陈华的要去见你的夏天，来8:06停留频道 FM94.5 金广至安交通网台中分台，我是郑晴。来台74线的太平道潭子往彰化，还有崇德到中清地下道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呢是比较慢的。德芳南路到五峰这沿线路段车流量呢也都是相当大的。那么另外呢，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王田，南下的台中系统到丰原，这里的车流量呢也都是相当大的哦。民府还有廷翰，廷翰来，我刚刚有没有跟你讲说我们一起来大声哈哈哈？还没哈、哦，好来，准备好了，这波的密码准备好，廷翰交给你哦。还有那个丽凤、雅欣、轩豪、Amber、Angel， 还有阿莹啊，拢一起来哦。美玉、世权，来一二三，哈哈哈。

刚有朋友说想要听郁可唯的歌曲，但是呢那首歌好像没找到哈，所以呢播了这一首《泥瓜》，它也是一出剧《锦绣芳华》的这出剧的歌曲。好，来那个国道一号的部分啊，我们刚刚有接获到听众朋友告诉我说呢，在北上靠近五权西路的出口，这里是有事故发生的啊。那么，请朋友们特别注意下子了哈。来，现在呢，在整个行车上面，五权西这沿线路段车速呢是比较慢。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靠近五权西路的出口处内侧有两部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外侧呢也是有事故发生，所以呢，在这个路段的时候呢也都特别的注意一下行车的安全。 Cecilia 对不对哈？早安，谢谢你哦，开车的时候特别的注意一下行车安全啊。好，来，目前呢在行车上面，台74线太平到潭子，崇德到中清地下道往彰化，还有德芳南路到五峰这沿线路段，车流量呢也都是相当大，时速大概都是落在20公里左右，其实是蛮慢的啊。所以呢，朋友们如果在经过这路段的时候，特别注意一下台74线的德芳南路到五峰，太平到潭子往彰化，崇德到中清地下道往彰化，行车速度落在20。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王田，还有南下的台中系统到丰原，车流量呢也都是相当大的哦。好，是淑华，淑华，你要听的这一首《卿卿如我》没有哦，所以我刚刚就点播了一首那个郁可唯的另外一首歌曲给你听哦，好，希望你也会喜欢。好嘞，雅欣，高赞哦。来，目前呢在行车上面，国道一号的部分比较北部的路段，我们来看一下竹北啊，竹北到新竹，还有北上的新竹系统，这里的时速都是比较慢的。来，国道一号的部分，竹北到新竹，还有北上的新竹系统，车流量是非常大。今天其实路况塞车的点蛮多的哈，也有一些的事故造成大家可能在行车上面都会受到影响。比如说我们刚刚有接获到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靠近五权西路的出口，这里因为有事故发生，内侧跟外侧都有事故啊，所以呢都请朋友们特别注意。国道三号的部分，南下的161到162靠近大甲路段，中间车道是有轮胎皮。还有呢，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102.2靠近新竹系统外侧路肩，小客车抛锚，它虽然有放警告标志啊，但是呢大家还是要特别注意。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102.2靠近新竹系统外侧路肩，小客车抛锚。来，这首呢是阿令的《我们会更好的》，一定会更好的。

0: 令的我们会更好，永在雄雄一定会更好更好更好的。早安，目前呢在行车上面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新竹系统还有双向的新竹到竹北，行车速度都是落在20哦。国道路况爆火力在中部地区的高速公路状况来邀请到中区交控，今天是易安，易安早安。
1: 主持人早，各位听众，这样是非常
0: 早安。
1: 目前在中部辖区呢，在国道一号南向的部分，目前南下在台中系统到大系统路段，目前是有车多的状况。那在国道一号北上的网点到南屯路段这边，是受到稍早有一件事故的影响，导致目前的行车速率会比较缓慢一点。那过了南屯之后就会比较顺畅。那再往北的话，还有一段是在国道一号北上的头份到新竹系统路段，这边就是纯粹的车多，以及目前在外路间，在国一北的102.2路间有一台故障车，那目前。

0: 暂停台风，所以这边才会比较鬼北的投分到新竹系统才会比较慢一点，行车速度会稍微比较缓慢。
1: 是易安，对不起，你这段再讲一次，你是说哪边比较塞车投分吗？
0: 就是这边，哎，对，那台故障车还在路肩。
1: 你是说投分？
0: 对，投分它原本是今天早上是有开路肩的，然后可是因为就受到这个故障车很强，所以目前路肩是暂时的关闭。所以目前的行车速率就是有受到这台故障车的影响，
1: 是
0: 导致这边投分到新竹系统的行车速率会比较缓慢一点。
1: 好的，嗯哼，
0: 对。然后在国道那在今天施工的部分，首先今天的施工第一个是在国道四号东向的17.6到20，在丰市到潭子路段，那会在内车道有一个隧道的注射的施工作业，那预计会做到今天下午的5点钟。那还有一个施工是在国道一号南向的147到152，在三义路段，那会在外车道有一个路面清洁的施工作业，那这施工也是预计会做到下午的5点钟。那最后在国道六号双向的16到37，在国信道埔里端，那会在外车道有个伸缩缝的清理施工作业，然后这个施工会预计做到下午的5点钟，再麻烦驾驶朋友大家注意。那最后再提醒驾驶朋友，今天晚上有3个封闭施工作业。那首先第一个是晚上的9点钟开始到隔天早上的6点会封闭国道3号北向的竹山入口。那第二个是在晚上的8点钟到隔天早上的6点会封闭国道3号双向的和美入口。那它都是会封闭从和美方向进入国道3号的主线。那第二下一个是在晚上的8点钟然后到隔天早上的6点会封闭国道3号北向的和美出口往深港方向。这间和美交流道这边会有蛮多的施工，
1: 嗯哼，
0: 那详细的施工它封闭的位置可以上我们1968网站做查询的作业。
1: 是
0: 今天就是测量就连假后的第一天，所以这流量跟施工会稍微比较多一点，所以麻烦驾驶朋友多加留意。
1: 嗯哼，
0: 以上资讯由高速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1: 是易安，我跟你讲，那个有朋友们说国道一号北上靠近五权西路的出口有2起事故，一个是在内侧，
0: 这个，
1: 一个在外侧。
0: 对，这个应该是刚刚发，已经排除了。
1: 排除了哦，
0: 对，应该是在刚刚可能7点50分左右有发生这两件。
1: 哦，好，因为我刚刚才看到有朋友写过来给我。
0: 啊，好，
1: 好，那个没关系，我们再确认一下。好好，再确认，如果这个排除，那太好了哈，那就是代表不会影响到大家。非常谢谢，谢谢易安哦。好，谢谢，拜拜。来，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王田，还有南下的丰原，时速呢是落在20公里左右。来，那个还有刚刚呢，我们说的五权西哈，朋友也帮我们再确认一下，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靠近五权西的出口，事故还在吗？还是已经排除了？那么有时候会有时间差。好，那么如果说呢，朋友们在这个路段也帮我们留一下哈，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靠近五权西路的出口处有事故的这个状况哈，再帮我们确认好吗？谢谢了。好，来，国道三号的部分南下161到162，靠近大甲内侧跟中间车道有轮胎皮掉落。台七十四线的德芳南路到五峰，太平到潭子往彰化，崇德到中清地下道，还有五权西到高铁这沿线路带往五峰，行车速度落在20。翠乐团的爱。

0: 金广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警察局长吴敬田。诈骗集团经常高获利投资广告为名，引诱您加入群组，跟知名人士操作投资，快速赚钱，这就是诈骗，请立即拨打165查证。投资一定有风险，真正的投资不会保证获利，更不会要求你先汇款、面交现金或下载 APP。中警关心您。
1: 目前呢，在行车上面，我们再来看一下啊，在台74线的德芳南路到五峰，还有太平到潭子往彰化的方向，崇德到中清地下道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呢是比较慢的哦。好，来，这是呢在台74线的德芳南路到五峰，太原到潭子往彰化，还有崇德到中清地下道这沿线路段，时速都是慢的。高铁这沿线路段，还有五权西往五峰，车流量也都是相当大。国道一号的部分有在慢慢疏解的，是在王田到五权西这沿线路段，车流量呢是稍微大了一点点啊。那么大概时速呢是落在40。好，那么刚刚有朋友提到五权西路的事故都已经排除了，国道一号北上靠近五权西路的出口，这里的事故排除喽。国道三号的部分，南下的161到162大甲路段内侧跟中间车道有大块的轮胎皮啊，所以呢，朋友们如果在行经这路段的时候，也都保持好安全的车距喽。嘉伦加油哦，早安，准备要考试了哈，好，来准备好这波的密码，还有玫瑰也一起来喽。
2: 外面在下大雨，突然大塌，
1: 来准备好，1、2、3，哈哈哈。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世界卫生组织今天表示，一艘在大西洋上的邮轮有三人死亡，其中一人确诊感染汉塔病毒。这种疾病通常是由啮齿类动物传染给人类。法新社报道，这波疫情在从阿根廷乌斯华亚前往维德角共和国的洪迪亚斯号邮轮上爆发，其中一人遭汉塔病毒感染，另有5例疑似病例，6人当中有3人已经死亡，还有一人目前在南非的加护病房治疗当中。汉塔病毒感染通常与环境有关，像是接触被感染的啮齿类的尿液或粪便等。虽然罕见，但汉塔病毒也有可能在人与人之间传播，并可能造成严重的呼吸道疾病。高工局统计，去年因为没有系安全带导致死亡的事故共有19件，造成21人死亡，占国道 A1 事故死亡近30%。另外，没系安全带的乘客发生事故时的致死风险，约是有系安全带的人的 3.6 倍。记者杨欣报道。
2: 国道车速快，一旦发生事故容易造成严重伤亡。如果未系安全带，在撞击时可能因为强大的冲击力伤到自己与他人，甚至被抛出车外。高工局呼吁驾驶与乘客都应该依规定系妥安全带，儿童则要乘坐专用座椅并使用安全带，降低事故发生时的伤害。交通管理组科长张耿宗说，
3: 那经过统计，14年的所有的死亡事故之中，未系安全带的占了30%左右。那也根据相关的研究，就是发生事故的时候，未系安全带乘客的那个死亡率是有系安全带的 3.6 倍，因此会就希望所有的民众在用路的时候能够要记得系上安全带。
2: 依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行驶在高速公路时，如果驾驶和乘客未依规定系安全带，可处新台币3000到6000元罚锾。另外，如果未让幼童乘坐安全座椅，可处新台币1500到3000元罚锾。高工局呼吁，不要因为一时方便而未系安全带，遵守规定不仅避免受罚，也能在意外来临时多一份保障。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高雄一名林姓男子驾驶自小客车，不但拒绝警察拦截，还一路冲撞两部自小客车及两辆机车，造成三人受伤。警方拦截围捕，在他的车上搜出毒品，并确认他涉及毒驾，依法移送。记者宋林报道。
4: 高雄市左营分局员警执行巡逻勤务时，在左营区发现一辆自小客车车牌疑似镀膜异常反光，员警上前示意停车受检，但驾驶拒绝临检而驾车逃逸，过程当中擦撞了两部自小客车，又波及到机车带

0: 转区上的两辆机车，总共四人，造成三人受伤送医。警方在现场控制住驾驶林姓男子，并查扣车内毒品。博爱四路派出所副所长蔡新荣说：“
1: 警方现场速控制林男，并查扣毒品安非他命两包及吸食器等证物。林男经酒测无饮酒情事。”全案依刑法公共危险、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等罪嫌移送法办。
0: 林姓男子脱衣快筛呈甲基安非他命阳性反应，以依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处罚条例第35条致单举发。警方呼吁民众一定要配合警方的拦查，千万不要逃逸或者危险驾车，另外更应该要远离毒品，以免危害自身跟他人的安全，并处罚受罚。警广记者宋林高雄报道。
2: 一名34岁的陈姓女子在第一胎产后不久，身上就开始出现大片的红疹与黄白色的脓泡，使她无法平躺或侧睡。透过皮肤科医师的精准治疗，重新找回生活品质。记者周谦报道。
3: 大林慈济医院皮肤科医师表示，病人出诊时全身大范围密布黄白色的脓泡，除了皮肤症状严重外，还有发烧、倦怠、关节疼痛等全身性的不适。抽血检查也显示白血球发炎指数及肝功能指数明显升高。皮肤科林腾立医师说，
4: 那目前对于脓泡型肝癣来讲的话，我们普遍会觉得说，像口服的 A 酸它对于脓泡型肝癣效果是比较好，不过就是口服 A 酸它在使用上，特别是针对年轻女性，有它的一些限制。因为这个口服 A 酸它用了之后，其实患者他必须要长达2到3年的期间要去做这个避孕的动作，因为 A 酸它在体内可能会存留很久的时间。如果年轻女性这个时候有怀孕，会导致胎儿的畸形。那除了 A 酸之外，传统一些免疫调节的药物，我们讲了环孢啉或者是至善面纱除癌定，这些这个都是可以使用。
3: 医师也提醒，如果身上出现大量脓泡、红肿脱屑，且伴随发烧、疲倦、关节疼痛等全身症状，应该尽速就医。特别是本身有肝癣病史者，如果症状突然改变或快速恶化，更需要提高警觉。警广记者周佑谦嘉义县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1到23度；中部地区多云时阴，22到29度。南部地区多云时晴，25到32度；东部地区阴天，21到28度；离岛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19到26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6: 难道是他？那个坐在学校司令台捂嘴轻笑乌黑法师在风中飞扬一个眼神哦，就让我魂牵梦萦的他，是我学生时期的白月光，可望而不可及的他。如果当时我鼓起勇气对他开口，说不定说不定我们就
7: 先生
8: 啊。我的白月光才不是长这样子嘞！
7: 什么白月光啊，先生，你车子停在这台61线的路肩做什么啊？这边的车速这么快，来来往往的车子这么多，很危险呢。你难道不知道，除非发生紧急状况，否则路肩是不能无故停车的啊？
8: 警察小姐，拍谁啦？我刚好看到我认识的人啦，想说停下来确认一下嘛，这样也算是一种紧急状况吧。
7: 少来了。你刚刚在那边讲梦话，我都听见了。当年你没有鼓起勇气，现在啊也没有机会在一起了啦。来，这张罚单签个名。
8: 啊，你是白妹妹，你就是我当年的白月光。
7: 那这张罚单你可以裱框起来，够你啊看一辈子了。
9: 随意停，危险随降临。台61线快速道路的侧车道路间是提供车辆遇到紧急状况时使用，若非必要，请不要长时间占用或无故停放。由于路间宽度不足，长时间停放车辆占据车道，容易造成后方汽车追撞危险，将可依道交条例处罚新台币3000元以上6000元以下的罚锾。提醒驾驶朋友不要以身试法，以避免意外发生。以上广告是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7: 8:38，我是真情。好，来，目前国道1号的部分。

我们来看一下北上的王田，还有南屯到台中交流道以及大雅系统的衔接处，往北时速呢都是比较慢，但是有在消化，刚刚的20现在都提升到60了。好，来台74线的乌日成功路段往雾峰，德芳南路到雾峰，这里的行车速度是慢的哦。

这首歌曲非常的经典啊，那我相信呢，对很多朋友们，如果喜欢经典的西洋歌曲的话，会蛮喜欢的。I don't want to talk about it， 这首呢是不愿谈起。好了，现在呢比较快的哦，运动辣妹的哦，妹儿 C 的哦。Next Best Superstar， 来8:42，哎呦，孟娜，孟娜真的是 superstar， 又挑战了一场彰化同济杯的马拉松。孟娜，你真的太厉害！你大概一年跑几趟啊？跑几次的那个马拉松？而且呢，这个天气很热，对不对？哈，哇，跑了6小时啊！来 ，Melly， 早安。还有呢，在行车上面，我们再来看一下哦。现在有越来越舒缓了，国道一号的部分，除了大雅系统这里的行车速度啊。大概时速在60公里左右啊，那么现在整个有在慢慢疏解。不过呢，台74线有很多的地方车流量比较大，德芳南路到雾峰、太原到潭子、崇德到中清地下道往彰化，以及五权西市政路往雾峰，车流量都比较大。在待会儿9:35的时候啊，因为五月份是母亲节嘛，母亲月嘛。所以呢，其实在这段时间有很多什么模范母亲啊表扬的大会，对不对？好，那么在待会儿9:35的时候，我们会邀请到台中市警察局第6分局哦，永福派出所的员警郑雅恩员警，他会来到我们的现场，他会带着妈妈一起来，妈妈得到了这一次的模范母亲啊。好，那么荣获了这次的模范母亲，那个妈妈的雅恩的妈妈有什么样的感受，而且他怎么样的能够影响到雅恩呢、啊、让他去报考警校这个过程呢、啊、那我一常这个段时间都在讲啊，我是说呢，其实呢作为妈妈的啊，即便呢这个孩子的工作啊，那么其实是服务大众的啊，是人民的保姆，但是呢你知道，其实如果是在整个环境里面啊，或者是在制度上面啊，那么需要在更多的能够提升的话哈，那有时候你会觉得说啊，环境不好啊，哈，那个有一些的员警啊，或者是呢消防人员呐、啊，他们的福利啊，如果能够再更好的话，是不是会比较好一点点？让当妈妈的、当家人的。

比较不会那么担心哈、啊。好了，所以呢，这个当然我觉得。在整个过程当中一定有很多的心路历程，所以呢在待会儿9:35的时候，我们会邀请到郑雅恩远景还有呢雅恩的妈妈来到节目当中啊，我们因应的这个母亲节，在这个月份温馨的母亲月啊，能够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些的小故事啊。那么另外呢9:05的时候，9:05就是受所有听众朋友啊，很多朋友都就是很期待，那也希望呢我能够在节目当中能够分享这个主题，就是情绪化。有些人呢可能在职场上面，因为有朋友说啊，在这个职场上面碰到了跟同事相处，或者是呢在跟主管的一个相处当中，因为有时候跟主管或是同事都会出现那种所谓过度情绪的这个状况啊。那这个过度情绪的状况是什么样一个状况？比如说也许呢这个事情没有讲清楚，然后整个哇那个情绪呢整个就来了，要不然呢就是呢这一秒跟下一秒的情绪完全不一样。那也有碰到那一种直接是推脱的啊、哦、那该怎么办？就是那种在职场的相处的那种情绪啊，那么怎么样去反应啊，那么让整个职场上面呢，可能有些人他去上班的时候心里的压力都是会非常的大。好，听众朋友说呢，他很想能够请我邀请到心理师能够来了解这样的一个状况该怎么样做啊。所以呢刚刚有朋友们就提到说非常的期待啊，希望能够透过心理师的分享能够让我们知道啊，那么有关于情绪垃圾还有防弹的那种玻璃怎么样的来保护自己，哎，这个也是很重要的啊。好了，不过呢这个在职场上面啊，要怎么样的跟人相处，这的确是一个很重要的功课，因为这也是呢会让自己能够知道怎么样可以在工作当中，也许有些人很认真在工作，但是他某个程度还一直要处理情绪的问题啊，这就是蛮困扰的一件事情。好，待会儿呢是清和心理咨商所的所长、心愿学校讲师赖依林心理师会跟我们上线啊，在9:05的时候特别来跟我们讲到有没有什么优雅的防卫，还有防弹玻璃的作用。

0: 曲一团年度招牌节目2026台北相声大会北中南巡演，这次真的闹大了。
1: 5月16下午2点半在台中国家歌剧院登台，
0: 特别邀集跨族影视及曲艺的刘尔金、
1: 朱德刚、
0: 金钟歌手
1: 方佑兴、
0: 歌舞剧才子
1: 王维，
0: 以及全台唯一女评书家
1: 叶怡君
0: 等相声名家与喜感演员同场卖笑。
2: 你讲啊，我讲就讲哈。大家拢有听到，是伊讲李丁若智，唔是我讲李丁若智。即马大家拢尴尬，李丁若智，大家拢知影。
3: 别说了，
2: 温家都弱智，
4: 温家都弱智。
2: 李丁，我告诉你，台语你听不懂，我帮你翻译。刚才我和他，我们都说你弱智，
3: 我就这句听懂了。

0: 有台北相声大会在台中，
1: 笑神对 AI 观众也疯狂，
0: 绝对让你笑到掉牙，笑到岔气，笑到
2: 美滴美当。
1: 详情台北曲艺团粉专。
0: 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文化局提供。
3: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处长王志毅。日月潭是国际知名旅游景点，湖光山色，美景天成，不论是游湖或步道探索，都会带给您不同的体验，创造优质的旅游环境，带动在地观光产业及守护环境，做好生态保育是我们努力的目标。近期日月潭水位较低，如果来搭船上下引桥的时候，请小心安全，有空时可以多停留几天，安排一场深度旅游，让日月潭的好山好水带给您难忘的旅游回忆。另外开车出门前别忘了收听景广掌握路况，您现在收听的是景广智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0: 8:51，来目前呢在行车上面，我们再来看一下，也就是呢在台中市的五权路往台湾大道，过了英式路内侧车道有事故发生。好，这是呢在五权路往台湾大道过了英式路哦。哎，这边呢有事故发生哦，所以呢朋友们如果在行经这路段的时候也保持好安全车距。那么另外呢就是在国道一号的部分，整个主线车道的行车，我们再来看一下哦，也就是在比较北部的路段，新竹系统这沿线路段往北时速落在20。那么中部路段其实恢复哦，有在慢慢恢复整个行车的速度了啊，那么原本20-40的现在都已经到60，像大雅系统往北啊，这里的行车速度在60公里了。台74线德芳南路到雾峰时速落在40，太平到潭子，崇德到中清地下道往彰化车流量比较大哦。

徐慧莹的上水的油桐花，被点五十五分，文质美舞。太佑说铜锣在飘雨了。好，来郑君、琳达、秉仓，欢迎你们呢、哦。那个在飘雨的地区哦，记得把大灯打开，好不好啊？那么整个行车上面哦，那么因为今天的整个天气也会有一些的变化啊，那么。今天早上呢，封面云系在华南到台湾附近，伴随着降水回波消涨啊，所以呢，北部宜花都是会下雨的。前面两天受到了第一波的梅雨季封面影响，所以呢，中部以北都是转为局部阵雨或是雷雨啊。那么明天呢？明天也是会下雨哦。好，所以呢，整个温度当然就是因为受到下雨的影响，温度会稍微低一点点，降低一点点了哈。其实是蛮舒适的，大概就是29-30度左右，南部会超过30度了哈。好，不过呢，带个小外套会比较好，薄薄的外套。如果说呢，有些早晚的时候啊，那么有披个外套会比较好一点，如果比较凉一点。秉仓、琳达，还有光田啤酒，来来来，这波的密码准备好了。第一，那个什么星期一嘛，哈，而且呢，第一天上班，连假之后，有些朋友就说意兴阑珊，这时候的魔力密码就要发挥魔力喽。来，准备好，汉杰，准备好啦，志文，一二三，哈哈哈。

伟忠，曾伟忠啊，不是郑，曾伟忠的带太阳晚牛。姐还有立方，早安！来，目前在行车上面哦，我们来看一下，太好太好了！现在整个行车呢都恢复的差不多了啊。那么现在在中彰台74线，刚刚呢原本有些路段哦都是有点塞车。

0: 现在的状况都已经恢复，不过呢，大雅系统这里车稍多，但是不至于到严重塞车。大雅系统它这里要衔接国道一号，继续往北的方向，时速大概是在60到80公里左右啊，大概也是有提升了，从刚刚20到40公里的速度呢，有提升到60啦。
1: 一直到你传给我讯息，一直到我们拥有共同话题。
2: 大家好，我是江建瑜，我的快乐全是因为有景广的陪伴。开车出门记得打开景广，让及时的路况一直陪伴我们平安抵达目的地哦。提醒你，现在时间早上9点钟。

0: 上台的报告，历史隧道，尽管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6.1公里五堵前，在内线车道正在处理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其中有一辆有翻覆情形。南下的五堵到东湖，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桃园到机场系统，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329.7公里仁德系统前，在内线有黑色的板子掉落。国道一号北上桃园一路到台北，车速低于30公里。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的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五羊高架北上泰山转接道到细武的环北，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39.5公里土城前，先前占用外线的小客车跟小货车事故已经排除。受到先前的事故影响，南下的安坑到土城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在三鹰到树林以及北上的安坑到木栅休息站车速低于40公里。国三甲东向万方到木栅，国道二号西向的莺歌系统到大南，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在20到40公里左右。以上路况是由李元欣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自从阿明去了派到东南亚，小威出嫁连领导吼拢讲就骗流血，无伫咧公司。即马当处长嘛准备要退休啊，即马公司剩我即个秘书黄克里斯丁伫遮校长兼弄精。
1: 什么校长兼弄精？我阿伯完全退休了哦，而且吼、哦、我现在还兼职开计程车，三不五时吼都会来公司巡巡看看咧。你唔好叫醒吼，我无伫公司就无人管哦。
0: 哎呦，董事长，讲到这吼，我就爱 remind you 啊啦！你开 taxi 吼，嘛爱较细腻个呀。我顶摆去你个公司吼，接到客诉的 telephone 呢。
1: 虾米？我是优良驾驶呢，唔拿车速快慢适中，我可用耐心、爱心、甲关心照顾每一个乘客呢。啊，哪有可能去用客诉？
0: 啊，就是迄个八卦山隧道啊，然后迄最高速限 80 啦，80公里，啊上无吼，嘛爱开到60公里以上，你敢是车速收慢，才会让人客诉？
1: 嗯，啊，我就想讲吼，开较慢嘞，较安全嘛。
0: 开收慢吼，会影响隧道内底车流运行效率呢。啊，就是吼，收一个慢速的偷偷卡啦，才会逐摆吼入去隧道就容易塞车。啊，当处长啊，你的公司不是最讲求效率的吗？
1: 好啦好啦，我知影啦，后摆别阁安尼啊啦。看起来吼，我不适合兼职开车啦，我也是回来公司做当处长吼，较妥当啦。
0: 啊，嘛无这款代志啦，你也是紧退休吼，做一个 happy 的稳将啊，公司吼放心交给我就好啊啦。
1: 好，今麦我得甲公司的计程车营运事业部吼，搞你全权负责。
0: 哈？啊，迄是啥物业务啊？
1: 迄就是吼、哦，帮我收交通罚单的业务啦。
0: 哈？啥物啊？当处长。

0: 台七十六线的八卦山隧道里头禁止变换车道，为了避免因为慢速车辆行驶而影响到隧道内车流运行的效率，公路局订定在八卦山隧道里头最低速限是每小时60公里，而最高速限是每小时80公里，请用路人在行进台七十六线八卦山隧道的时候遵守速限的行驶，以维护隧道行车的安全还有顺畅。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1: 时间是9:05，我是郑晴，陪你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早上的7点到10点钟。好，来，目前呢，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啊，整个行车速度来大雅系统这沿线路段时速呢，大概是落在40公里左右，40到60公里。好，那么另外呢，在国道四号，它要衔接到国道四号的台七十四线，要衔接到国道四号潭子系统到潭子交流到这沿线路段时速呢，也是在60公里左右。好不容易哦，现在整个的路段哦，本来有塞车的点都慢慢的恢复了啊，非常好。好，所以呢，朋友们如果有任何路况要提问警广的话，不要忘记了，麻烦在最安全的情况之下打电话喽，0800-000-123。生活、资讯、学习，无论现在是未来是想要知道什么事，一起关心大小事，都在请晴 Online。好，来，今天的请晴 Online 邀请到的就是清和心理咨商所的所长，也是心愿学校讲师赖怡琳心理师。怡琳早安。
2: 哎，主持人早，各位听众大家早。
1: 好，这个怡琳呢是特别我们邀请他重金礼聘邀请心理师来跟我们来聊聊天哦。其实呢，很多的朋友都有一些的困扰，大家都是上班族嘛哈。那么在职场上面，那么因为我跟心理师稍微有跟这个聊了一下哈，也就是说有些的听众朋友现在在职场上面碰到了一些的困扰，尤其呢是在情绪的管理上面。有时候说实在，那个情绪管理是我们可能是我们自己的情绪管理不好哦哈。那有些呢，就是我听到了好几个，就是啊，这个主管啊，可能或者是业务上面啊，那么在这个密集在接触的同事，他可能在情绪上面的反应就是相当的强烈，他不知道该怎么办。那有时候有些受伤，还有一种就是呢，明明就是好心的关心同事，但是他却把他扭曲到最后，他变得是觉得他是恶意的，就是会对误解是对方恶意，那个都是让人很受伤的哈。好，所以呢，在职场上所面对的很多的状况都不太一样。来，心理师，我们先来讲一下，为什么在整个心理上面哈，就是在职场上面，是因为我们的私生活有些的压力吗？有些的状况吗？所以呢，整个在情绪上面的垃圾桶上面，可能没有办法有效的去疏解，是这样吗？
2: 是，因为主持人讲到这个，我觉得今天刚好是礼拜一，很有共鸣。
1: 哎，
2: 因为又要上班了，
1: 大家脸都臭臭的。
2: 对，然后你就可以去想一下说，一想到上班最让你有压力的事情是什么？有时候反而不是工作、欸，哎，对，有时候反而是这种人际。
1: 嗯，对，没错，会觉得上班好痛苦。
2: 对，因为我其实有很多很多经验的个案，就在聊这个议题的时候，常会说，其实这个工作他觉得
1: 还
2: 不讨厌，也觉得还不错。
1: 嗯，
2: 可是最有压力的事情，常常是人际，职场人际。
1: 哎，为什么？
2: 那我们讲，对，其实因为我觉得我们必须要一个观念，就是其实人际关系是最困难的一个职场的部分之一。
1: 嗯，
2: 除了我们的职场能力、职场经验，其实这都是我们自己可以培养的。
1: 心理师，你刚才讲到，对不起，你在讲到一个点的时候，我突然想到一个状况。我自己也面临过这样的人，然后呢，我也曾经看过有一些的人，他在职场跟在职场之外的家庭或者是对人的关系的态度是完全不同
2: 啊。
1: 对，我不晓得跟这个有没有一样，有没有类似。
2: 是是是，其实主持人讲到这个，我们就可以来反思一下，其实我们自己在面对工作的时候，我们可能会出现另外一个样子的自己，就是要求比较高的自己，对不对？
1: 嗯嗯，
2: 或者是我想要让别人看见我比较专业的自己，
1: 甚
2: 至有时候因为这样的自己就给自己也蛮大压力。所以每一个人在职场上其实都是很努力的要展现出自己的样子，或者是要求自己的状态会比平常的自己还要更高。
1: 嗯哼，
2: 所以刚刚讲到那个情绪垃圾桶，就他可能也就带着这样子的自我要求、自我期待，然后进入了职场，在工作里面，其实他自己并没有意

0: 识到他的这个自我要求对别人造成什么影响。
1: 嗯，所以怡琳，你的意思就是说，这个是指我们自己个人的问题吗？还是说他可能面对到了对方，有时候你知道我们就会有点混淆，会觉得说，不是，除了，当然我觉得我们自己都一定要自我检讨，有可能我们就是那一种会造成人家压力的，或者是误解别人的，或者是呢让人家很不舒服的那个人哈。那有些人是有自觉，有些人是没自觉，但是有时候是的确就是我们会发现到他的另外一个对象，就是那种跟我接触的那一个人，他怎么人前跟人后是不一样，或者是他在 A 的场域跟 B 的场域又不太一样啊，类似是这样，对，或者说他在家庭怎么觉得他很温和，哇，好像呢就是一只小鸟，可是到了职场以后，哇，怎么像一个母老虎一样，类似不一样的一个状态，这个到底是什么问题？这都是跟我们的情绪上面是有关吗？还是说他这个也都跟他的生活领域，他没有办法适当的去排解他的情绪有关？
0: 对。其实我们可以用一个想观点来看，因为刚刚在讲说我们自己觉察自己，其实每一个人觉察自己如果有意愿的话，我们会留意啊自己的情绪控管，可是我们身边的人我们真的没有办法帮他情绪控管，
1: 对，
0: 可是我们会去观察到，诶，这个人的状况我真的好不明白哦，他平常的样子看起来跟别人是好好的，一进入某些状态怎么变成这样，然后如果我们又跟他很亲近的有工作上的互动，我们就很容易变成那个情绪垃圾桶。那这个时候我是一开始我都会先鼓励大家先去试着分开来看，对，就是你会感觉到我受压力的这件事情，你会自己自我检讨，通常是因为我们比较想要去自我反思，自我觉察，
1: 想要成长，
0: 但有可能，对，有可能是对方他自己的确有他自己的议题，不一定是我们的问题，
1: 对，
0: 好，这是第一步。所以我们就可以试着多去观察说，诶，对，这个人，我的这个主管，我这个同事，他到底什么情况下最容易有情绪啊？我们试着分开来当一个，先试着观察一下。
1: 嗯，
0: 对，先不要对号入座，因为有时候我们一对号入座就会觉得，哇，
1: 都是我的问题，
0: 总是在针对我。
1: 对，
0: 对对对。然后我们用一个这样的观察的心态去看待说，因为其实我们心理学会有一个冰山理论，就是每一个人他呈现出来的行为模式，就像那个冰山露出来的那一小角，因为那个小角其实是很小很小的一块，对吧？
1: 对。
0: 那他们藏在下面的想法啊、感受啊、对事情的期待啊、价值观，每个人下面都反而是非常大一块，
1: 庞大的，
0: 可是没有显露出来。对，对。那这一块呢，我们自己可以试着去理解自己，但我们也许也可以去思考，也许我的这个主管这个同事他就有好多好多我不了解他的地方，
1: 但是情绪都来了，都已经就是会觉得说你为什么要这样的态度的时候，你知道其实人就没办法在当下理智能够去分析说他为什么会这状况，他可能家庭呢可能有一些的状况，或者是呢跟孩子在吵架或什么之类的，没有办法，就是有时候人家我们自己都会有一个想法说为什么都是我要为他想，你知道吗？
0: 没错没错，
1: 对，所以我们除了忍耐还有什么方式可以让自己心理平衡呢？
0: 我觉得心理平衡有几个，第一个当然就是先思考，这就是他的问题，不是我的问题，这样我们也许就会先平衡。
1: 界限要先能够
0: 界限
1: 划清楚。
0: 我刚刚说的这个就是他的课题嘛，他有他自己情绪管理的课题，我不需要帮他承担，第一步一定要先意识到。当然我们也不一定要去思考说啊他到底发生什么事，但是我们有余裕了我们再做。
1: 对。
0: 但第一步一定要先分开来说，好，这是他的课题。好，那他有他的课题。刚刚主持人说的，如果他这时候就在爆炸，他又来了的时候，我们怎么办？我想我们可以这个心理界限哈，我们可以比较具体化。你可以想象说，你帮你自己用一个保护罩，那个保护罩可能是透明的，
1: 对，
0: 可能是像防弹玻璃一样。
1: 哈哈哈。
0: 对对对对对对，因为其实我们本来在工作上，我们就一定会知道工作跟我们自己私领域其实不会一样。我们在工作上我们就是要有一个自己适度的一个界限，跟我们工作的人场域的人事物互动嘛。但我们并不是说要排斥对方，而是我们自己保护好自己。那我们可以设想啊，这是一个心理的防弹玻璃。
1: 是。
0: 好。然后这个心理界限呢怎么想象，就是如果对方打过来的时候，我们说的我们是多去观察，诶，对方现在在爆炸。你可以把自己想成说，诶，有一点在这个防弹玻璃里面看对方反应，
1: 就是，
0: 对，因为这个反应就会跟你平常我就是那个受害者不太一样，因为你是在看他
1: 哦，就是那种

0: 房台预备就对了啦。台风来了，我躲在房间里面。
1: 对，我们先做好房台准备，
0: 做好房台准备，对。
1: 对，然后你在那个安全的范围内，它还是来了。可是你知道，你比本来你没有做准备之前，你其实是安全的。
0: 所以，依琳，我觉得界限这个是要学的功课，哎，不容易。那个有时候有些人他是会害怕有界限，他这个害怕有界限，他可能会怕说，我今天我拒绝了，我今天没有这样做的时候，我会怎么样怎么样？你知道，有时候那个界限一画出来的时候哦。除非你已经是那种我坚定我决定要这样做的时候，你才有办法，那个界限的功课才会学好。
1: 是是是，
0: 你知道有时候我们都会知道要有界限，是，但是我们都会心软。
1: 对，心软，其实我们讲到这个就回到我们自己的自我觉察，说其实我们在人际互动里面，我们就是有一定固定的模式。这个模式也许也就让对方认为我们其实是可以这样宣泄的。其实是一个，这是一个互相容易互相造成的结果，就是我们的确可能是态度上比较温和的人，我们比较是会在乎和谐的人，所以也许对方就，也许他不会对其他那种比较容易划界限的啊，或者是很直接也会跟他反抗的，
0: 对，
1: 对不对？
0: 对对
1: 对，所以这就是我们彼此都要留意到一部分，也许就是他的情绪控管问题，这是事实。另一部分是我们太习惯用和谐的方式来看待关系，这个和谐的概念没有错哦，这是我们的价值观，可是也许它有点过度了。对，
0: 所以要他找到一个平衡。
1: 对，没错没错，这个平衡就是我们现在在练习的，就是当我们发现我就是不舒服的时候，其实你也不一定要这个时候立刻反击啦，反击你做不到嘛。但你至少可以适度的说，好，比如说你戳到了一个你很不舒服的点，被质疑你的能力，或是否定你说你这个就是怎样怎样，那你觉得很不舒服，你可以适度的说，好，那我来，我先想想，我再回复你。
0: 就是延迟他的时间。
1: 对对，就是让自己多有一点自己缓冲的时间。这个时候你也许也不需要急着道歉，因为有时候一道歉好像对方就会直接说，对，就是你的错。
0: 对，我觉得那个这个在职场上面就会有很多那种妹妹嘎嘎，有没有哈？就是那种包括我跟人之间在相处的时候是怎么样哈，怎么样面对我才能够去保护好我自己，又可以继续的往前，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功课。好，依琳，你等我一下，我要先提供一下路况。待会儿我想要请教你，就是当有时候我们会有一种权力不对等的这些的面对到一些前辈也好，或是主管也好，那当然呢，这个我们听众朋友他可能有受到很大的那个受伤，说他每天上班都不知道该怎么办啊。可能这个部分呢，就是在心里盖了一个防弹玻璃嘛。那这个防卫当中，他必须也是要跟他做一些的业务上面的接触。好，在这个业务当中接触，尤其他如果他是一个主管，他是一个直属主管的时候啊。我记得我有一个朋友，他就是碰到这样的一个主管，然后他就会很清楚的，因为他可能年纪有稍微长一点点，我觉得人生历练可能比较不太一样，而且会比较勇敢一点。他就告诉他的那个主管说呢，我们的年纪都差不多啊，那你何必要用这样的一个态度来跟我说话？他说那个主管有自己有稍微检讨了一下，好，他有这样跟我说，但是不是每一个人都敢这样跟主管说，要不然你明天就不用来了。好，对，好，所以呢，这个到底要怎么样能够面对权力不对等？

0: 号的部分南北双向的行车，从中彰这里台七十四线的衔接上来到国道一号往北的方向大雅系统，这里的衔接这个时速呢大概是落在60。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新竹系统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呢是比较慢，落在20。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湖口服务区到竹北这里的行车速度也都是在20公里左右，也请朋友们在这个路段特别注意了。好，那么我现在连线到的是清和心理咨商所的所长、心愿学校讲师赖怡玲心理师呢，在我们的这个电话线上啊。最主要呢，我们今天谈到了大家都很想知道的，也很想知道怎么让自己更好的每一天上班的压力稍微再少一点。这个压力不是只有工作事情，而是人哦，我觉得那个人跟人之间真的是很不容易。你说，其实，在学校哟，大家也都会有面临到同学跟同学之间，有些同学他们在跟人之间就有些的问题啊，那个压力是很大。没想到到了职场，这个功课还是要学哈。好。那么我想呢，这个其实哈，有时候我们会去面对到了一些不对等的一个权力的关系的时候，我们就像刚刚提到了，如果说呢在这样的一个状况啊，可能你的主管或是一些前辈他对你说话的方式啊态度，有时候他不是只有那种冲下来的，就是讲话好像就是直接用暴怒的方式，你知道其实有些人他是看起来冷静，但他讲话很刺或是很酸，他也是柔。那我有时候都也会觉得啊，你不要觉得看起来好像柔柔弱弱的人，他就是不是那种我们会觉得我其实我都有一个很深的感受到哦，常会讲到职场霸凌这件事情，大家都好像觉得说是很可恶的那种很严重的那种暴力的，他才叫霸凌。但我不认为，我觉得有时候他反而是用柔的方式在霸凌你，
1: 酸对不对？
0: 对，或者是。他用其他的方式，他是让人增加了很多的工作，或者是用很多的方式让自己非常不舒服。可是呢，你知道大家都会同情那种比较柔的嘛，弱的嘛。可是问题是出在可能这个氛围是相反的啊，所以呢，像这种状况怎么样来面对？这个其实是每一个人的个性不一样，每一个人的做法不太一样，这是怎么样来做，能够让我们是能够恢复健康的？我觉得那个一个环境的健康很重要。
1: 是因为这个情况的确，如果我们刚刚讲那种直接指责的主管，我们可能还可以用防弹玻璃，然后立刻反击，立刻保护一下，不要说反击，立刻保护一下。但有时候像主持人讲到这种比较柔的、比较酸的、比较是一些行为上让你觉得不舒服，我们有时候反而不会一下子就觉得是对方让我不舒服，我反而会觉得我哪里错了吗？
0: 对，是我有问题，
1: 对不对？
0: 对。
1: 对，其实这种比较容易真的是所谓职场霸凌里面比较容易误会，就是我觉得他好像平常蛮照顾我的，但某些事情上他就好像会又怎样一下，对不对？
0: 对，
1: 然后我们就会反思自己是不是真的不够好，或者是怎么辜负了他的好意。
0: 嗯哼，
1: 好，那这个时候的确我们需要静下来思考，这个有蛮容易被误解成是我自己，通常也是因为我们过度反省了。有时候你要去思考，其实虽然他对我不错，可是当他这样子的方式在对我说话的时候，我就是真的不舒服。那一句这个别人做好像没事，你做成这样，听起来好像没有直接讲你，但就是那种一酸，就是那个酸就是让你不舒服，我们一定要先留发现。如果我们没有发现，我们就让它过去了，我们就会一直累积这种不舒服，然后又会自我在那边纠结。
0: 是，
1: 对，所以你刚刚讲的界限甚至都包含这种，就是你真的有感觉到不舒服了，不一定要是指责的方式，是这种似若有似无的方式，其实你还是不舒服，你要自己意识到，不要觉得这就是我的错。好，然后当我们意识到的时候，我们要留意，如果是这样，对方看起来有也是关心我，可是他说话的方式让我不舒服，再来就是那我能怎么适度的表达。好，那刚刚有说有些人可能也许可以讲，有些人不见得可以讲，我们也许也要去留意一下这个东西。那我通常会建议说，好，如果我们要表达，我们不要直接针对对方这件事情，我们好像有一种你让我变成这样我不舒服了，别人可能会觉得好，你好像在反击我，在冲突，在指责。我们可以试着说，刚刚你这样讲，我有点跟不上，我不太了解你的意思，可不可以再说一次，或许要确认一下。就让他明白我的状态，好像对这件事情我有真。

0: 实的感受，我必须要让你知道，但我没有在指责你，我不会直接攻击你。好，通常这个时候，对方可能如果他也的确也是关心，但并不是说很留意自己的说话方式，他误会了你，那他可能听到你这样说，他会了解你有你自己的自主权，你跟他之间的对等才会慢慢出来。
1: 所以这个点其实是在讲到说，其实是彼此一定要。就很像嘛，就是说人跟人之间，就像我跟依琳好了，我觉得你跟我讲话的时候，某一点我会觉得不舒服的时候，我就直接告诉你说，依琳，我觉得这个句话会让我很不舒服，你是有这个意思吗？类似是这样，对不对？
0: 好，有一点类似这样，对。然后我们在讲这句话的时候，就留意一下，我其实是想要我们互等对等的，所以也许也不需要一直接说，这个你怎么可以这样讲话？有时候一讲这种话，
1: 对，
0: 我们就在吵架
1: 了。但是你看，我们两个是理智的。我们是可以有办法沟通的，但是有些人他是没办法理智的，他是没办法沟通的。
0: 如果遇到这种没有办法理智、没有办法沟通，就像我刚刚说的，也许我们就意识到这个人就是会常常有爆炸的情况、那我要自己保护好自己，
1: 就是防弹玻璃。
0: 对，因为有些人真的没有办法接触，你越接触他越爆。所以我们就回到事情面。
1: 对，
0: 好，这件事情这件事情针对事情，他虽然爆炸了一堆情绪，那我们回到事情面，我们先把防弹玻璃放好、顾好，然后让自己状态是稳定，再来跟他提说这件事情好，我听到了，那请告诉我这件事情接下来要怎么做，我需要再确认，因为我听不是很理解。这个时候你回到事情面，他其实并没有太多着力点，因为如果我们在情绪面跟他互动，他会有更多的着力点来把情绪丢给我。
1: 所以我觉得从依琳这样的分享当中，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个功课是我们自己每一个人都要学会事情事跟心情要把它分开。因为你如果说你跟着对方都搅在一起的时候，哇，那个整个事情就不好谈了。
0: 是，
1: 即便他是主管或者他是前辈，我都觉得要有那种能够分开做界限的勇气。有时候有些人没有那个勇气，所以呢，哇，要学的功课好多呢。勇气也要学，界限呢，才有办法有界限哈。还有要有勇气去谈，然后去表达我这里这个部分，我要跟你确认，你是不是这个意思？
0: 是，可以慢慢练习。其实刚刚讲这些都是可以慢慢练习。也许你一开始不能用讲的，我们试着用讯息。有时候有些话，对，用写的，其实用写的是第一步，因为你可以思考一下，
1: 对，
0: 比较不会一下子就说出来。
1: 是，好，所以呢，这个依琳，如果说我们今天下班之后，你知道有时候在上班一整天哦，情绪的波动，我都觉得家人是很无辜的，因为你早上嘛就已经受到了影响，然后回到家的时候，可能孩子啊只是想跟你靠近一下啦，或者你的另外一半啊，可能只是想问你要吃什么啊，你马上啪啪 啪你就把情绪又带回去了。我觉得那个其实家人也是无辜的哈、所以呢，你会觉得要怎么去建议把这些的负能量哦，真的就是。就是你说的原地登出，对不对？你知道，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不要在这个环境里面呢，人跟人之间已经有一些的关系上面的紧张，回到家又是一个关系的紧张了。
0: 是，
1: 好，所以这个部分，因为我们剩下两分钟的时间，能不能这个部分跟我们讲一下要怎么做？
0: 是，其实我觉得讲到这个，就是一定要意识到要切换。这个切换，我们可以用我们熟悉的方式切换，比如说有人一下班不要直接回去，你可能在公司附近的公园这样绕个两圈。然后你提醒自己，好，我现在下班了，今天收到的这些东西啊、我可以先适度的放下。然后也或者是说，好，你回家做一件事情，你不要先直接跟小朋友互动，说好，我现在爸爸妈妈，现在我需要先换个衣服再来跟你玩
1: 啊哈。
0: 对，你先去做一个让你舒服的动作，换衣服、洗个澡，然后或者是有人喜欢用一些比较仪式感的，比如说香香的东西，然后放松的东西。你却让你自己有意识到说辛苦了，我今天一整天承担了这些，那我要适度的把它放下，就是自己照顾到自己内在的那个。其实你工作本来就是很多很多的压力，那我适度的照顾我自己有这些感受，然后我试着把它放下，也许你自己舒服了，你才比较能够切换到，好，我在回到家里跟家人互动的时候，我的状态也可以是不一样的。
1: 对，我觉得依琳刚刚有特别提到了，就是呢，你回家的时候先换衣服，可以跟家人说我要先换衣服，或者说我去洗个澡之类的。你知道，其实那个好像也是看起来表面上我是在做换衣服的这个动作，其实在内心里面我也是一个转换，我转换成我今天成为一个我在职场的衣服我要先换掉，我要换掉的是一个真实的在生活里面我是另外一个角色。

0: 了。
1: 自己对
0: 对，而且呢，你知道，其实有时候有些人，那但是那比较传统的一些的观念，都会觉得说，哈，我回家以后要先没有自己，要先顾孩子，要顾家人。可是不对，我觉得现在是我要先把我稍微处理好一下。对,
1: 对，
0: 我才有办法有那个爱去爱他啊，才不会一直在骂小怀啊。
1: 我们反而更自责啊，所以要前面先照顾好自己。
0: 对对对，是。好，那最后十秒钟能不能请依林心理师来跟我们讲一下，在今天的这样的一个主题，在职场给大家一些的鼓励，好不好？
1: 好，因为我觉得重点在别人的情绪真的不是我们每个人的自己的我们的责任，我们可以适度分成说他是情绪是他的责任，但我也要留意好我自己的情绪，照顾好我自己的部分，我们就可以把界限分开。
0: 嗯哼，就是回到学到自己的功课里面哈，自己缺乏什么，我们就好好去学习。嗯，好，非常谢谢赖依林心理师，谢谢你。希望我们有机会，我们下次还可以再继续跟大家一起分享，好不好？哈，
1: 好，
0: 谢谢依林分心理师，谢谢你，拜拜，
1: 拜拜。
0: 好嘞，9:29哈，好啦，所以最重要一点就是呢，我们哪里缺了什么，我们就是学习勇敢的去表达。还有呢，也当然自我检讨，我觉得也很重要，自我觉察哈。如果今天真的是会造成困扰的话啊，工作上的困扰，我们就自我觉察一下。好，那么先来听新闻了，待会儿还有客人来哦。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台股休假后暴涨，今天盘中最高触及40297点，大涨1370点，市值一天激增近4兆元，站上130兆元大关。五一连假休市期间，美股费半指数、纳斯指数均再创新高，台积电 ADR 也反弹至近400美元。伴随着4月30号台指期夜盘收盘首度站上40000点，激励台股今天行情再次突破40000点大关。台积电上涨100元，来到2235元。落实资安风险管理是当今企业经营的核心课题。金管会统计，国内产险公司去年资安险保费收入近5.12亿元，其中以半导体业接近30%为大宗。记者游淑媛报道。
2: 国内共有16家产险公司推出不同类型的资安保险商品，提供企业资安风险保障。承保内容包括第三人不法入侵造成损失、各自外泄、所负赔偿责任等。金管会指出，目前资安险保费收入已经由107年的8908万，逐年提升到114年的5.12亿，占比最高的产业是半导体业，其次为电脑及周边设备业及金融保险业，显示企业对于资安风险分担的意识明显增加。金管会保险局主秘刘纯斌说，
3: 产业面对数位化复杂性日益增强的局势下，已意识到资讯安全的重要性，并选择投保资安保险，以提升供应链安全与韧性的保障。
2: 在去年投保项目中，以投保资料保护责任险4.48亿元为最多，另外不法行为和资讯综合保险投保金额分别为1800万及4600万，整体理赔金额达793万元。金管会提醒企业，除了强化资安软硬体环境，也可以适当评估需求，选择资安保险商品，落实风险转嫁，避免因为资安事故危及营运，为企业的稳健经营建构完整防护网。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国内诈骗发生件数长期以网络购物类型居冠，诈骗集团常在社群平台上刊登低价优惠买卖讯息，甚至以网友的身份宣称赠送免费物品。刑事局提醒民众，免费的东西最贵，切勿上当。记者吴英妮报道。
4: 南投县一名李先生在 Threads 看到网友贴文宣称免费赠送 iPhone 7 Pro Max， 留言后与对方加 LINE 联系，并点击对方提供的 7-11 卖货便连结，而后网友以实名认证失败为由，引导李先生联系假冒的卖货便客服。假客服在框称需透过无卡提款功能进行财力证明，李先生不疑有他，将无卡提款序号提供出去，直到诈团领走新台币30000元且失去联系，才惊觉这场免费手机的活动市场陷阱，向警方报案。刑事局庄明雄科长说，
5: 实际上网络交易的部分，我们都还是建议在比较大的平台去交易。那这种手法，它基本上是用钓鱼网址或者一个假的 LINE 的账号伪装成电商或银行来

0: 跟你认证。最近还发现他会用那个台湾 Pay 的 QR Code， 还有所谓的分享手机里面的影像哦。那个在奈有一个叫派对模式，让这些诈骗集团把钱转走的一个风险。
1: 提醒民众切勿点击来源不明的网购物流连结，若遇可疑情形，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咨询。今网记者维尼特别报道。
2: 人力银行公布的调查指出，Z 世代族群对于时间空间自由的非典型工作接受度明显提升，兼职接案等多元职业模式也同样抱持高度兴趣，非典型工作机会数年增 37%。 记者 Jorison 报道。
3: Z 世代对非典型工作接受度升高，有 12.3% 已投入， 48.5% 虽未尝试但有兴趣，整体超过60%抱持开放态度。理想工作形态中 57.6% 倾向正职加副业，17.8% 希望以接案为主，选择稳定正职的约 24.8%。 从4年前开始利用假日兼职的资安工程师周先生说，
4: 想做的时候就接工作，然后不想做的时候休息。当然还有另外一个，就像是人际关系的经营，比较不用特别去花时间在经营办公室啊的跟同事间的关系，或者是办公室政治比较传统的一些观念或想法等等的。
3: 调查显示，2026年3月非典型工作机会已超过22万笔，年增37%，又以服务业与民生产业需求最为明显。人力银行分析指出， Z 世代的职业思维已从过去先求稳定再谈发展，转为先追求弹性与自我实现，再思考长期稳定，这也是为何正职加斜杠会成为主流选项。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5: 金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1到23度；中部地区多云时阴，22到29度；南部地区多云时晴，25到32度；东部地区阴天，21到28度；离岛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19到26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6: 今天带你出来玩，开不开心啊？
7: 开心是开心啊，只是
6: 什么啊？啊，我知道了，天气不好，出门心情不美丽是吧？来来来来，这里饼干糖果我都准备好了，你就在副驾好好的休息，上车睡觉，下车尿尿就好了。
7: 不是啦，哦，你还记得我再三跟你叮咛的听看停小秘籍吗？
6: 我当然记得，就是结婚时我许下的爱妻三守则啊。听看停，听老婆的建议，看老婆想去哪儿，停止做任何老婆不喜欢的行为。
7: 哎呦，什么爱妻三守则听看停，我说的是公路防灾小秘籍听看停。听警广跨搜灾听到位啦。
6: 哦，原来你说的是这个哦。啊，我知道我知道，收听警广，确认所在位置是不是安全，还有停在距离最近的紧急停车空间避险，是不是这样子啊？
7: 对啦，就是这个啦。你看哦，现在天气不好啊，行驶道路就应该要遵守公路防灾的小秘籍，才能够确保行程平安。
6: 遵命哦，爱妻守则现在立刻改成听警广跨所在听到位。
7: 哎，不是啦，原来的那个听看情也要一辈子遵守哦。
8: 公路防灾小秘籍听看停，听是听警广，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掌握即时路况讯息；看是看搜灾，确认所在位置是不是安全，高危险地区就不要停住。停是停兜位，指的是确认最近的安全空间或者是紧急暂停空间，前往避险等待救援。谨记公路防灾小秘籍，以确保您的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9: 中彰路段呢，也就是在往东的地方2.7公里往雾峰的方向，乌日到高铁路段外侧是有铁制品掉落。还有呢，在台74线啊，台74线现在行车呢，大致来说是正常好走的。国道1号的部分呢，也就是在彰化系统这。

0: 沿线路段，彰化系统这沿线哈、啊，往南的方向呢，这里的行车速度是落在20公里。还有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湖口，北上的新竹系统，这里的行车速度也都是比较慢，也都请朋友们在这路段的时候特别注意一下行车的安全。好，有任何路况要提问，尽管再麻烦0800-000-123，我们现场呢有客人哦。生活资讯学习。无论现在是未来是想要知道什么事，一起关心大小事，都在请晴 online。好，我们现场邀请到的就是台中市警察局第6分局永福派出所的郑雅恩员警。雅恩，早安。
1: 大家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好，今天呢，这个雅恩来到现场，最重要带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就是妈妈。嘿，雅恩妈妈，早安。
2: 早安。
0: 好，这个最主要就是妈妈荣获了在这次警政署颁发的模范母亲的表扬，对不对？
1: 对对对对。
0: 啊，所以我们今天要特别的来这个邀请到了雅恩妈妈。其实呢，刚刚我看到那个我们的员警雅恩哦。要上现场之前，哇，很照顾妈妈，就是不但帮妈妈拍照，很开心哦。第一次来到现场，
1: 哦，因为这是算是一个特殊的体验，这样。
0: 而且呢，就是觉得非常的新鲜。好，妈妈有没有来过录音室？没有，
2: 没有，没有，
0: 都没有来过录音室
2: 啊。第一次，有点紧张。
0: 哎呀，这个用聊天的方式就好了哈。哎呀，妈妈，你这个上台就是那个被荣获了这个模范母亲，心情怎么样？
2: 心情怎么样？
0: 嗯，你什么样的感觉？
2: 啊，我是很感谢那个警总给我这个奖项
0: 啊。嗯哼，
2: 但是我实在是愧不敢当。
0: 通常当上模范母亲妈妈哈，那个角色都会觉得说没有了，没有了。就像我们有时候模范警察，有没有也都会觉得说这是我应该做。没有，真的你们做了很多，而且把爱都传出去了。
2: 哦，
0: 嗯，对，
2: 好，但是还是很感恩了，
0: 很感恩哦。
2: 对，
0: 好，
2: 我去年也得到国防部颁的。
0: 哇，也是模范母亲。
2: 对对，
0: 哇，这个来，我要请雅恩来讲一下，为什么妈妈这么的让人会感受到这么样的佩服？
1: 因为妈妈其实她真的很辛苦，她总共生4个小朋友，
0: 嗯，
1: 然后从小到大这样子一路把我们拉拔长大，然后就是像我二姐是在军中服务，
0: 嗯，
1: 然后我自己本身是从事警职嘛，
0: 对，
1: 然后弟弟是从事那个工程师这样子，
0: uh-huh.
1: 啊，其实他的角色其实是不简单，就是因为我爸爸在大学的时候就已经离开了，
0: 嗯嗯，是
1: 等于变成说在这个我们还在求学阶段，他就要一个人帮我们4个人就是扶持长大到出社会。
0: 还有一位呢是妹妹，
1: 哦，大姐，
0: 大姐，大姐，
1: 对对对对，哦，不过大姐就是身体上有比较有问题，这样子
0: 是
1: 需要人家照顾，
2: 对。
0: 哦，是哦，所以这个4个孩子就这样子拉拔长大，
2: 对，
0: 很不容易哎，
1: 对对对对，
0: 对这个过程，所以为什么会就是你会当警职这个工作，是受到妈妈的影响还是什么样的原因？
1: 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因为我大姐有这个身体上的状况，我觉得家中还是要有人从事比较稳定的工作，
0: 嗯，
1: 来保护这个家庭这样
0: 子，军职跟警职，
1: 对对对对，因为如果。比较一般外面的工作当然也不错，只是说稳定性上是会有一点落差这样子，
0: uh-huh.
1: 所以那时候才会想说找一个稳定的工作去从事公职这样。
0: 嗯哼，所以那时候家庭的环境的状况是怎么样？就是妈妈，你这个从之前这个带孩子这样一路成长。
2: 我是从事那个超市的工作，
0: 嗯，
2: 啊，那时候我很忙啊，很忙，所以那个教育方面都就是。责任都丢给
1: 爸爸，
2: 严厉的爸爸，
0: 哦，严厉的爸爸，还特别讲严厉的爸爸，
2: 非常严厉哦。
0: 所以你们那时候是开超市，
2: 对对，
0: 哦，
2: 嗯，
0: 是在哪一个地方？是在中部的地方，
2: 东区，
0: 哦，在
2: 东区
0: ，OK， 对，超市其实是真的蛮忙的，
2: 对啊，
0: 嗯，
2: 幸好他们也都很争气啦，
0: 嗯
2: 嗯。很争气，
0: 嗯，
2: 我高中的时候他们都上了资优班和次优班，
0: 所以相对的就是那个，等于是爸爸给你们的严格，然后妈妈的那份的这个照顾家里面的那份的爱，就是让你们就觉得说我要帮助这个家里面更多。
1: 对对对，就是因为心能感动心嘛，啊，妈妈 他的用心我们是感受得到的。

0: 所以我们在长大的过程中，当然就是无以回报，就只能好好的，就是让妈妈能享受更好的生活，这样子。
1: 嗯。哦，所以妈妈，你这个是开超商的话，从早到晚呢？
2: 对啊，对啊，从早忙到晚，
0: 从早上7点到12点，我以前真的是很辛苦。
1: 回家要做家事吗？
2: 家事大部分
1: 都小朋友啊，就是你把你们训练到时候让你们做，对不 对？哎，这很优秀哎，
2: 爸爸都会分配给他们工
0: 作。那时候真的不得了。
1: 对，而且你看4个人其实家事是蛮多的哦。
2: 对呀、啊，
1: 是，对。
2: 啊，家事大部分都是他
1: 啊，
2: 还有弟弟
1: 都是雅恩，
2: 还有弟弟雅伦，
1: 你是
2: 他们两个是双胞胎
1: 哦，雅恩跟雅伦
2: 大部分都他们两个在做啊。二姐因为很爱读书，所以有做，但是做比较少。
1: 好，没关系啊，就是有做啦，还的还是有做。但是最主要就是雅恩跟雅伦嘛，哦，对，就是在家里面帮了很多很多的忙。
2: 对、啊，
1: 对，所以呢，雅恩这个妈妈给你最大的影响是什么？
0: 就是不会向现实屈服。
1: 嗯，
0: 就是即使再怎么辛苦，还是会不断的努力跟前进，这样。
1: 嗯，好，你等一下想一下有些什么样的小故事，好不好？好，就是你觉得有什么样的事情，你会有这样的一个过程？因为刚开始孩子成长过程，妈妈不可能那么乖的，一定哈、哦、有些什么叛逆，我们一定会有看到什么青少年的时间呐、啊，会让你很头痛的事情。哦、可是怎么样，慢慢的孩子，哎，就越来越体贴啦，或者是越能够知道说这个家里面的辛苦，这个过程你是怎么样的度过？然后你是用什么样的教育的方式来这个教育孩子的，待会儿跟大家讲一下。我先提供一下路况哈。好，来，目前呢在行车上面，我们再来看一下哈，也就是呢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湖口服务区到竹北这沿线速度呢是落在40公里左右，还有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彰化系统到彰化交流道车流量呢也都是相当大，时速落在20。国道三号的部分，北上191公里，和美交流道外侧车道是有大铁皮掉落，还有呢在国道三号的北上136到135，靠近西湖服务区路肩呢是有轮胎皮掉落，都特别注意了。好，那么我们现场邀请到的是郑雅恩远景，还有妈妈这一次呢受到了模范母亲的表扬啊、哦。好，那么所以呢，雅恩的妈妈也在我们的现场当中。妈妈，我想请问一下，你是用什么样的一个观念呢、啊、来教育孩子？其实孩子的成长4个不容易、欸、我们都常以前都常说、哦、第一个就要照书养。对不对哈？可是到最后有啊，随便养随便养了。但是呢，妈妈，你这个在超商这样工作，我相信呢，一定是心系着家里面孩子的成长的过程哈、嗯。那尤其呢，可能在这个孩子长大的某一个阶段之后，另外一半不在了、嗯，那你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承受了什么样的一些的压力或是重担？能不能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2: 那时候我开超市。啊，到大概7、8年后，那个超商都出了，
1: 对、
2: 就是，
1: 超商都出来了，便利商店，
2: 对。
1: 對
2: 我们这个传统超市啊，
1: 对，
2: 就示威啦，
1: 对，
2: 示威啊，然后幸好我有再增加了一个乐透的工作
1: 哦，
2: 对，
1: 是，就是经济的，所有家庭经济都是靠妈妈，是不是？
2: 对，啊，那时候他二姐，为了就是，帮助家里，然后他就去，高中毕业就去报考那个
1: 军校，
2: 对，
1: 嗯哼，
2: 幸好他现在当上国防大学的副教授，
1: 哇，好优秀哦，对对对，所以你也感到很安慰，
2: 对，对，
1: 这个是这个过程当中。我想其实你也付出了很多心力吧，那个当孩子不听话的时候你怎么做？
2: 哦，不听话的时候就是大部分都交给他爸爸。
1: 哦，
2: 对，
1: 嗯哼，
2: 因为我太忙了。
1: 太忙了。
2: 对啊，根本无暇管他们了。
1: 可是呢，爸爸离开了以后呢，
2: 但是我还是会就是想要怎么让他们成长。
1: 是，你怎么想？
2: 所以我也怕他们在就是小孩子是不是很多小孩都要去补习，
1: 对，
2: 然后我怕他们就是路上会有什么危险，
1: 对，
2: 然后我宁可多花一点钱请家教来家里教
1: 哦，
2: 教他们
1: 在安

0: 全上面保护孩子。
1: 对，
0: 對，嗯哼，是，好，所以呢其实就是心心念念的啦，最主要就是让孩子安全，能够在安全的环境成长，对不对？
1: 对
0: 对，好，所以呢大姐的这个部分呢就是也是妈妈在照顾。
1: 对啊，大姐她出生两天就因为护理师的疏失啊，然后就造成脑性麻痹。
0: 嗯
1: 啊，我还带她去台北，然后租房子，带她去振兴复健医院复健。
0: 嗯
1: 嗯，然后虽然他很多事都可以自己自理，但是不幸在他25岁的时候，他去逛街啊，然后高低差没有注意就掉下去，跌倒，然后颈椎受伤，就开刀，没成功，这样子，
0: 就是一直到现在，
1: 对，
0: 整个照顾的过程不容易哎。所以他现在是在家里里面，还是就
1: 在
0: 家里里面照顾？
1: 对，在家里
0: 不容易，那个真的是非常的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因为在家里如果说有这样的一个需要被照顾的，包括了长照的部分，
1: 对，哦，没办法，
0: 花很多心力，
1: 就是
0: 必须要去面对，
1: 承受这样。
0: 是，好，所以雅恩当知道说家里有这样的一个状况时候，其实你们那时候也都没有办法接受吧？
2: 就是第一就是面对这个社会环境快速改变，我们家那种传统病历超商已经式微了，所以那时候其实可以感受得到家里的经济是负担是非常重的。然后第二就是大姐遇到这个状况，
0: 那时候你几岁？
2: 那时候我22岁左右。
0: 哦，所以你们差3岁。
2: 我跟大姐差5岁。
0: 哦，差5岁。哦，那时候那时候你就觉得说哇，这个家里的环境已经开始很大的改变。
2: 对，然后第三就是我爸突然走掉
0: 了。
2: 对，所以这个三重打击下，你这时候人好像变得必须要强壮起来，因为在家里只有妈妈嘛，妈妈一个人要拉拔4个小朋友长大，真的太
0: 不容易了，
2: 太不容易了。所以我二姐就去从军了。我的部分就是想说先求稳定再说，这样子。
0: 是是，哦，所以难怪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会被培养到说我要坚毅的性格，其实也是在姐姐或是家里发生一些状况之后。
2: 对，没办法，因为家里的环境需要我们去自己要强大起来，才能保护这个整个家庭这样。
0: 所以妈妈，你那时候从超商这样的转变一直到大女儿发生的状况，你以泪洗面多久了？
1: 也没有时间以泪洗面啦，就是
0: 这样撑起来，就马上
1: 撑起来，就是要承担这样子。
0: 现在已经过了大概多久的时间？以这样的一个状况，
1: 他25岁就那个，现在他已经43岁。
0: 所以这一路走来，其实你也可以去帮助别人把这样的一个经验，比如说有些的家庭有些比较辛苦的，你有比较有办法去跟人家分享了。
1: 所以在我生意稳定的时候啊，那就尽一点社会力量，参加那个社区的清洁队，也带大女儿参加那个脊髓损伤协会的一些活动。
0: 是，
1: 然后发现很多年轻人都是因为不小心
0: 车祸啦，
1: 对啊，坐轮椅，所以我就在家里设了一个捐款箱，然后收集发票啊，还捐一点小钱
0: 啊，
1: 借绵薄之力，
0: 就是给那个脊髓损伤协会，
1: 对
0: 对，就是也能够鼓励这些的家人。
1: 对，
0: 因为我之前我也访问过一些脊髓损伤协会，其中有些他还很会画画，
1: 对对对，
0: 哦，他们还会办画展，
1: 带那个大女儿去学
0: 画画，
1: 油画，对。
0: 对，哎呀，有展出哈，有没有展出？
1: 没有啦，
0: 没有展出。但是就是至少让他知道，包括能够复健，对不
1: 对？
0: 哈，
1: 对对
0: 对， 对。我想到雅恩妈妈，她刚刚在讲到说，我没时间哭泣。你知道，其实我那时候刚好访问到一位她一个妈妈，她本身她生出来是唐氏症的孩子，她也跟我讲。他说，他就抱着孩子，因为他是那个基因突变，他们没有任何的那个他就突然突变了。他就说，他就跟孩子说，因为那时候家人可能没那么接受，他就抱着他那个婴儿，第一天抱着婴儿，告诉他说：“妈妈就哭这一天，我不会再哭了。”然后就撑起来。他现在也是把这个孩子哦照顾非常好，而且呢也成立一个协会去帮助其他的人。我觉得有这样的一个这个母亲的这样的一个伟大，真的是很不容易这条路，对。所以因为时间的关系，来，那个雅恩，你有没有觉得说

0: 有什么话哦，在这个时候你想要跟妈妈说的？你应该是属于，你是老二吗？
1: 哦，我是
0: 老
1: 三。
0: 老三，老三应该很贴心哦，雅恩。
2: 老三，对，
0: 老三很贴心哦。妈妈有什么提一下？没有哈、
2: 哦。家里很多事情他都
0: 是承担，
2: 都对啊，都会就是有家里的东西总是会坏掉啊，嗯，
1: 修理
2: 修理总是他。
0: 意见比较多的也是他，对不对？就是
1: 比较啰嗦，
0: 管理秩序的也是你，
2: 对
0: 不
2: 对？
0: 对，是哈，是不是哈？好了，雅恩，在这个时刻呢，你有没有什么话想要跟妈妈说的？
1: 就是谢谢妈妈这个三四十年来的那个一度的陪伴跟照顾，嗯，让我们至少成为在这个社会上是一个有用的人，可以帮，而且让我们有能力去帮助别人，很感谢他这样子，谢谢他，母亲节快乐。
0: 等一下，这些话是你平常就会跟妈妈说的吗？
1: 也曾经讲过，也曾经讲过。
0: 我要你讲没有讲过的。妈妈有没有很期待？有啊，来来来来，有没有什么没有讲过？你正在心里话，真的很想跟妈妈说的。
1: 妈妈很感谢你，我爱你，谢谢你。
0: 真的吗？你没有讲过，他没有跟你讲过我爱你。
1: 有
0: 吗？雅恩
2: 应该是没有。
0: 真的、啊，第一次啊。
2: 对对。
0: 好，那妈妈，你听到这个孩子那个雅恩。对，这样的跟你分享的时候，你心里有不好意思吗？你会不会觉得拍谁啦，拍谁啦呢？哦，
2: 接受，
0: 有接受哈、哦。
2: 对，
0: 有没有什么？就是我看这个孩子这样子啊，就是长大，我相信对你来说的感触一定有很多。你有没有什么话想要对雅恩说的？然后一些鼓励的话给他？我自己都在讲，我说其实我今天早上还在讲，我说其实身为一个母亲哦。可能看到孩子有很多的这样的很好的发展，其实是感到与有荣焉，很骄傲。但是我们也很担心那个环境的不好。现在当警察，其实环境没有那么好，你也会担心，对不对？哈，
2: 对呀、啊，
0: 对呀、啊，这是妈妈的心情，对呀、啊。
2: 说不担心那
0: 是假的，那是假
2: 的, 是
0: 的。一个妈妈的心一定是担心的，
2: 对呀、啊啊。所以我告诉他，要保护别人之前，一定要先保护好自己。嗯，然后。遇到事情就是智取，
0: 嗯，要有智慧，对不
2: 对？
0: 哈，智慧去处理，
2: 不要逞强，
0: 对，就是要用智慧去处理事情啦。对，你如果用那种情绪血气去处理事情的话，反而是会把事情弄得更糟。
2: 对，
0: 对我常会说呢，就是我们爱一个人哦，就是呢让人安心。
2: 好，对 对, 对，
0: 好，那在这个时候，最后那个妈妈，你有没有什么特别想要跟雅恩说的话？你以前也没讲过，但是你心里哦。很想跟他说的话、哦、要跟雅恩说有没有他也在等待有没有给他启勉啊或者是鼓励、哦、或者是想说的
2: 我只希望他们希望我的小孩都能够平安健康快乐幸福这样子
0: 嗯
2: 这样子
0: 结婚了吗
1: 结婚了
0: 啊结婚了哈、
2: 一个小孩
0: 啊所以呢也很满足啦对的哈、哦好好来那我所以我们在这时候呢也真的非常的谢谢雅恩还有雅恩的妈妈也祝福你们哦、
1: 啊、谢谢
0: 对那我想说日子呢其实我们每一天都还会过但是越过越喜乐哈、哦、好谢谢雅恩谢谢雅恩妈妈谢 谢,
2: 谢谢
0: 你们、啊、
2: 谢
0: 谢
2: 谢
0: 谢, 谢, 谢, 谢好来目前呢在行车上面啊、哦、国道一号的部分也就是呢在南下国道一号的南下彰化系统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是比较慢的台七十四线的崇德到中清地下道往彰化方向行车速度也都是比较慢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竹北还有北上的新竹系统行车速度也都是慢的好了，那待会儿呢是由季谦陪伴大家的轻松上场真情祝大家有好心情咯别忘了明天早上的七点到十点钟我们再继续的搭乘希望列车明天见了拜拜我的心情

0: 开车走上公路大道，所有烦恼不需要。现在就和我们边听景广，跟着节奏轻轻摇，让快乐待在你的身边。大家好，我们是
1: 我走指南路，现在时间早上10点钟。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尽管路况导航来喽。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高架汐止端到内湖，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到一，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五股到台北，都是车多不好走，车速在20到40公里左右。国道一号北上台北入口匝道的两台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高架部分，在汐五高架南下的环北路段，汐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到到环北，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的安坑到中和，车速在3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北上191公里，和美交流道有大铁片掉落在外线车道。北上的136到135公里之间，西湖服务区路段在路间有轮胎皮散落。国三甲东向的木栅到深坑端，西向木栅到万方，以及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九甲线北上的13.9公里，乌来乡公所前有落石，正在处理当中。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星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新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新竹分台目前正进行同步测试 FM 94.9的频道讯号，请持续锁定新广新竹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和收听。

在空中，在风中，在云端，不管是什么样的朋友，我们在这个时间点相遇了，让我陪你一段路，欢迎收听漫步在云端。

时间是来到早上的10:05。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安，大家好，欢迎大家持续呢锁定我们是警察广播电台专案交通网新竹分台，每周一到周五呢早上的10点陪您到中午12:30的漫步在云端节目，我是玉云。好，欢迎大家跟我们一起加入，今天是中华民国115年5月4日，今天是星期一。好，又是一个礼拜的开始后，放了3天连假之后呢，相信有很多朋友呢五月份今天是第一天的上班日。结果遇到上班日天气就有一些变化哈。好，今天因为封面通过还有东北季风增强，北部宜兰地区跟中部的山区有短暂阵雨或是局部的一个雷雨，而且还有局部大雨发生的一个机会哦。好，那中部花莲地区跟南部的山区有局部的短暂阵雨，其他地区有零星的短暂阵雨，外出的时候记得携带雨具了。好，东北季风增强，气温下降哈。好，那今天北部跟宜花的高温摄氏大概是22到25度，中南部跟台东的高温温呢是28到32度哦。入夜之后呢，北台湾的低温就是18、19度，中部跟花东低温是20到22度，南部低温是23到24度。好，请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温度的变化，适时的添加衣物。

好，那明天呢的天气也是一样，东北季风有稍微减弱，还有这个华南云雨区有东移哦。好，那个北部跟宜花地区天气是比较凉，中部以北地区有短暂阵雨或局部雷雨，而且呢是有较大雨势发生的机会，其他地区就是局部的短暂阵雨。好，等到礼拜三的时候气温就会回升。好，礼拜三礼拜四哦，东半部地区还有恒春半岛还有局部的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就是多云到晴，午后呢各个山地各地的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好，礼拜五跟礼拜六后，这个五月八号跟九号有另外一波的封面通过，还有东北季风有稍微增强，中部以北地区有局部的短暂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好，那等到呢礼拜天后就是母亲节了。好，那东北季风有影响，所以在北部东半部跟恒春半岛地区有局部的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呢就是多云到晴，那午后有局部短暂阵雨。好，礼拜天高温预测北部跟宜花是25到27度，那中部跟台东是28到30度，南部呢是31到33度。好，就是有关于呢气象署提供这一个礼拜的一个天气的一个状况，提供大家参考。关心完天气之后呢，我们来关心一下呢目前呢在道路上这里的一个交通状况。好，我们来提醒大家，就是在国道3号北上136、135靠近西湖服务区路肩，听众朋友说有轮

胎皮掉落。好，驾驶朋友呢在行经这里的时候呢请留意了。那国道三号南下呢，在宝山休息站前外侧车道原本有轮胎皮掉落，那北控中心说这个状况刚刚已经排除。好，那接着呢我们再来看到这个省道的部分哦。好，省道呢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 17.9 到 15.5 公里，过了芦竹林口前施工封闭，会把车辆引导行驶台15线哦。那这个施工的时间呢从即日起一直要到117年8月29号哦，将近两年时间哦，这是长期的一个工程。那接着呢是台66线的观音大溪双向在 0.1 到 2.6 公里之间。好，观音路段哦，还有黄厝二号的平交路口主线车道呢，这边也是封闭工程，请大家改道后改成这个侧的这个车道后，而且呢也是一样后遵循一下这个指引哦。好，那这个工程也是一样后，从即日起，然后这个是到118年哦，10月22号。好，这也是一个长期的工程。好，接着呢是高速公路1968即时路网图。好，我们来关心一下呢目前桃竹苗地区这里的交通状况哦。国一的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一南下路段时速60到70，中坜到平镇系统南下路段时速是70。好，那竹北到新竹哦，这一路南下时速也是70-80左右。好，那接着呢我们来关心到国道一号的部分哦。好，那国道一号呢目前哦这个北上在这个 113.4 公里，还没有到头份，这边有掉落物。那接着呢是新竹到竹北哦，这里是北上的路段时速呢是70。好，那接着还有就是国一的北上 48.7 公里，这边有交通事故。桃园到林口北上路段时速是30。好，那接着呢是在国道二号东向的 8.6 公里施工维护当中。好，机场系统到南桃园东向路段时速70-80。好，国三的部分目前的车流状况齁都是非常的顺畅好走，但是呢还是有一些道路的一个工程我们来提醒。国道三号南下呢119公里在进行道路的一个施工。好，接着来到了国道三号南下靠近通宵南下144-145移动式的工程正在进行当中。接着是北上过了大甲哦 164.2 公里，好，这里在进行道路施工。国三北上124公里也是一样哦，在进行道路施工。好，那接着呢快要到香山国三的北上110还有105施工维护当中。好，那接着国三北上来到了关西服务区哦，76.2 公里，这边也是一样哦，在进行道路工程。0800-000-123有路况通报警广咯，谢谢您。来欣赏歌曲咯，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曲哦，动力火车的除了爱你还能爱谁。

0: 好，接下来至于呢动力火车所演唱的歌曲除了爱你还能爱谁。好，我们再来关心一下呢目前哦在道路上的一个交通状况哦。好，那目前就是在国道3号这边哦，原本南下在宝山休息站外侧车道有轮胎皮，那这个轮胎皮呢已经撤除已经排除了，好，行经这里的时候可以放心。好，那高速公路1968及实路网图哦，在国道1号的南下中立转接1中立转接2南下路段时速是70，那中立到平镇系统南下路段时速呢是70到80左右哦。好，那接着呢我们再来看到道路施工的部分哦，国一南下呢还没有到三义哦，147-149施工维护当中。好，那接着南下的163.3公里后过了后里这边也是一样哦，在进行道路的工程。好，那国三的北上113.4公里哦，就是还没有到头份这边有掉落了一些物品。好，那接着呢在北上的部分要来提醒齁，桃园到林口北上车多，好，这里的时速呢大概就剩下30了。好，那接着呢在国道2号东向的 8.6 公里这边在进行道路的一个施工。国三的部分车流的状况呢都是正常好走哦。好，那有一些道路的工程我们还是一样齁来提醒。好，国道3号呢在南下119这边是靠近竹南，好，这里在进行道路的工程，接着呢是靠近通向南上144-145移动式的工程，还没有到大甲齁，这边是来到了北上，国三北上呢过了大甲齁 164.2 公里这边持续在进行道路施工。好，那来到了苗栗的大山，国三北上124公里这边也是一样进行工程。好，来到了新竹的香山齁，国三北上10-105移动式的工程，接着呢来到了新竹的关西服务区在北上，好，国三北上76.2公里哦，这边也是一样哦，在进行道路的施工。0800-000-123后续的一个路况消息，好，记得呢也是一样通报我们警广医生了。0800-000-123，感谢你，谢谢您。
1: 就过来，就过来。今天我最红，今天我最夯。

0: 迎收听最夯热门话题。
1: 好，今天在网络上热议的话题呢，就是呢，大家

口感太干了哈，就是吃了下去哈，真的会锁喉哈，就很干。甚至呢，有人就是说他曾经购买哈这个鹿仙贝当做伴手礼，结果呢就是超硬的仙贝哈，他说哇，咬一颗感觉牙齿都要烂了哈。嗯，他说呢，有人啊故意哈就是买这个难吃的这个仙贝，又硬的这个仙贝这样子哦，然后送给主管当伴手礼，然后假装不知道哈，以为就是正常的饼干。好，这些网友大家其实还蛮毒的哦。好，另外还有这个东京 banana， 很多人说哦，这个有个难吃的。那另外有人说哦，推荐你呢买这个生八桥果子，这是什么啊？好，生八桥果子。那日本其实有很多那种和果子之类的，然后这可能是一个生八桥果子哦。他说呢，他们觉得说哇，超不爱的，而且呢保存期间也超短。另外呢还有一个口味也蛮怪的、哦、叫做神奇斯汉烤羊肉口味焦糖牛奶糖、哦、这个还蛮怪的。那其中很多人觉得说很难吃的伴手礼、哦、就是非常的经典，叫做羊羹、哦、很多人说这个甜度也太高了，然后太甜了，而且很难吃、哦、他就说呢吃一口、哦、会晕，吃两口得了糖尿病、哦、然后很多人说那这个便宜大包装的羊羹、哦、他说是感觉、哦、就是尤其是超市的这个羊羹超死甜的这样子、哦、但是呢他说有一些老店的羊羹其实还不错吃啊、哦、但是有很多人也是说对啊，羊羹你不能单吃、哦、它是配茶食用的甜点、哦、好，就是说、欸、这个茶点的通病啊、哦、就是说日本这些茶点的通病大家都会觉得超甜的，他说不是给你大口吃，然后他们就是要切成薄片，然后呢就是配一些热茶，然后就是会好很多、哦、那说没有配茶的茶点根本就是没有完成、哦、那有些人说你配一些茶啦、哦、无糖的茶、哦、或者是说黑咖啡，然后呢小口小口的吃这样子、哦、那另外呢他们也觉得说羊羹也不是用来单吃的甜点，它是设计来搭配绿茶的点心、哦、好，就说绿茶吃刚好可以平衡它的甜味，另外呢大量的砂糖也有利保存。好，总而言之啦、哦、之前也收过一些日本的伴手礼、哦、真的感觉就是太甜了、哦、就觉得说、欸、台湾的东西其实还蛮好吃，但是日本好像大家都觉得说、欸、好像就是要去日本玩都是要买一些伴手礼。那因为其实大家很多人都出国，其实有时候真的也不用特别就是说去买一些这个伴手礼，因为我觉得买这个伴手礼其实还蛮伤脑筋的你知道吗，因为大家都出国啦，又不是说很多人就是说你没有出国过然后买一些日本或者是欧洲的伴手礼。我发现就是我现在就是有时候送一些伴手礼都不知道送什么，因为大家都吃过了，而且可能还会被嫌弃，然后有时候你会觉得说好像也没那么好吃，然后你可能就大家就放着然后就丢了这样子、喔、所以有时候觉得现在大家都会出国，其实我觉得也不用互相去买一些伴手礼，因为我觉得真的是有一点难买，而且呢你出去玩真的要好好的放松，不要一直在想说哎呦来到这里我要买什么伴手礼。所以有时候出国的时候呢，我觉得有时候除了这个办公室的同事没办法说你偷偷出国，要不然亲朋好友之间都不要再讲了，以前出国的时候都到处讲很开心，现在都不想讲了，就是默默的出国然后默默的回来，然后也不用买伴手礼，然后就轻轻松松的。好，我觉得这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要不然花了钱然后又买了一些伴手礼，然后大家又觉得说也没什么好吃、哦、那其实有时候还蛮伤心的，就是大家就是没有吃完过期然后就会丢掉、哦、其实我自己也曾经做过这种事，就人家送的一些出国的伴手礼，然后就一直放了一两年之后突然想起来想说哇这个是伴手礼、哦、还没吃但是已经过期了，只好忍痛把它丢掉了、哦、好，那现在还是希望大家如果有出国的话呢，我觉得好好玩、哦、是比较重要的，好好的放松。好，接下来呢我们来欣赏呢日本的岛谷瞳所带来这首歌曲拥抱我水晶情歌。

0: 毕业后找不到方向，别再一个人摸索。劳动部推动支援青年就业计划，各地就业中心提供履历健检、面试攻略，还有专人协助媒合工作，
1: 完成指定任务还有补助可以领。求职期间每个月6000元，最高18000元，成功就业再加码30000元。
0: 现在上台湾就业通，搜寻青年就业，让找工作有人陪你一起走。
1: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桃竹苗分署提供。
2: 好，时间10:28，你现在收听的是金广新竹分台漫步在云端节目，我是玉云。好，来关心一下齁，目前呢在道路上的一个交通状况。好，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17.5公里齁，这边地磅站是有塞，就是有点塞车。另外呢，在国道一号的北上哦，129.4齁，靠近头屋二这边有一起事故。还有北上的113.4公里，这边有掉落了一些物品。那接着呢，是在国道一号的南下齁，这边补充一下，52.5公里齁，这边有一个道路的工程。好，那接着北上桃园林口这边时速呢剩下30。好，国道二号目前车流状况 OK， 国三的部分齁，目前的车流量呢也是顺畅好走的齁，但是呢就是有一些道路的工程目前是持续的在进行当中。国三南下119公里，这边在进行道路的一个施工。好，那接着呢在北上的144公里哦，这边有掉落物。北上124这边也在进行道路的一个工程。北上110105这里也在进行道路工程。好，来到了关西服务区，国三北上的76.2公里施工维护当中。关心5分钟，警广新闻。让一让

0: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农业部林业及自然保育署宣布，全新升级的台湾木材网正式上线，提供风格选品、找国产材以及服务厂商等资讯，让国产好材可以从山林顺利衔接市场端。记者李一晨报道。
1: 林业保育署副组长杨新家说明，过去国产材推广多集中于实体展览或零展通路，消费者与开发商常面临想使用却不知哪里购买或不了解木材特性的问题。台湾木材网透过数位转型，展现国产木竹材多元应用价值。
2: 在台湾木材网里面也有去做这样的一个风格选品，好吧，各式各样，就是很多的业者他运用了台湾的国产材所制作出来的产品，我们都帮他把所有的资讯能够去放在我们的台湾木材网，让所有的消费者，好，他想要去做选购的时候，他可以在这上面得到相关的一个资讯，然后也去做相关的一个借接服务。
1: 此外，在找国产材类别中，整合政府标售资讯与原立木商品及媒合讯息，协助公共工程、建筑与加工业者快速掌握供应动态与特定树种资源。加工服务部分，则是协助林地经营者与相关业者媒合专业工班与技术服务。林业保育署表示，网站上还建置完整知识库，内容包含国产材标章与认证介绍、森林永续经营及常见木材说明，协助民众认识森林经营与辨识各类标章。经广记者李义成台北报道。
0: 高雄一名妇人到银行领钱，说要娶媳妇，但却神色慌张。冈山警营识破他误信假检警的诈骗手法，成功劝阻，保住200万元。记者徐俊秀报道。
3: 这名70岁妇人林桂提领大笔现金，说是要娶媳妇，但却少了办喜事的开心，反而跟那些诈骗被害人一样，频频查看手机，眼神闪躲。高雄市警局冈山分局寿天派出所员警到场协助查看手机，确定他遇到了诈骗。
4: 那个是诈骗的啊，哪有
5: 等一下啦，
4: 长那样的？没有啊，那个跟看起来是诈骗的啊，那个警察局的那种加来的那种。
3: 原来妇人接获假检警来电，对方仅凭一句你涉案了，便吓得妇人方寸大乱，进而落入资金监管的陷阱。对方教他编出领钱给儿子娶媳妇的温馨谎言来搪塞行员关怀，企图骗走妇人总价值近200万元的现金和金饰。警方告诉他，诈骗集团擅长制造恐惧时差，让人没时间思考就步入圈套。员警透过现场实证说明，耐心拆解这些编造的话术，终于让妇人从噩梦中清醒，惊觉差点送出毕生积蓄，感谢员警跟行员热心劝阻。景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0: 许多民众常靠168限时进食法来控制体重，台大公共卫生学院进一步研究发现，限时进食也要吃对时间，早点吃比晚点吃可以多瘦1公斤，腰围少3公分。记者游柔纯报道。
6: 台大公卫学院助理教授曾林威团队整合全球41项随机对照实验，近3000名成人的资料，针对不同限时进食方式进行比较分析。结果发现 TRE 限时进食确实有助于改善体重、血压、血糖、腰围等多项的代谢指标，但吃对时间更是关键。
7: 那当跟一般饮食比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无论是用什么策略去执行这 TRE，我们的体重都会就是有显著的下降哦。可是当我们就是跟比较晚的 TRE 比的话，比较早的 TRE 跟中间的 TRE 更进一步的再降一下体重，就是再降多1公斤左右，腰围它可能会再降多3公分。
6: 研究指出，晚上7点前吃完晚餐的人，在体重和血糖控制表现上都比晚上7点后才完成进食的人来得好，晚间进食改善的幅度比较小，而越晚吃加上吃的比较久，整体的代谢表现最不理想。越早完成进食，即使吃的比较久仍有不错的效果，在限时进食的期间中缩短吃东西的时间，则不保证效果会比较好。建议民众如果想透过限时进食改善代谢健康，可以把吃东西的时间安排在白天比较早的时段。经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0: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黄恩宏说明天气状况。恩宏早安。
8: 好，主持人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那今明两天受东北季风影响，在

0: 部跟宜兰花莲大致是阴雨的天气。中南部跟台东呢，云量也偏多，偶有零星的降雨。要注意是今天晚上之后，华南水气东移，水气又在增多。在中部以北跟宜兰雨势会增加，尤其是北部地区及中部的山区，晚上之后呢，可能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所以外出记得都还是要携带雨具备用哦。再来温度方面，所以都没进风增强，气温下降。北部跟宜兰花莲高温只有22到24度，中部及台东是27到29，感受都偏凉。对于南部的话，还是可以来到30度以上。而入夜之后，北台湾低温下降到18、19度，其他地方还是20到24度。不过要请大家留意温度的变化，适时增加衣物，注意保暖了。另外随着风力的增强哦，在台南以北、台东、恒春半岛几个离岛容易有八级以上的强阵风，海边活动也要多加留意哦。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恩宏。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娟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2: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为强化民众防诈意识，警政署优化了打诈仪表板网页，提供最新诈骗数据统计、诈骗手法的案例，让我们一起掌握更多诈骗预防资讯，进而强化防范意识，预防被害，避免自己沦为诈骗受害者。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好，就像来自好久不见的顺子跟杜德伟一起合唱的歌曲哦，真的想你。时间呢10:42，你现在收听的是景广新竹分台漫步在云端的节目，我是玉云。好，时间呢10:42，你现在收听的是景广新竹分台漫步在云端节目。欢迎五分钟的景广新闻之后呢，好，欢迎听众朋友们在五分钟的景广新闻之后再次的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好，来关心一下路况哦，国道一号呢，好。那目前呢，就是在这个147.1公里三义前外侧车道这边是有帆布掉落的障碍。好，行经这里的时候呢，稍微的留意一下哈。好，那接着呢，我们再来看到这个高速公路1968即时路网图哦。好，那在桃竹苗地区这边的一个车流状况哦。好，那国一的部分哈，车多的地点，好，从桃园到中立服务区这边南下路段时速70-80，国一南下的52.5公里这边有掉落了一些物品。好，那接着呢，好，道路施工哦，我们来看一下还有掉落的一些物品。国一南下147这边要到三义有掉落物。好，南下呢154公里哈，这边也是一样哈，有掉落的一些物品。好，那在国一北上呢，这个泰安服务区附近158、157，好，这边呢持续在进行的是道路的一个工程。好，那接着还有就是在北上桃园到林口这里是车多的。好，这里时速是30。那国道二号的部分目前车流 OK， 国三的部分呢、哦、车流的状况也还算顺畅好走哦。好，那有一些道路施工的部分也再来整理一下。好，在国道三号南下呢，目前这边是在119公里这里在进行道路的一个施工。好，那接着呢，我们再来看到国三呢过了这个院里哈、哦、158.4公里地磅站这边有塞车的情形。国三北上144公里这边掉落物。国三北上124.5公里在进行道路的一个工程。国三北上110、105哦，移动式的工程正在进行当中。好，接着国三北上76.2公里这边也是一样哦，在进行的是道路的一个施工。0800-000-123有后续的一个路况消息。好，记得呢也通报我们景广医生了，0800-000-123，感谢你，谢谢您。桃园、新竹、苗栗大小事，交通、生活、新鲜事，统统在这里。欢迎收听桃竹苗妙妙妙。

好，这个为了迎接母亲节的到来，在桃园的龟山眷村故事馆，好，定于呢5月9号星期六，好，在母亲节的前夕下午2点到4点哦，好，在这个龟山眷村故事馆2楼举办呢花跟花花素工作坊哦。那活动呢就是以客厅及工厂为主题，好，转换呢早期哦眷村女性投身家庭代工，好，贴补家用的一个生活经验哦。好，邀请大家也可以透过创作的体验走入眷村女性的生命记忆哦，感受呢这个劳动跟这个情感交织的一个历史的轨迹。好，在物资缺乏的一个眷村年代哦，很多的妈妈们在狭小的客厅当中哦，将零散的这个零件哦细心组装为外销的一个产品，好，凭借着双手支撑起家庭的日常跟未来哦，展现属于当代的一个客难美学的一个深厚的韧性哦。好，那这一次的活动呢特别选这个毛根作为创作的媒材哦，那里面呢有钢丝，然后外面再加一些绒毛的特性哦，象征眷村女性哦内在坚毅跟外在温柔的一个双重的面貌。好，那期待呢就是来参与的朋友哦，在反复的缠绕跟塑形的手作过程当中哦，体验当年呢这些女性朋友从事家庭代工的一个细腻跟爱心哦，进而呢把对母亲的情感转换为一束束象征记忆跟爱的一个手作花。那这个活动呢不仅就是母亲节的应景的一个手作的体验，也透过感官跟身体的参与，好，让大家呢重新去理解隐藏在日常劳动背后的文化价值，还有这个所谓的一个情感的一个增厚哦。好，那这个母亲节的活动呢就是在龟山眷村馆二楼，这里要办理这个花跟毛跟花花素工作坊哈，这边呢是5月9号礼拜六下午的2点到4点哈，那也欢迎呢大家有兴趣的朋友呢可以透过这样子的一个手作，然后还可以做成花素然后送给妈妈。好，那在新竹市的部分呢我们也来关心一下哈，这个儿少的一个安全。好，那儿少的安全一直是大家非常关心的一个重要议题，除了呢社会大众大家比较熟知的儿童虐待事件之外呢，好，其实婴幼儿在居家环境当中也面临一些潜在的危险哈。好，那新竹市政府这边有建制哦新竹市育儿辅助易读的手册，希望呢让家长建立后正确的一个所谓的一个照护的一个观念。好，那这个新竹市育儿辅助易读手册图文并茂，好，浅显易懂，那内容呢有这个婴幼儿的居家常见的风险情境，还有预防的措施，包含那个烫伤的防护啦，还有呢这个预防跌倒啦，跌倒防护，还有呢万一窒息怎么办，误食危险物品这些该怎么办，搭配实际的案例，然后里面有一些安全检核的建议，那家长呢就可以赶快呢掌握账户的里面的一些重点哦。好，那日常生活当中其实常见的一些设备真的也是有一些高风险哦，包括呢桌上型瞬间加热壶，还有直立式的饮水机哦，如果你没有妥善固定或者是电线外露，那婴幼儿在爬行或学步的阶段很容易哦就拉扯电线，导致呢热水翻覆。那另外一个就是装满热水的保温瓶，它没有正确的把它盖紧，那被学习站立的幼儿拉倒，造成大面积深度的烫伤，后续呢可能呢还需要一些这个清创手术跟长期的一个复原，那此外呢正值季节交替，家中厚重的棉被或者是衣服，就不要堆放在婴幼儿睡眠空间，一旦呢万一它倒塌，可能就压到这个小朋友的鼻子啦跟嘴巴，会导致呢这个窒息的一个意外外哦。好，有些事故往往真的就是短短几秒钟，但是呢可能就造成终身的一个遗憾哦。好，我们都觉得家应该是小朋友啊最安全的避风港，所以呢但是呢其实它也是怎么讲，就是意外啊，就是很容易发生的场所，好，希望大家就是把饮水机啦热水壶，置于小朋友不容易接触的地方，而且呢要把电线，收纳好，还有这个开关，另外呢就是也不要放在小朋友活动地区啦，餐桌呢应该不要去铺设桌巾，因为小朋友比较矮嘛，就拉拉拉就把桌巾就拉倒了，那可能上面的一些饭啊汤啊热汤就翻覆，另外呢如果还有那个小板凳，应该也远离厨房，因为小孩子嘛，就会啪啪啪爬到小板凳，然后把豆好，另外还有就是浴室跟窗边也是呢高

危险的风这个区域哈，那就小朋友啊，万一就好奇又爬到那个窗户啊，可能就摔下来这样子哈。好，每一个细节的留意都是守护孩子的安全哈。好，所以呢，如果大家需要的话，新竹市政府有建制呢，这个所谓的一个新竹市育儿辅助易读手册，里面都有很详细的说明。另外在新竹县的部分呢，告诉大家哦，2026年的新竹县县长杯龙舟竞赛6月19号会在新丰乡池河宫池河湖热闹开场，活动从即日起到5月18号哦，开放这个线上报名，这次加码寄出呢这个完赛的奖金哦，不管有没有得名，只要完成比赛都2000块，有2000元。好，那邀请呢机关学校企业团体还有社团队伍以及这个喜欢运动的民众啊，大家都可以呢组队来参加哈，就是端午节啦哈，就是可以一起来划龙舟。这次呢除了有奖品的之外哈，那还有奖旗啦哈，那公开组最高奖金可以达到新台币呢10万元，混合组最高奖金呢是新台币哈，就是7万块。好，那活动报名呢从即日起到5月18号下午5点一律都是线上报名哈。那如果说哎你有完成这个比赛的话呢，每个人都有奖，就是说这个队伍都有奖励金哈，2000元。

这样来自于呢谢金燕姐姐所带来的 BBB。 好，我们来关心一下呢目前哦在道路上这里的一个交通状况。好，在国道一号南下 147.1 公里三义前这边外侧车道有防布。好，国一北上136到135过了铜锣路肩哦这边是有一个轮胎掉落。驾驶朋友呢在行经这里的时候呢请特别的注意一下这些障碍的物品。0800-00123后续有路况讯息哦记得呢也是一样通报我们警广医生。0800-00123，感谢您，谢谢您，林俊杰，一千年以后。

0: 上11点钟。
1: 假如现实生活让你忙不过来，
2: 还是要找时间休息一下哟。
1: 让我们用正能量迎接挑战，轻松度过每一天。
3: 大家好，我们是
4: A 入同根生。
3: 您现在。

0: 最新的路况，让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请听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彰化系统到彰化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 320.4 公里，永康前有掉落物占用外线车道。北上下营系统到新营受到施工影响，车速不到40公里。北上136到135公里之间，在苗栗前路间有一颗轮胎掉落。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北上基隆到基隆端车速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汐五高架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环北车速在3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双向的车流目前大致顺畅。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2甲线东向的四角亭出口接台62线往西的匝道有自小客车自撞事故，目前是逆向停放中。台88线东向的 1.2 公里凤山前在路间有木栈板掉落。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星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金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新竹分台目前进行同步测试 FM94.9 频道的讯号，请持续锁定金广新竹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与收听。

0: 好，这是来自于蔡依林所带来歌曲哦 Someday Somewhere。 时间呢是11点07分，你现在收听的是金广新竹分台漫步在云端的节目，我是玉云。好，来关心一下哦，在国道一号南下35到40.8公里泰山转接道到林口 A 前，好，那一侧的车道哦在进行的是道路的工程。好，接着呢是国一北上78.6公里到77公里之间哦，过了湖口外侧车道跟路间有两个黑色的一个塑胶板掉落。好，那接着呢我们再来关心到还有就是在国三的部分哦，那目前呢国道三号的部分桃竹苗地区 OK。 好，那接着呢我们来看到省道台61线这边呢在北上17.9到15.5公里，过了芦竹还有到林口前施工封闭哦，这个车辆导引到台15线。好，这个时间从即日起一直要到117年8月29号哦。那另外呢台66线的观音大溪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路段哦，还有这个黄厝二号的平交路口的路段主线车道也是封闭施工哦，请大家呢走一下这个撤车道哦，而且呢也是一样哦，就是遵循导引减速。好，这个工程也是从即日起要进行到118年10月23号。好，那也请大家呢就是遵循这样子的一个施工的一个导引路线。好，高速公路1968即时路网图，在桃竹苗地区国道一号南移下呢52.5公里，这边在进行的是道路的工程。好，那接着呢国一的北上77.6公里，刚刚有提醒这边是有掉落物。好，在北上桃园林口这里的时速是30。好，那国道二号的部分目前呢东向大竹机场系统到南桃园，好，这里的时速大概就是70左右哦。好，那另外呢我们来看到国三的车流状况也是顺畅好走，但是呢就有一些道路施工的部分要来会诊一下哦。好，在国三南下的119这边呢靠近竹南进行工程，国三南下124125靠近大山，这里也在进行道路施工。国三南下呢靠近通宵144145移动式的工程，好，那目前是持续的在进行当中。国三北上110105公里，好，这里在进行道路施工。接着呢来到了这个关西服务区北上，国三北上76.2公里，这边也是一样哦，在进行的是道路的施工。0800000123后续的一个路况消息记得就通报我们警广医生咯。0800000123感谢你，谢谢您。
1: 怀念的时光，感动的情歌，那些年我们一起听的歌，往日情歌带您重回那些年的美好记忆。

今天是礼拜一，为大家进行的单元是往日情歌的单元哦。好，那今天呢，来为大家介绍的这首情歌，大家应该蛮熟悉的哦，这是来自于刘若英这首歌曲《很爱很爱你》哦。好，这首歌呢，代表是一个极致爱意的一个退让哲学哦。好，这个作词呢是诗人成，好，作曲哦是日本的玉城千春哦，那演唱人是刘若英哦。好，那出版时间呢是1998年哦。好，滚石唱片公司出版。那收录的专辑呢，就是来自于刘若英所演唱的这首歌曲《很爱很爱你》哦。好，当年呢，其实哦也是一个主打歌。好，这是刘若英在1998年第四张的专辑哦。当时是翻唱日本女子创作二人组哦 Kiroro 的这个《长久》这首歌曲。那刘若英非常独特的一个叙事的口吻哦，唱进大家的心里。好，那受到呢广大歌迷的欢迎哦，那也成为刘若英个人代表作《很爱很爱你》。当年呢，她也有搭配哦 TVBSG 的连续剧《真情》的一个片尾曲哦。好，那当时哦，在这个广播电台啊，也是一样哦，有获得的，在1999年哦，有获得这个白首的单曲哦，好像是第29名。好，是当年人人都会唱的一个经典的一个情歌哦。好，作词的诗人成呢，他说他当年刚好进入滚石担任企划的工作，结果就受到滚石高层的邀请哦，说来为刘若英填词哦。那诗人成就说，当时他不太了解这组日本歌手的背景还有歌曲的故事哦，他说我也不想去看日本歌词的意思，他只是觉得听了之后觉得说，哎，这个日本的女子创作二人组 Kiroro 这首歌还蛮好听的哦，旋律很美也很好听。但是呢，他说他不知道日文在唱什么哈，他说也是他很喜欢的一个歌型哈，每一段的段落的乐句有情绪的起承转合，非常非常的清楚。主要是说这首歌的篇幅够长哈，他觉得说诶，可以让他铺成想说的故事哈。当时呢，他说他根本没有接触过刘若英本人哦，对他的印象都来自于他唱的歌，感觉就是他是一个非常率真勇敢而且非常坚强的一个女生。

好，施仁成呢，他说他习惯先决定歌名，那想好故事之后才开始填词哦。他说当时呢，他已经把这个旋律哦听得滚瓜烂熟，但是呢，他迟迟想不出歌名的主题还有概念哦。那后来他说呢，在某一个廉价钱的唱片会议当中，很爱很爱你这几个字突然就降临了齁。诶，他就像对齁，可以让刘若英这样一个外柔内刚的女生齁唱出呢非常极致的爱，想象自己退出了这一场这个感情齁，让自己心爱的男子齁比自己更好更适合女生在一起的一个故事。有没有觉得很悲情齁？但是又觉得说这个女生好大度齁，因为她真的很爱这个男生，她觉得她自己不适合这个男生，然后这个男生也爱上别人，然后她觉得说可能这个女生真的就比较适合她，她就愿意退让这样子。那施仁成是说他自己写词的过程当中很像被歌手上升的过程，他把自己呢关在房间里，坐在书桌前，一边想象歌手的一个语气，然后呢就一边哼唱，然后才完成这首歌曲。那因为呢这首歌的截稿日已经逼近了，又刚好遇到廉价的返乡，他说呢这个文思泉涌却无法好好坐下来完成，他就说呢只好呢坐在回台北的时候一下飞机就冲进这个附近刚消毒完的这个餐桌，就说他一下飞机马上就冲进到这个餐桌了，好餐厅了，就有桌子嘛，然后他就把歌词呢就是一鼓作气的写完。那他说这个应该是第一首没有在自己房间完成的一个作品哦。他说呢当时刘若英在配唱的时候呢很害羞，因为他觉得刘若英他说他唱不出很爱很爱你这么直接然后又觉得很肉麻的话，连后来呢打歌宣传的时候啊，刘若英要介绍自己的歌名的时候，她都觉得不好意思，都讲得很好很小声。好，那后来呢这首歌曲啊很爱很爱你也让刘若英唱出属于自己风格的一个情歌之路。那施仁成他虽然是作词人，他说后来刘若英有多次邀请他去演唱会的现场。

好，当听到全场大合唱在唱很爱很爱你的时候呢，他说真的是感动到头皮发麻，觉得又荣幸又感动，他觉得真的好谢谢好多歌迷，这么多人喜欢这首歌曲，一直到现在过了这么多年，大家还是喜欢唱这首歌，他觉得真的是非常的感动。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欣赏刘若英的这首歌曲《很爱很爱你》哦。她这是在现场演唱会所演唱的，然后呢，她当时哦又邀请到这个当年的这个她翻唱的这个日本的女子创作二人组哈、哦，这个 Kiroro 当年又来到现场。好，我们就一起来欣赏呢这个演唱会版本。

网络交友的陷阱很多，最近常见的爱情诈骗手法除了假将军还有假军医哦。提醒渴望爱情心有独钟的朋友，小心被诈骗集团用假照片和甜言蜜语骗得团团转，最后落得爱情面包两头空。我是东东陈晓东。

11:21，你现在收听的是景广新竹分台漫步在云端节目，我是玉云。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呢，在 104.8 公里哦，后龙路段外侧车道这边有事故，然后有掉落一些物品哦。好，那接着呢，台66线的观音大溪东向平镇系统出口前有大货车抛锚。好，那另外呢，台61线哦，这边的西滨快速道路哦，北上呢这边的 17.9-15.5 公里过了芦竹林口前施工封闭哦，那车辆会导引行驶台15线。高速公路1968即时路网图。好，依旧来关心哦，在桃竹苗地区的交通状况。国道一号的南下呢 ,52.5 公里施工维护当中。国道一号北上 77.6 公里这边呢有掉落物。好，那接着呢是国道二号哦，东向的大竹机场系统再到南桃园。好，这边的时速呢大概60-70左右。那国三的部分车流的状况是 OK 的，但是呢就是有道路的一个工程持续进行，国三南下呢 119.1 公里靠近竹南在进行工程，南下124-125靠近大山也在进行道路施工。好，接着南下 144.3-145.3 公里移动式的工程持续进行。好，国三南下的161公里哦，这边有掉落了一些物品。那接着呢我们再来关心哦，在国三北上的110-105公里哦，这边呢也在进行道路的施工，国三北上76.2公里这边也是一样施工维护当中。0800-000-123有后续的一个路况消息，记得就通报我们警广一声咯，0800-000-123感谢你。好，接下来我们就来欣赏呢我们刚刚有提到的这个日本的女子二人组吼 Kiroro。 好，那刘若英呢有翻唱她很多的一个歌曲哦。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欣赏 Kiroro 的歌曲再多一点。

好，这是来自于日本的 Kidoro 所带来歌曲哦，再多一点。国道三号呢，北上196公里，彰化系统路段内侧车道这边有三角锥掉落。好，行经这里的时候呢，留意一下哈。那接着呢，在这个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在104.8公里后龙路段外侧的车道有一些散落的物品。台66线呢，观音大溪东向平镇系统出口前有大货车抛锚。0800000123有路况通报警告医生，谢谢您。好，接下来洛克班所带来的《海滩男孩》。

0: 警广东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警广台东分台主播王玉芬，欢迎收听5月4号的东台湾新闻。连假期间，台东县鹿野乡台九线发生了一起罕见的交通障碍事故，大量疑似面粉的掉落物散布路面，宛如溜冰场容易有打滑失控的现象。所幸台东关山警分局鹿野分驻所迅速派遣三部巡逻车前往处理，有效的防止交通事故的发生。请听以下的报道。台东关山警分局接获情指中心通报指出，在台东县鹿野乡台九线 336.5 公里处，路面出现大量掉落物，疑似为面粉，容易导致过往车辆抓地力不足，行车风险升高。原警随即火速赶往现场，现场散落约10包每包20公斤装的面粉袋，部分已破裂，面粉铺洒于南下车道，绵延长度约达300公尺，对行车构成高度的风险。鹿野分驻所副所长郭恒佳说，
2: 车辆载运物品未妥善固定，导致面粉袋掉入路面，影响行车安全。本所获报后随即到现场处理，迅速设置警示设施，并进行交通疏导，同时通报公务段协助清理，并派员现场守望，防止事故发生。所幸处置得宜，未造成任何伤亡。
1: 后续将依相关规定追究责任与裁罚，以维护道路使用安全。关山警分局呼吁货物业者在运物品时务必确实捆绑牢靠，避免因疏忽造成公共危险。用路人在夜间行进不明路况时，也应紧速慢行，提高警觉。警方也持续强化夜间巡查，以确保行的安全。警方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花莲一名28岁叶姓男子驾车违停，遭警方拦查时，发现叶姓男子手上握有电子烟杆，呈现依托咪指毒品阳性。附加搜索在车内及驾驶随身包包，查获大量依托咪指、彩虹烟、毒品咖啡包等毒品，将他依法送办，并追查毒品来源。今天记者张涵的报道。
3: 28岁的叶姓男子独自驾车到捷安乡找朋友，贪图一时方便将车违停在红线上。巡逻员警行经下车盘查，叶姓男子手持电子烟杆，神情紧张。员警心生疑虑，查验烟弹呈现依托咪指阳性反应，立即附带搜索在车上以及叶姓男子包包，找到二级毒品依托咪指、彩虹烟、毒品咖啡包超过170包。捷安警分局副分局长涂国才表示，叶姓嫌犯有多次毒品前科，除了将他依法送办之外，将持续追查毒品来源以及他是否涉及贩毒。
4: 深夜巡逻在吉安乡南山路发现一辆违停车辆，盘查期间驾驶的行迹可疑，后续在深入调查下，在叶姓驾驶的身上还有车上查获第二级毒品依托米子、彩虹烟及毒品咖啡包等违禁物，全案除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现行犯逮捕移送花莲地检署侦办外，本分局将持续溯源追查毒品来源，绝不让毒品流入社区。
3: 检警分局呼吁，毒品不但强害身心健康，更危害社会治安。警方除了将持续积极查缉，并深入溯源追查毒品供应链，民众如果发现相关不法情势，请立即拨打110报案，共同杜绝毒品流入社区。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1: 宜兰县政府携手东光国中，在绿色博览会推出未来电力公司展区，将艰深的物理原理化身为百种看得见摸得到的能源玩具，要让大家从玩乐中掌握绿能钥匙，解决气候的危机。请听记者罗佳慧报道。
5: 宜兰绿色博览会未来电力公司展馆内精选近百种创意焦具，从生殖柴油、飞轮储能指尖陀螺到超轻型光

0: 光电赛车，让大自然的风光热通通变成闯关道具。代理县长林茂盛说，
1: 磁铁因为有它的磁吸的这一个磁场的效果，所以当它掉下来的时候有拉住的那个力量，所以它变得非常缓慢啊，这个是冷势定律啊，这个真的是非常让我们同学们哈，整个练习的过程当中可以真的去体会科学的奥妙。
0: 未来能源实验室每天固定举办 DIY 实作课程，让学生亲手打造氢能与太阳能装置，更首度邀请联合国永续发展教师团办理全美语行动营，让宜兰学子针对东非能源贫穷等全球议题进行辩论，展现接轨国际的倡议力。此外，博览会期间还有15所能源指标学校设置互动摊位，欢迎家长带着孩子来体验，让永续的未来从玩开始发电。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今天封面通过及东北季风增强，中部以北、东北部及东部天气转凉，台湾北部、东北部地区、中部山区有短暂阵雨或局部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中部、东部以及南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有零星短暂阵雨。今天的东台湾新闻由台东分台王玉芬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新竹县政府警察局局长林建龙。目前民众被骗的最多而且金额最高的就是假投资诈骗。你看到 LINE 群组里面老师报股票名牌让你赚钱，同学在群组分享自己真的赚了几百万，都是骗人的。警方查到的真相是，那些群组有80个人，只有8个是真人，除了你以外还有6-7个也是被骗的民众以及诈骗集团安排好的庄脚，剩下的全部都是机器人账号。在此提醒各位听众，稳赚不赔，老师带你飞都是诈骗，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

好，这首第一歌是赖慧茹加陈绮安所演唱的《可爱的安娜达》。时间呢是11:41，你现在收听的是景广新竹分台漫步在云端的节目，我是玉云。好，来关心一下目前道路上的交通状况。在国道一号北上的45.6公里林口 B 前，内侧车道、外侧车道有两部自小客车跟大货车的一个交通事故，驾驶朋友呢在行经这里的时候呢，请特别的注意一下。好，那接着呢，我们再来看到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170.2公里哈，县西路段内侧的筒子掉落，已经派员前往处理当中。好，那另外呢，在国道台61线的西滨快速道路南下104.8公里哦，后龙路段外侧车道也有一些散落的物品哈，也已经通知呢公务段派员处理当中。好，那接着呢，我们再来看到还有就是在台66线的东向平镇系统出口前有大货车抛锚。高速公路1968即时路网图。好，那目前呢在桃竹苗地区的交通状况哈。好，那在桃园到林口北上路段车多，时速是40哦。那国一的北上呢45.6公里哈，刚刚也有提醒。好，这里有一起事故。那在国道二号呢是东向大竹机场系统南桃园。好，这边的时速呢大概就是70左右。国三的部分车流的状况呢都是顺畅好走的哈。但是呢就是在苗栗地区有一些道路的工程持续进行，国三南下的119.1又靠近竹南在进行道路施工，南下呢靠近大山124125在进行道路施工，南下的苗栗通宵144.3145公里这边在进行道路的一个工程。好，国三南下呢，好，这边呢161公里哈，这边有散落物过了院里。好，那接着呢我们再来看到国三的北上。好，北上的110105公里这边呢靠近新竹香山移动式的工程在进行。好，来到了北上的关西服务区这里齁。国三北上的76.2公里这边也是一样施工维护。0800-000-123有路况通报警广了，谢谢您。好，接下来我们再来欣赏这首台语歌。繁华拢是梦，陈美凤所演唱的。

0: 这是陈美凤、吴浩泽，所以请为欢华隆喜吧。国道一号北上45.5公里哦，林口B前内侧车道、外侧车道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刚刚已经排除了，但是呢有回堵将近是2公里左右。好，接着国三北上19.6公里彰化系统路段内侧车道呢三角锥掉落。另外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170.2公里哦，县西路段内侧车道这边是有筒子掉落的障碍。驾驶朋友在行经这里的时候呢都小心。0800-000-123有路况通报警广医生，谢谢您。
1: 安全168，交通顺畅一路发，平平安安回到家。欢迎收听交通安全168。
0: 好，今天安全168来告诉大家齁，无照上路代价高。好，新竹市警察局要强力取缔，脱掉不手软齁。那因应呢无照驾驶事故频传哦，那交通部从今年115年1月31号实施加重处罚的新制哦。那新制规定哦，无照驾驶一车种分别

重罚锾，机车提高到36000元，好，汽车提高到60000元哦。那大型车呢，提高到8万元，而且取缔的时候当场一致保管车辆，而且呢会扣缴牌照3个月到1年哦。那使得呢这个违规者无法继续上路，车主呢也有连带的责任哦，处以相同额度的罚锾哦。所以呢，你的车子要借人也要特别的注意哦，借给亲朋好友，你要看他有没有驾照啊。如果他没有驾照的话，他罚多少你跟着罚多少哦。好，那此外依规定，所有无照驾驶违规的人都要参加呢，好，为期3个小时的一个道路的交通安全讲习的课程，而且是采自费的方式来办理，每个小时呢还要收费新台币200元哦。而且呢，强制教育以后，用这个比较强制教育来导正驾驶的观念，降低呢再犯的一个风险。好，新竹市警察局交通队就说呢，自新制上路以来呢，他们也是一样配合各项勤务强力执法哦。那拖掉勤务量也增加很多哈，显示违规的情形还是蛮多的哈。新法上路哦，就是说统计到4月底哦，你知道吗？无照驾驶的车辆竟然有355辆哎，哇，就是大概一个月就可以抓到将近100件哦，也太多了吧哈。好，那这个占拖掉比例大概是20%哦。哎，我不知道无照驾驶人这么多哎。好，一般都会觉得说，哎，有驾照才敢上路，结果无照驾驶人真的蛮多的哈。好，那新竹市警察局还是重申哦，未来还是要持续的加强取缔无照驾驶的行为哦，呼吁大家千万不要心存侥幸哦。好，那一定要依法取得驾照之后再行驾驶哦，那共同维护道路交通安全跟守护其他用路人生命的一个安全哦。好，就是有关于呢新竹市警察局交通队，他们说无照上路代价高，好，要强力取缔脱掉不手软。好，在台61线南下 104.8 公里，在苗栗后龙关海大桥路段外侧的车道齁，原本呢有重型机车自撞的一个事故。好，那目前呢这个事故已经排除了。好，那另外还有就是台61线呢南下 104.8 公里，同个路段啊齁，就是刚刚事故啊，这边也有一些散落的物品，那也已经排除掉了。那驾驶朋友呢在行经这里的时候呢都可放心。好，0800000123有路况记得呢就通报我们警广医生咯，0800000123。好，0800000123，谢谢您。

好，这是来自于呢周杰伦所带来好听的《菊花台》。好，我们再来关心一下路况。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 44.9 到 44.8 公里，观音前内侧车道这边有好多的一些木片散落一地哦。驾驶朋友呢在行经这里的时候呢也是一样哦，请留意注意一下。好，那接着呢高速公路1968及时路网图哦。好，在我们桃竹苗地区有这里的一个交通状况。好，要来提醒哦，国一南下 78.4 公里这边掉落了一些物品。好，北上桃园林口哦，这里时速呢大概就是50左右。好，国一高架北上44公里处哦，这边呢也有掉落了一些物品，驾驶朋友呢在行经这里的时候请小心了。好，0800-000-123有路况通报警广医生，谢谢您。好，接下来蔡幸娟的这首歌曲西湖村哦，好，这也是早期很有那个中国小调中国风的歌曲。

你好，大家午安，我是署命苏明恩。今天过得好吗？中午想吃什么呢？吃饱了可以闭上眼睛休息一下，听着景广，然后想象海洋的波光就照在你眼中闪亮，带着你飞向幸福。现在时间中午12点钟。

0: 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午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下营系统到新营，北上桃园到林口车子稍微多一些，车速在50公里左右。国道一号北上基隆到基隆端受到施工影响，车速低于30公里。国道三号双向的车流目前大致顺畅。国三甲东向木栅到深坑端，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61线北上的 44.9 到 44.8 公里之间，观音前的内线车道有许多木片散落，经过时请小心。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欣播报，景广祝您行车平安。
2: 警察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新竹分台目前进行广播测试 FM94.9 的频道信号，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新竹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和收听。
3: 毕业后找不到方向，别再一个人摸索。劳动部推动支援青年就业计划，各地就业中心提供履历健检、面试攻略，还有专人协助媒合工作，
4: 完成指定任务还有补助可以领。求职期间每个月6000元，最高18000元，成功就业再加码30000元。
3: 现在上台湾就业通，搜寻青年就业，让找工作有人陪你一起走。
4: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桃竹苗分署提供。

这是来自于郭晶莹所带来歌曲《下一个天亮》。中午的10:07，你现在收听的是景广新竹分台漫步在云端的节目，我是玉云。好，来关心一下哦，目前呢道上的一个交通状况哦。好，那目前呢听众朋友有通报，就是在省道的部分哦，我们来关心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好，北上44.9到44.8公里哦，观音前内侧车道好多的一个木片散落。好，那目前已经有公务段派员处理当中。台61线西滨北上17.9到15.5公里，过了芦竹林口前施工封闭哦，车辆会引导到大家来走台15线哦，这是一个长期的工程。接着呢也是一样哦，台66线观音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路段一直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的路段，主线车道也是封闭工程哦，这边也要改走这个侧车道，然后现场也会有导引，那也请大家呢就顺着这个导引的来行驶。0800000123，后续有路况消息记得呢也是一样哦，通报我们警广一声了，0800000113，感谢您。

均衡饮食，吃得健康，每一天都是天天好时光。好，天天好时光告诉大家哦，我们有时候在厨房忙着张罗三餐的同时哦，大家都会把焦点放在食材是不是新鲜，但是呢有时候忽略我们天天接触食物的工具哦，其实更加的关键，因为

在我们台湾高温又高湿度的环境之下，这些看似很干净的一个厨具，可能呢早已悄悄成为健康的破口。尤其几个不起眼的生活习惯，就可能让两种常见的餐具发霉哦。好，首先第一个呢，就是木质的餐具啦齁。千万不要以为我们说啊，用洗碗巾啊，加菜瓜布刷一刷就万无一失齁。像有些木质或是竹制的餐具，它的孔隙齁，那个结构容易被水分还有油脂吸收。好，这正是霉菌滋生的绝佳的环境齁。好，也成为呢我们厨房当中最容易被忽略的一个卫生的一个死角哦。好，第一个像是筷子齁，如果是木质木头的筷子，它的裂缝有危机，而且会有细菌残留哦。因为呢木筷跟竹筷在长期使用之后呢，表面上会产生一些细小的裂缝跟磨损哦。好，我们这些肉眼难以察觉的这些沟槽，它会卡入一些食物的残渣，那在潮湿的环境当中就很容易长出一些细菌啊霉菌哦。那即使产生了，甚至产生哦，即使呢我们用高温热水也难以彻底消灭的一个毒素哦。那换句话说呢，每一次夹菜入口，可能呢同时吞下大量的一个细菌哦。好，那这个木质的一个木筷啊，含菌量呢高出标准值的 3.3 倍哦。那如果还带有一些纹路的竹的筷子哦，竹子做的筷子更加惊人，它的含菌量是一般竹筷的一个37倍哦。好，甚至有时候比马桶盖还脏上还脏7-8倍哦，整个卫生风险不容小觑。另外呢，还有就是那个木质的砧板，它的深度裂痕跟毒具的一个毒素的一个堆积。好，那砧板在日常当中切菜还有剁肉的过程当中会累积大量的刀痕哦。好，这些深层的缝隙很容易藏污纳垢，也成为细菌跟霉菌的一个温床。如果清洗之后又没有让它确实的干燥哦，那砧板内部甚至可能早就发霉了哦。那进一步在处理食材的时候，真的会造成呢交叉的污染，看似很新鲜的食物其实暗藏风险哦。好，那如果呢这个不小心，可能还会有这个食物的一个中毒哦，出现胃痛呕吐这些身体不适齁。那当餐具有出现一些黑点齁，大家用钢刷拼命的刷洗齁，认为呢刷干净就没事哦。但是这些黑斑的这个黑斑背后可能藏着强烈的一个致毒的一个致癌毒素齁，它的危险程度呢就是超乎大家的一个想象啦齁。好，那总而言之啦，讲了这么多，就是希望大家呢一定要，关键在于齁，就是材质的挑选跟汰换的一个观念，不要等到我们的餐具长出肉眼可以看到的发霉的黑斑才处理齁，因为这时候霉菌的菌丝早已深入内部齁。好，那从这个餐具的一个材质的选择，到日常生活的清洁跟保存环境，每个细节都不可以轻忽齁。好，这个筷子啦齁，最好3-6个月更换一次。好，如果发现筷子有出现刮痕斑点或是变色，还有这个筷子的前面啊齁，这个尖筷尖有变形啊齁，就应该要汰换了齁。那最好还是要选择不锈钢或者是陶瓷的材质的餐具，它相对容易清洁，而且不容易吸水然后发霉。那第二个呢，这个厨房一定要通风，还有那个餐具的一个收纳管理齁，就是筷子洗完确实擦干烘干，晾筷子最好是平放齁，好避免堆叠，最好不要使用那个筷筒收纳，因为真的很容易积水齁，滋生细菌。好，那砧板应该在清洗之后把它悬挂齁，立起来通风晾干，避免呢长时间齁是平贴在这个台面上。好，中午12:14了，我们来看一下目前呢道路上的交通状况。高速公路1968即时路网图哦。好，那目前呢车流的状况都还算
就是还蛮顺畅好走的哈。好，那在这个桃园到林口北上路段这边车子有比较多，时速呢大概就是维持40-50左右。好，那其他路况呢车流都 OK 的哈。好，0800-000-123后续的一个路况讯息，记得呢就通报我们警管医生了。空八空空空空空一里三，感谢你，谢谢您。

空中监理所，监理道安小百科。爱车定期检验时间可用监理服务网查询哦。生活很忙碌，不知不觉就忘记爱车定检时间，错过了，究竟何时要办理验车呢？有关定期检验期限，一般小型车辆为行车执照指定检验日期前后一个月，请车主

行注意行照上指定检验日期，或至监理服务网查询。检验期限若最后一日是假日，则可往后顺延到次一个工作日。车主可到各区监理所监理站或受委托之名

0: 服务网查询。以上为新竹区监理所广告。
1: 好，中午10:20，你现在收听的是金广新竹分台漫步在云端节目，我是玉云。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呢，78.4公里这边掉落了一些散落物哦。好，国三南下100.8，这边在进行的是道路的一个施工。好，那接着呢，在北上哦，桃园林口有稍微车多，时速60到70。好，另外呢，在国一高架北上44公里这边掉落物品。好，国道二号目前车流状况 OK， 也没什么。道路施工哈，那国三的部分车流也是顺畅好走，但是呢，这边就有好几起的一个工程正在进行当中。好，首先呢，我们来看到国三南下124.5公里，这边都在进行道路施工，是靠近大山。接着来到了南下的通宵144、145移动式的工程，目前是持续的在进行当中。好，那接着呢，在北上的靠近新竹的香山还没有到香山哈，北上110、105移动式的工程也是持续的在进行。好，那接着呢，我们再来看到还有就是在国三北上76.2公里靠近关西服务区这边也是施工维护当中。0800-000-123有后续的一个路况消息，好，记得呢也是一样通报我们金广医生了，0800-000-123。好，0800-000-123有路况呢，记得就通报金广医生，谢谢您。

好，就是来自于查琳所演唱的歌曲哦 I have never been to me， 我从来不认识自己。好，在国道一号南下35到40.8公里之间，泰山转接道到林口 A 前内侧的车道，这边呢持续在进行道路的一个工程。好，那接着呢，我们再来看到，还有就是在国道一号北上203.7到203.5公里，园林到彰化，好，外侧的车道这边有螺丝钉或者是铁钉之类的一个掉落物品。好，那行经这里的时候呢，都特别的留意了。好，那有后续的一个路况消息，记得就通报我们警广医生，空吧空空空空空一里三，感谢你，谢谢您。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欣赏来自于这个韩国的少女时代所演唱的这首歌曲《Sunflower》。好，那在这个歌声当中，今天由玉云主持的《漫步在云端》节目哦，就为大家进行到这了。感谢大家呢，跟我一起共度早上的美好时光。中午的12点半，一起来关心警广午间新闻，了解国内外发生的大小。是下午的1点钟，小荣的微笑转圈圈陪大家微笑一个下午。好，那我们就明天空中再相会，祝福大家平安顺心，明天见喽，拜拜。

0: 京广午间新闻。
1: 赖总统出访史瓦蒂尼，见证台史共荣成果。台股开高飙涨超过千点，再度突破40000点大关。

0: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5月4号星期一金光午间新闻。总统赖清德出访施瓦蒂尼，除了前往王家科技园区听取战略储油槽及台湾产业创新园区简报，也特别拜会王母恩同璧，并在国王恩施瓦蒂三世的陪同下参观国际会议中心，见证台史共荣成果。记者朱瑞森报道。
1: 赖清德总统在王家科技园区听取战略储油槽及台湾产业创新园区简报后指出，这两项合作计划是两国建交以来规模最大、最具战略意义的计划。面对全球供应链重组、气候变迁及人工智慧浪潮，可信赖的伙伴关系更显重要。
2: 战略储油槽代表的是因应风险与危机的能源安全以及国家韧性。台湾产业创新园区代表的则是面向未来的产业布局与发展希望，前者守护稳定，后者开创成长，这正是台史两国合作迈向下一个阶段的重要里程碑。
1: 总统也在施瓦蒂尼王国总理戴罗素等官员的陪同下前往王母王宫拜会王母恩同璧。总统除了感谢国王及王母的热情接待，让他如同回到第二个家般的温暖，更期盼此行有助于两国未来合作更密切顺利，并诚挚邀请王母再次造访台湾。接着在始王恩施瓦蒂三世、多位王室成员及使国内阁官员陪同下参观国际会议中心的展览及各项设施。尽管记者朱瑞森综合报道。
0: 美国总统川普3号在社群上发文表示，世界上许多国家无辜卷入中东争端，美国收到多国的求助后，决定展开名为自由计划的行动，引导受困红摩子海峡的中立国船只离开。美国中央司令部随后宣布，自5月4号起派遣驱逐舰，并出动15000名军事人员支援这项行动，目标恢复霍姆兹海峡的航行自由，同时将继续维持海上封锁。根据媒体报道，自由计划协助的对象为数百艘船只和约20000名的船员。台北股市今天早盘大涨超过1800点，站稳40000点大关，持续挑战新高。联发科涨停锁死，委买排队张数超过15000张。台积电最高来到2285元，贡献大盘涨点超过600点。目前指数上涨1782点，来到40693点。记者吴英颖报道。
3: 美国四大 CSP 云端服务提供巨头财报优于预期，上周五美股纳斯达克与标普500指数双双创下历史新高，加上市场传出辉达的 Rubin 平台量产进度提前， AI 供应链表现亮眼，联发科涨幅逼近 10%， 台积电跟联电涨幅也超过 5%， 推动大盘上涨超过1500点，盘中几次小幅回档都有强劲买盘承接，支撑在40000点关卡。分析师陈坤仁说，
4: 五月份的台股有很多的 AI 的大事件，好，有 Google I/O 开发者大会，还有六月即将要来到的 Computex 台北国际电脑展。另外的话呢，投信的作战行情正要开始展开，这是五月份台股，即使有拉回，我告诉你，逢低捡便宜，这是我们现在目前定调的方向。
3: 分析师指出，晶圆代工成熟制程受惠于急单回补，而现晶圆厂如联电、力积电盘中涨幅也显著扩大，带动整体电子族群人气。不过传产类股买气逊于大盘，目前市场关注几家指标性金控将公布四月字节获利，预期金融股在电子股休息时接棒演出。金网记者维尼台北报道。
0: 美国国防部近日宣布，将在一年内从德国撤出5000名美军。美国总统川普2号再度放话，撤军人数将比5000人还要多得多。然而德国内部评估，削减驻德美军对德国的安全影响不大，比较严重的冲击是美方也决定取消在德国部署美国陆军长城火力营。

0: 鸣，这是操作战斧巡弋飞弹与岸鹰及鹰速飞弹而设的部队。目前没有欧洲国家具备这项常规长程的精准打击能力，美军取消这项部署将实质削弱对俄罗斯的核阻力。世足赛将在下个月开踢，全球观赛热潮升温，地下签赌也同步扩张。警方预估台湾的投注金额上开500亿元。刑事局指出，博弈网站潜藏诈欺与洗钱风险，网络签赌已经触法，民众也恐沦为人头账户，将启动专案查缉，强力打击。记者任南星报道。
1: 2026世界杯足球赛将在6月11号登场，除了带动美加墨地区餐饮、运动与转播商机，也推升全球地下签赌市场扩张。警方指出，境外博弈平台纷纷设立世足专区，以高赔率、快速出金与红利吸引投注，实际上多由诈骗集团操控数据诱导加码。网络线上娱乐城伺服器多设于菲律宾、越南、柬埔寨与美国，虽然宣称具有合法执照，但国内目前只有财政部授权发行的台湾运彩合法，其他平台均属违法。民众参与网络签赌同样涉及刑责，且容易沦为诈骗或洗钱工具。刑事局表示，实务上常见不少民众初期小额获利成功，等到要提领大额资金时即遭到冻结账号甚至封锁，损失惨重。刑事局强调，面对跨境金流与匿名平台特性，已规划专案查缉，将透过异常账户监控、数位足迹比对及国际司法合作等手段追查不法资金流向，全面压制世足期间可能扩大的地下赌博与诈欺活动。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彰化地检署指挥专案小组侦办一起掳人勒索案件，追查发现原来是诈欺集团内部黑吃黑发生纠纷，警方进一步瓦解黑帮诈骗组织，查扣不法所得上千万元。记者陈韵涵报道。
2: 检警指出，以吕姓范闲为首的集团长期从事诈欺犯罪，甚至企图透过参选明代渗透地方势力，也是黑帮背景。本案红姓车手曾具明代身份，在北部犯案时遭当场查获，其余成员因畏惧帮派报复，大多不敢向检警透露实情。刑事局经抽丝剥茧，掌握关键犯罪事证，进而溯源查获红姓车手背后的庞大诈骗集团，清查被害人超过50人，并成功拦阻及追回不法所得约新台币1000余万元。刑事局侦六大队第三队队长谢月熙说，
3: 该诈团平时以城隍车队昵称，盘踞一方，旗下成员均以七爷、八爷、文判官、武判官等昵称自居。诈团也曾使用三国人物曹操昵称，各成员依照三国时期魏国人物特性搭配诈团内部分工，军师巡狱负责接洽诈欺集团，提供被害人面交资讯，再转派旗下成员前往指定地点面交，不同阵营间会互相合作，从其他阵营招揽面交车手充当前线。
2: 刑事局呼吁，诈骗手法持续翻新，如有疑问，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查证。警广记者陈云涵台中报道。
0: 一名梁姓车手向被害人收取新台币128万元，正要缴给诈骗集团的上游时，遭到同一个诈团的潘姓李姓男子当街掳走。案经新北警方互报后启动拦截围捕，顺利在20分钟内解救梁姓犯嫌，全案依法送办。记者刘威报道。
4: 新北市警局新店分局接获当街掳人案，原警不敢大意，随即通报线上警网拦截围捕，在报案后20分钟内将掳人的潘姓还有李姓男子拦停，救出车上的梁姓男子。没想到原警将人带返所内之后，案情大翻转。侦查队长张森伟指出，被掳走的梁姓男子原本是诈团车手，他依照指示向72岁顾姓老翁收取新台币128万元的投资款项，正要将赃款送到指定地点时，被想要黑吃黑的两名同团成员强压带走，所幸原警及时介入，才成功保住老翁积蓄。
5: 现场查扣工作证、收款凭证及赃款约100多万，全案依刑法妨害自由诈欺罪嫌，已请台北地检署侦办。
4: 新北警也强调，假投资诈骗常是以稳赚不赔、内线利多消息诱使被害人上当，呼吁民众如果有投资需求，应该循正常管道。如有网友要求加投资群组、下载不知名投资 App， 都应该谨慎小心，立即向165反诈骗专线咨询。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0: 宝山总队查获中国货品外箱标示台湾制造，包括脚踏车辅助轮与骨灰瓮，业者借此抬价牟利，误导消费者，以涉产地标示不实，案件移送经济部贸易署裁处。记者任兰心报道。
1: 保安警察

0: 第三总队表示，日前执行进口货柜落地检查时，查获一批自中国进口的脚踏车辅助轮与骨灰坛，外箱标示 Made in Taiwan， 实际产地却是中国，与标示不符，明显违反规定。宝山第一大队副大队长陈建勋指出，业者企图以假混真，借此提高商品售价牟利。
1: 部分不法业者为求提高售价，赚取高额差价及规避进口管制，不惜铤而走险，利用民众对台湾制造品质的信任，将廉价商品伪装成我国产品，误导消费者，借以牟利。此类案件经移送贸易署后，得依贸易法第28条予以警告，处新台币6万元以上300万元以下罚款。
0: 宝山总队提醒民众，选购商品时应留意标示是否清楚完整，并优先选择信誉良好商家。若发现疑似不实标示商品，应立即向相关单位反映，共同维护市场公平与消费安全。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世界卫生组织 WHO 和南非卫生部3号证实，荷兰籍红迪斯号邮轮疑似爆发罕见的汉他病毒疫情，已经有3人死亡，另外至少3人染病，其中2人为船员。前2名死者是一对荷兰籍老夫妇，男子死于船上，妻子在准备搭机返回荷兰时昏倒，送医不治。第3名死者的遗体仍在船上。这艘邮轮约载有150名观光客，目前停在非洲西岸岛国维德角外海，当地主管机关已经介入协助，尚未允许任何人下船。南非国家传染病研究所也正在约翰尼斯堡地区进行接触者追踪，以确认是否有其他人在南非接触过受感染的乘客。3K 产业因为制程或作业性质特殊，工作环境多存在高温、高噪音以及高污染等危险因素，劳动部及6大产业工会宣示共同启动合作计划，展现推动工作环境友善、促进产业升级转型的决心。记者李一晨报道。
3: 3、2、1，请启动，向我们一起转动前方，来打造公安好环境。
4: 劳动部部长洪胜汉携手铸造品工业、表面处理工业、橡胶暨弹性体工业等6大产业工会理事长等代表宣示共同启动合作计划。洪胜汉指出，3K 传统产业面临国际竞争、供应链重组、缺工与高龄化等挑战，许多企业一方面要拼订单、顾成本，另一方面也必须面对高温、粉尘、噪音、化学品、搬运负荷及设备老旧等工作环境问题，因此必须面对升级转型的挑战。
5: 我说你只要愿意做，只要愿意做，我作为政府，我们就愿意大力支持，我们就愿意大力陪跑。我只怕大家不愿意做，只要你有这个诱，只要有这个动机，有这个愿望，有这个动力，我们就来想办法，大力跟大家合作，把这件事情真的改善。
4: 洪山也强调，不该只用法规处罚方式来管理，而是应该提供足够的改善补助、专业协助及资源媒合。职安署提醒，特定制程产业工作环境改善补助计划已开放申请，今年放宽申请补助条件，补助申请期限到8月31号为止。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2: 气象署表示，今明2天随着锋面通过及东北季风增强，各地水气偏多，周三周四天气回稳，但周五又有另一波锋面报道，中部以北将转为局部短阵阵雨或雷雨。记者杨欣报道。
6: 气象署表示，今天锋面通过及东北季风增强，中部以北及东北部天气转凉。预报员黄恩宏表示，今晚和明天受华南云雨区影响，北部宜兰及中部山区降雨将更为明显，且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
7: 今天跟明天算是锋面过后，然后东北季风增强，那水气都还是偏多，像今天的话各地都还是有短暂降雨，那特别是在北部宜兰地区跟中部山区降雨是比较明显一些的。
6: 黄恩宏表示，周三到周四天气将暂时回稳，各地转为多云到晴，只有东半部与恒春半岛有局部阵雨。然而周五下半天气将有另一波锋面通过，中部以北再次转雨。
7: 周五下半天到周六，另外一个锋面通过，随后东北季风增强，那在中部以北又转为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的天气，东半部恒春半岛也是有局部阵雨，其他地方是多云，就是南部这边都还是多云。
6: 气象署表示，要到星期天水汽才会开始减少，但受到东北季风影响，北部、东半部及恒春半岛还是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则为多云午后短暂阵雨。

0: 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继续来了解目前最新的交通状况。
2: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的基隆端到基隆受到施工影响，车速低于5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的下营系统到新营，以及北上的基隆到基隆端，车速落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3号南下，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3号北上320到319公里之间，过东山服务区的全线都有散落的塑胶片。国道3甲往东的木栅到深坑端，车速低于60公里。国道10号往东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也是车多，车速不到40。另外，在往西的顶金系统接国道1号往南匝道上，内线有散落物。省道部分，在台61线北上57.4公里，在新丰一交流道前，有木板掉在中线车道。台74线往东16到17公里之间，在崇德路段，先前掉在内线的掉落物已经排除。另外，在往西的22.6公里，在松竹交流道前，先前掉落的箱子也已经没有看见。台61线南下227.9公里，过轮峰交流道的路间有往生动物，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3: 请继续收听金广午间新闻。
1: 台湾首届博物馆展览奖报名起跑，三大奖项总奖金高达130万元，邀请全国文化机构为年度策展成果争取荣耀。记者吴英妮报道。
4: 由文化部辅导、财团法人台湾博物馆文教基金会主办的第一届博物馆展览奖，共分评选团特别奖、杰出展览奖及最佳人气奖三大奖项，总奖金高达130万元，希望奠定台湾博物馆界策展专业标杆。文化部长李远说：“
5: 一个国家的真正的国力就在博物馆的好坏，观光的时候你去看它的博物馆的多少跟内容，就知道这个国家的国力有多强。”所以我其实很高兴这个展览终于有这个比赛哈，从现在开始让我们的台湾人知道博物馆的重要，策展的重要。
4: 台博基金会董事长王时思分享，这个奖项设立有三项目标。
6: 核心目的第一个是希望凝聚的台湾博物馆社群，同时建立以台湾品牌为标的的博物馆系统跟识别，然后能够以这样的能量来面对国际。
4: 台博基金会表示，为了指派观察员进行实地观展，展览报名时展期应剩余30天以上，且开展日是在今年。全国各级博物馆、美术馆、地方文化馆与私人机构每年最多可以报名三档展览，报名时间到12月31号为止。金广记者维尼特别报道。
1: 教宗梁十四世今天借由世界新闻自由日之际，谴责媒体自由在全球各地持续遭到侵害，并向在冲突地区采访时不幸罹难的新闻工作者致敬。世界新闻自由日由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所支持，定于每年的5月3号，目的在声援遭受压力或审查的媒体组织，并纪念殉职的新闻工作者。梁十四世过去在演说中曾多次将新闻工作定位为社会与民主支柱，并强调资讯是必须捍卫、防范、操控的公共财。教宗也经常呼吁释放遭不当拘押或起诉的记者。台北市近期传出鼠患问题，环境部长彭启明今天表示，未来不排除会要求台北市政府公布投药点，并建议市府召集跨局处会议对症下药，才能解决鼠患。记者林允晨报道。
7: 近日台北市政府因应鼠患投放老鼠药，引发部分民众质疑安全性。台北市环保局表示，投药点及流程都经过严格的把关，标准跟中央的原则都一致。对此环境部则强调，执行公共环境的鼠患防治应采取更谨慎的策略，将化学防治视为最后的手段。环境部长彭启明说，
8: 未来呢，我们会要求市政府是不是可以公布拿投放这个老鼠药的一个地点，因为这个可以避免这个我们民众带毛小孩去上下厕所的时候受到一些干扰，这个是我们会要求的。我们看到老鼠只是这个冰山的一角，其实在这个水沟里面或是隐藏在很多暗巷里面的老鼠是更多。
7: 外籍部化学署长蔡孟宇也呼吁，防治鼠患要落实不让鼠来、不让鼠吃、不让鼠住的物理防治原则，做好防鼠三步后，如果还是没有成效，才会需要投放老鼠药。

0: 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1: 先后在台北市两家机构从事教保工作的陈姓男子涉嫌猥亵多名幼童，一二审都判刑八年，最高法院驳回上诉顶验。记者任兰心报道。
2: 台北地检署起诉书指出，陈姓男子在112年6到7月间担任幼儿园代理教保员，假借检查身体之名抚摸男童隐私部位。113年3月到8月任职另一间幼儿园期间，又徒手深入女童群内猥亵，并对其他幼童犯行得逞，全案共涉及三名幼童四次犯行。一审台北地方法院对一未满14岁男女强制猥亵罪判处四罪，各三年六个月，合并执行八年。上诉后，二审台湾高等法院重新审酌事证，认定陈姓男子对三童犯强制猥亵，其中一名孩童遭两次侵害，应分论二罪，合计四罪，并指一审将部分犯行认定为接续犯有误，予以撤销改判。不过高院同时认定另一名幼童部分缺乏积极证据，改判无罪。合议庭指出，陈姓男子利用教保员身份对年幼儿童下手，且犯后服人犯行未见悔意，犯意与行为各自独立，依法分论并罚，维持执行有期徒刑八年。全案上诉三审，最高法院审理后认为二审判决认识用法并无违误，量刑妥适，驳回上诉，全案就此确定。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彰化市区今天清晨发生一起交通事故，高姓男子驾驶自小客车先后撞击两部车辆，造成二死二伤，现场油渍也导致三名机车骑士滑倒受伤，确切的肇事原因仍待检警相应厘清。记者陈依林报道。
3: 彰化警分局4号清晨4点多获报，彰化市中华西路与小洋路口发生自小客与机车碰撞事故，原警赶抵现场，65岁吴姓骑士倒卧在地，经调阅相关监视器，发现肇事的高姓男子驾驶自小客沿中华西路往东行驶时，不明原因撞上同向骑乘机车的吴姓男子，随后失控擦撞路旁后翻覆，冲向中华路桥对向车道，再碰撞一辆由25岁翁姓女子驾驶的自小客，并撞断桥上路根电杆。附近居民被巨大的碰撞声惊起。
4: 老婆在带饭嘛，平常就是边下饭，啊就是讲平常结婚啦，有啥有工资啊，工叫人边下叫啊。
3: 彰化警分局副分局长杨昭贤说：
5: 撞机车及对向自小客车驾驶，经送医急救后不治死亡，自小客车乘客及肇事驾驶人受伤。
3: 彰化警分局表示，初步检验肇事驾驶并无酒精反应，将进一步厘清是否毒驾。而事故现场因车辆漏油，公路局撒石灰清理，三部机车经过时未注意而打滑摔倒，三名骑士擦伤送医。警广记者陈怡琳彰化报道。
1: 花莲警方昨天凌晨巡逻，在国安邮局前发现两辆汽机车疑似从事非法交易，立即驱前拦停，两车拒检，一路闯红灯，甚至逆向行驶。警方共开立31张告发单，最高可裁罚120,000元。记者张涵报道。
6: 2号凌晨0点左右，花莲警方执行巡逻勤务时，在花莲市国安邮局前发现一辆汽车上驾驶交付大笔现金给一名违停的机车骑士，原警正要上前盘查，没想到两车驾驶一见警察立即重踩油门逃离，到路口更分头行驶，警方锁定汽车紧追在后，驾驶一路逆向行驶，并连闯好几个红灯，警方一面锲而不舍，一面呼叫线上警网支援，嫌犯钻进建国路狭隘小巷弄，虽然暂时躲过查缉，但两名嫌犯身份以及行踪已经被锁定。花莲警分局副分局长卢广勋表示，后续通知两人到案说明，违规驾驶部分共开立31张告发单，最高可以裁罚120,000元。
7: 本分局针对该部汽车拒检逃逸及多项违规行为，已依法进行举发多张告发单，并已锁定两辆汽机车驾驶身份，后续将积极通知到案说明，依法侦处。本分局共开立31张告发单，最高可裁罚120,000元。
6: 欢迎警分局呼吁遇警方拦检，切勿心存侥幸，以危险驾车方式拒检，以免危害自身以及其他用路人安全。警方对于各类违法情势必定严正执法，以维护社会治安。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1: 宜兰市区近期发生多起入室与徒手切刀案件，警方经连日掌握，成功埋伏歹人并起出毒品。记者罗佳慧报道。
8: 宜兰警分局表示，辖内近期发生数起入室行窃案，警方第一时间除了采证外，也同步调阅

0: 监视录影系统，研判多起案件都是同一名犯嫌所为，而且窃嫌相当狡猾，作案得逞后会立即离开宜兰不做停留，直到数十天后才会再度进入辖区行窃。新生派出所所长黄博伟说，
1: 在掌握犯罪习性后，在宜兰市新民路上埋伏并查获该嫌，已知被害人高达8人，损失财物为电动脚踏车、自行车、平板电脑2台、手机2台及现金新台币12000元，合计财损约新台币97000元。
0: 警方在嫌犯身上除了搜出赃物，还起获毒品。全案侦讯后，依连续窃盗、加重窃盗以及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宜兰地检署侦办，并持续厘清是否涉及其他刑事案件。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2: 屏东县一位低收独居男子因遭网络诈骗，生活陷入困顿，内埔警分局主动联络辖内的热心团体，及时提供爱心物资，让这名男子渡过难关。记者宋林报道。
3: 屏东县政府警察局内埔分局龙泉派出所员警是在执行勤区查查勤务的时候，得知辖区内有一名领有障碍手册的独居男子遭到诈骗集团骗走了生活费用，生活陷入困顿，需要帮忙，于是主动联络辖区内的热心公益团体，及时伸出援手。组长黄唐义说，
4: 这位本身持有障碍手册，不易找到工作，且被政府机关核定为低收入家庭，平日仰赖补助费过生活，日前简单透过网络贩售物品贴补家用，但不幸遭诈骗集团骗走生活费，导致生活陷入困顿。警方随即联系大兴村民农工，提供爱心物资一批，令农圈所也自赠一箱泡面，借以解决燃眉之急。
3: 警方表示，警察同仁执勤的时候能够主动积极关怀辖区弱势，并且主动伸出援手，结合社会各界爱心资源，帮助民众解决困境，展现出了警察温馨友爱的一面，也让社会充满温暖与正能量。警广记者宋林屏东报道。
2: 高雄市政府推出一系列活动，从阅读书展、亲子体验到健康与休闲优惠，邀请市民陪伴妈妈共度温馨五月。记者黄义豪报道。
5: 今年母亲节的活动内容多元，高雄市立图书馆在多个分馆推出亲子说故事与幼儿活动，文化中心分馆还有借书送康乃馨，而总馆则从5月5号到6月14号举办主题书展，让妈妈也能享受阅读时光。除了书香活动，各大场馆也推出了限定优惠，像是寿山动物园在5月5号到10号开放女性与12岁以下的儿童免费入园，同时各运动中心也规划宠爱妈咪的健康方案。大寮运动中心更推出母亲节免费运动日，捷运与轻轨站周边也设有免费的健康检查服务，替妈妈的健康把关。妇幼中心主任吴佳如说，
6: 高雄市政府诚挚邀请市民朋友把握温馨五月，为妈妈安排专属时光，陪伴妈妈走访高雄，并大声说出妈妈我爱你，共同创造珍贵美好回忆。
5: 市府也提醒，更多活动详情可以到社会局的脸书查询，用行动传递心意。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短暂阵雨，21到23度，中部地区阴时多云，25到29度，南部地区多云，26到32度，东部地区阴天，21到28度，离岛地区阴天，18到26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林平浩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人相处，做着热爱的事情，
1: 让自己就像夏天阳光一样，随时充满期待与希望吧。
0: 大家好，我们是
1: 凹与山，
0: 你现在收听的是
1: 警察广播电台。

0: 随风，尽管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1号南下的基隆端到基隆受到施工影响，车速落在60公里左右。国道1号北上 344.9 公里，在高科交流道前路肩有故障车。国道3号南下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3号北上在320到319公里之间，过东山服务区的全线都有散落的塑胶片。国道10号往东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13线南下 0.1 公里，先前在成人桥南端前的往生猫咪已经排除。台61线北上 57.4 公里，在新丰一交流道前有木板掉在中线车道。另外在南下 227.9 公里过轮峰的路间有往生动物，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萱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新竹县政府警察局局长林建龙。现在网络购物很方便，但是也有很多诈骗哦，像是假卖场，东西卖的超便宜，结果钱付了却收不到东西，或是收到烂东西。还有假物流简讯，叫你点连结补资料，一不小心就被盗刷信用卡，甚至有假客服打来说要退款或是验证身份，结果一步一步的骗你去 ATM 把钱转出去。各位朋友，网络购物是要方便生活，不是让诈骗有机可乘。提醒大家，网购要小心，低价陷阱多，连结不要点，陌生客服快挂断。

你今天过得开心吗？不管过得开心还是不开心，让小荣在空中陪伴你，打起精神来吧！欢迎收听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1:05，很开心呢，又再度在空中跟大家见面啦。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站交通网新。

竹分台微售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小荣呢将一直持续陪伴大家到下午的四点钟。那么呢，要来跟大家一起分享的是我们今天的节目天气的资讯了。今天呢是中华民国115年，也是2026年的5月4号。今天是来到了星期一，又是一个礼拜的开始。那么呢，也是在进入了5月之后第一个上班上课日。大家呢也是刚从3天的劳动节连续假期之后，回到不管是工作岗位，还是呢回到学校的课桌前。大家呢3天的连续假期不晓得过得怎么样呢？是选择好好的来休整一下在家待着，还是说有出去走走逛逛？那其实在上周的时候天气都还算不错，只有除了昨天晚上开始有一些雨势也导致今天天气不太好之外呢，其实上周的天气还不错，就是没有到太热，反而是有点阴阴的，但是呢凉爽的感觉，还蛮适合出游的。像在这期间呢，我们全家是有一起到了南寮这边来，稍微呢看了一下海，稍微呢散了一下步，顺便也是吃一下海鲜。而且因为在这边的竹峰鱼市，就之前的这个鱼市场啊，然后呢还有周边的这一些设施在重新翻修之后，我们都还没有去过，想说这一次来去走走看看，然后就发现说现在真的是还蛮热门，大家愿意去这边走走逛逛的地点，可能是因为设施也翻新了，然后呢也是离就是快速道路旁边嘛，所以其实交通也还蛮方便的，然后这边也是有很大的停车场，不用担心说车子没有地方停，然后再加上有美食，那也很适合亲子到这边，不管是要放风筝，还是说要玩水，或者说简单的看个夕阳之类的，都还蛮不错的，所以成为大家呢休闲的好去处啊。那这一次呢是有稍微去看了一下新盖的竹峰鱼市，只是还蛮好笑的，因为呢都习惯了以前的那个方式，所以呢到现在去看就会有点迷路，想说我自己现在到底是在哪里，然后一直想要找他的2楼，因为印象中呢之前就是1楼都是贩卖各种的鱼货，然后2楼呢就是有餐厅啊，然后可以直接坐下来吃东西。所以呢我们当天去的时候大概就是一个看完夕阳准备要去吃饭的状况，所以一直在找说他2楼的用餐区到底在哪里，然后后来就发现说啊，原来呢他的用餐区就是旁边的有一个区块，我们一直觉得说他是在2楼，因为之前呢这个规划是在2楼的，那现在呢都把它移到1楼的平面了，那他2楼呢其实就是挑高的空间，好，那有一些只是专门给商家或者作为可能存放一些器具啊之类的用的，大部分呢就是它是挑高的空间，所以其实它也没有所谓的2楼的开放空间，然后觉得还蛮好笑的，我们就一家人在那边团团转找它的2楼，然后发现说呢他想说它是还没完工吗，就是还不开放2楼可以上去，后来发现原来就是因为它是挑高，所以其实就没有所谓的2楼的事情了，觉得还蛮好笑的。好，但是呢也在这边是吃了蛮满足的一餐，然后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就是静静的一个算是散步的概念，然后呢看到很多人很快乐的很开心的在这里放风筝啊之类的，而且这边有好多狗狗哦，如果你是喜欢小动物喜欢小狗的朋友，南寮真的可以看到很多耶，就是一趟下来呢起码有看到快要10个品种的狗吧，有柯基啊柴犬非常的多，然后呢有那个就是大家知道那个狗食的那个封面的那一只广告明星，应该是那个叫做什么梗犬啊，西高地梗犬嘛，然后呢还有八哥啊全狮犬啊发豆啊之类，甚至还有看到一只小黑猫，他很喜欢户外，所以他的主持人还帮他特别买了胸背带，然后呢贴了一个他的名字的这个小衣服让他穿着，他就很自在的在鱼鳞天梯那边爬来爬去，也是第一次看到这么喜欢 outdoor 的小猫咪，跟大家一起分享了。那也许也希望呢大家在这3天也是累积了很快乐的回忆哦。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一起来关心到就是今天的天气了。那今天呢是东北季风增强，大家应该比较有感，今天出门的时候有点雨势滴滴答答的，而且偏凉，今天北部跟宜花地区呢大致都是阴雨的天气中。

南部、台东云量偏多，偶尔有零星降雨。晚间开始就要特别注意华南水气东移，所以中部以北跟宜兰雨势都增加，尤其在北部跟中部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外出请要记得携带雨具备用。另外温度部分呢，随着东北季风增强，北部跟宜花各温只有22到24度，中部跟台东大概是27到29度，感受上比较偏凉，南部还是可以来到30度以下。不过呢，入夜之后北台湾低温会下降到18到19度，其他地区20到24度，所以早晚还是要加一件外套会比较好，不然会觉得有点凉。另外今天东北风增强，西半部台东恒春半岛跟各地离岛局部地区有平均风6级以上或是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机会，请多加留意。那另外今天环境的空气品质，根据环境部空气品质预报资讯显示，今天受到封面通过跟东北季风增强的影响，环境风转为东北风，东北风也可能会夹带微量境外污染物移入影响到台湾。那今天呢，在北部竹苗还有云嘉南、高屏、花东、马祖这澎湖呢，空气品质是普通，局部地区甚至可能达到橘色提醒等级，中部空品还有金门则是都橘色提醒的等级。好，那虽然说呢今天哦是太阳没有这么样的露脸，也许还有一些雨势，但其实空气品质相对来说没有到太好。另外再来关心一下最新路况，在国道部分，国道1号1968即时路网图来关心一下，在国一路段呢，这里是在这里有一起路面坑洞的状况，是在国一北上的 72.2 公里靠近杨梅端出现路面坑洞。接着是在国道2号的路段圳头到大园的东向路段行车速度40到50，国三路段则是在南下的 100.8 公里新竹系统一起施工维护进行当中，还有在国三北向 110.7 到 105， 还有 109.7 到 108.7， 在香山前后各有一起施工维护在持续进行当中。还有呢，在国道3号的北上 76.2 公里关西服务区路段也有另外一起施工在进行。接着再继续一起关心到台61线的部分，这里呢是北上 17.9 到 15.5 公里之间过芦竹一直到林口前有进行施工封闭，会将车辆引导到行驶台15线。还有在台13线路段的南下 0.17 公里，这里是新竹香山的内湖路29号前有小猫咪倒地不起，那公路段呢目前是已经顺利的前往处理了。还有在关心到的是这是新增的一个状况，台61线北上 57.4 公里过新丰一路段中线车道掉落木板，目前公务段也派员处理当中。有更多路况资讯欢迎打电话来告诉我们。接下来这首歌曲来自于许绍洋，幸福的瞬间。感觉呢幸福的时刻总是感觉眼睛一眨一闭就过了，就像是大家的3天连续假期一样，不过希望呢都有留下非常美好的回忆啦。

0: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1: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Doe 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2: 时间来到下午的1:18，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站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小荣呢将一直持续陪伴大家到下午的4:00。接下来呢要继续一起来为大家进行的是我们今天的节目第一个单元，世界听多点。

天的世界听多点要来跟大家一起分享的是，现在政府呢希望能够鼓励大家持续的学习，因为俗话说是这个活到老学到老，但其实呢活到老学到老希望不要只是一句口号而已。其实现在有非常多包含一些退休的人士啊，或者是说有一些很有心的朋友们，在工作之余其实呢也有持续的在精进学习，不管是可能运动类的啊，或者是说学习一些技能，甚至学习多国语言，其实对于职场有很多的

帮助。那很多呢也是一些退休的人士啊，在展开之前可能都在忙工作，那之前可能也没有这样子的一个概念，说呢能够来去学习其他的事物。那在好不容易可能闲下来之后呢，

在使用上面也会遇到一些问题。好，那其实呢就能够透过学习呢，好，来去了解好新时代的一些科技的进展呐、啊，或者是说呢，也能够跟家人甚至跟朋友好更加有效率友善的沟通啊，就是彼此呢都能够了解说，诶，到底呢彼此之间谈论的是一些什么事情。那么呢要来跟大家一起分享啊，因为其实学习呢也是需要好来比如说一些金钱呐、啊，或者说有一些安排，好，那要来告诉大家哦，现在呢教育部为了鼓励大家都能够来学习，好，有开放呢，好，有这个可折抵最高新台币1500元学费的终身学习券，还有能不限次数参观11间社会教育馆所的馆所通行票，网路抽奖登记。究竟这个终身学习票券是什么？可以怎么用？哪一些人可以登？可以用在哪些地方？我们一起呢来看一下会诊的资讯喽。

好，那么呢，这个是在教育部哦，用免哦，这个以低免费哈、哦，这个是。抵免费用的方式来提供54000张的终身学习券，还有20000张的管所通行票。那这一些呢，能够哦，在使用在社区大学啊、乐林大学、国立空中大学，还有30家大学的报名课程，或者呢，可以到5间教育部所属的社教馆，还有6间文化部部属文化馆来做参观。那这些抵免的费用会有教育部跟文化部来支付。那可以谁可以来参与终身学习票券的抽奖呢？只要年满6岁以上，也就是民国109年5月21号以前出生呢，具中华民国国籍，而且有国民身份证统一编号的国人，都可以来登记。那登记的期限是从5月1号开始，一直到5月21号的晚上11点59分。所以现在大家如果手头边有空的话，也可以登记起来。那这个终身学习票券如果抽到的话，会怎么样子？就是要怎么样子来登记，在什么东西上面登记，请登入终身学习资源平台，在右首页的右上角点选一个终身学习票券，在票券的里面呢，填写姓名、生日、身份证字号，还有居住县市的相关资料之后，就完成登记了。那每个人一次可以同时登记2种票券，或者是只登记1种票券。2种票券的话，就是终身学习券还有管所通行票，那你也可以只选择1种。好，那如果呢要确认有没有成功的话呢，可以到首页的右上角点选登记状况查询，里面就可以看到你有没有正确的通知成功。那终身学习票券呢，会在5月22号以简讯通知的方式告诉你抽签结果，你有没有抽到。另外这个终身学习票券啊，只限抽中的当事人可以使用，你不能说我没有用到，比如说我转给我的小孩，或我转给我的父母，或是我转给我的朋友，这个是不行的，你抽到就只能你来做使用。那终身学习券的使用范围，像我们刚刚讲到的，就是有很多的地方可以用哦，有90所社区大学、1所空中大学，还有60所、30家大学、83所乐林大学，好，让你可以选择呢，比如说离你家近，或是你有感兴趣的课程，可以来做使用。那终身学习券呢，又有分为36000张的新生券，还有18000张的旧生券。抵免费用呢，分别是新台币1500哦，这是新生券的部分，旧生券是1000元。那新生券呢，必须到未曾报名过的社区大学、乐林大学这一些地方来使用。那旧生券呢，则是你有上过课的这些社区大学，或者是说这些单位来报名做使用。那终身学习券也有它的使用期限，使用期限呢是从5月23号开始一直到8月15号。好，那超过期限呢，则是视同放弃票券的使用权益哦。那终身学习券呢，是会在8月16号来统计票券的使用结果，如果全数使用完毕的话，就不会有第二波的抽奖，但如果第一波呢有人没有使用，好，就会依照剩余的张数来抽取第二波的中选者名单。好，来跟大家一起分享。那另外还有一个就是管所的通行票哦，这个怎么样来使用？这个呢，则是从7月1号开始，一直到明年度的6月30。

号，中奖民众可以不限次数免费参观五间教育部部署的社教馆所，包含国立台湾科教馆、国立台湾国立自然科学博物馆，就是科博馆台中那个，还有国立科学工艺博物馆，还有国立海洋科技博物馆，还有国立海洋生物博物馆。另外呢，这个文化部所属的馆所则是有台博馆，还有国立历史博物馆、国家铁道博物馆筹备处、国立台湾历史博物馆、国立台湾史前文化博物馆，还有国立传统艺术中心的常设展。好，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我是觉得这个馆所通行票好像相对来说呢，如果你是爱逛博物馆的人是还蛮实用的。那你如果本身就有在社区大学上课啊之类的这些这个学费呢也当然是不无小补，就等于说呢是可以用更加优惠的价格来学习。那大家呢也可以把握机会，这基本上这怎么讲，就是说资格限制非常的广泛就是六岁以上就可以来抽选了。好，大家也记得呢要在期限内记得来去做登记抽选哦。接下来呢我们继续一起听歌，来自于吟游诗人 Passenger 的歌声 Keep on walking， 就是说活到老学到老，不管什么样子的阶段呢希望教育部希望学习都能够成为大家非常重视的一件事情。

0: 把送办。记者王玉芬报道。
1: 余姓男子疑似因酒后情绪不稳，持翻刀挥舞。知本派出所所长朱志成说：“
2: 经查系，余姓男子疑因酒后情绪不稳，在持翻刀挥舞过程中不慎割伤自己所有性，未破及其他命中。余姓男子随后由下方人员送医治疗，无生命危险。”后续将依社会秩序维护法侦办。
1: 台东警分局呼吁民众饮酒应节制，切勿因一时情绪失控而做出危害自身或他人安全的行为，以免触犯法律。警方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0: 国道五号头城路段发生行人误闯，一名59岁的女子疑似因为视力衰弱，竟然独自漫步在北向28.4公里的内侧车道。警方获报后，立即出动红斑马警车，将妇人平安带离，所幸没有造成交通事故。记者罗家辉报道。
3: 国道公路警察局第9大队是在凌晨5点多接获报案，国道五号北向头城路段有行人受困。当员警赶抵现场时，发现潘姓女子正独自站在内侧车道徘徊，路过车辆纷纷惊吓走避。尽管后方警车不断鸣笛示意，潘女仍然持续向前走动。员警随即迅速下车，把她带返分队安置。头城分队分队长郑明元说。
4: 潘女因视力衰弱误入国道，警方抵达现场后将人带返头城分队，并联系家属带回，并依规定举发。
3: 国警九大队呼吁用路人应严格遵守匝道入口指示及禁制标志，根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不得进入国道之人员如果擅自闯入，将处以新台币3000元以上6000元以下罚锾。提醒大家要多留意家中长辈动向，避免因为一时疏忽造成不可挽回的生命危险。警广记者林慧珍、罗家慧宜兰报道。
0: 嘉义县政府模范母亲代表表扬活动以母爱绽放为主题，感谢妈妈的无私付出，借由表扬让母亲的光芒被看见。记者周佑前报道。
5: 今年共有22位模范母亲获奖，18位来自各乡镇市，另有4位由身心障碍团体推荐。受表扬者当中包括了新港乡高龄89岁的洪黄淑美女士，对弱势群体慷慨解囊、乐善好施的行径受到邻里赞扬。嘉义县县长翁章良说：“
6: 那这是一个整个由乡镇市推荐上来，那由县政府来做这个公开的表扬。大家知道，实际上母爱非常伟大。”大家都很清楚，而且是一个无条件的付出，所以我们要珍惜这样的一个无条件的付出，所以我们真的要对妈妈表示感谢。
5: 妈妈疼子女是天性，孩子出生后就负起了照顾的责任，照顾小孩不是为了什么好处或是回报，这样的付出没有条件，这也是为什么母爱如此伟大。嘉义县持续在向前发展，希望能够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让游子们能够回到嘉义发展，好好陪伴家人。警广记者周佑谦嘉义县报道。
0: 美国威斯康星州一家实验犬繁殖场因动保争议爆发示威冲突，如今机构内超过1500只的米格鲁犬正陆续送往各地收容所，为后续领养程序做准备。瑞奇兰农场被特别检查观察出，在没有施打麻药或术后止痛药的情况下，违法对犬只进行眼部手术。农场因而同意在今年7月放弃州政府核发的育种执照。大港牧场救援组织正在为其中1000只狗狗寻找新家，其余则由人道经济中心负责接手安置。首批300只米格鲁已经离开繁殖场，其余犬只预计1周内陆续迁出。
7: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东北季风增强，台湾中部以北、东北部及东部天气转凉，白天水汽稍多，北部、东北部地区及中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也有零星短暂阵雨。今天晚上到明天，华南云雨区东移，中部以北及东北部地区有短暂阵雨，北部地区及中部山区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气温21到23度，中部地区阴时多云，25到29度。 南部地区

云26到32度，东部地区阴天21到28度，离岛地区阴天18到26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林平浩编辑，徐雨欣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有接到无熟悉的人打电话来，招你去汇款，还是招你投资，这拢全是诈骗的电话，请你马上卡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千万唔通被骗去哦。内政部关心你。

Hello， 大家好，我是 Rick 张玉瑞，用音乐突破界限是景广，用节目碰撞精彩是景广，收听景广，掌握方向，给你满满的力量。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来到1:38，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站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小荣呢将一直持续陪伴大家到下午的4点钟。接下来我们继续一起为大家呢更新一下最新路况资讯。国道部分目前在国道一号现在呢是有施工的情形，在国道一号的北向109.8到105.8公里头份路段一起施工维护在进行当中，还有在国道一号路段的北上有路面坑洞，在72.2公里杨梅端前出现路面坑洞的状况。接着是在国道二号国二的东向6.4公里过大竹出现路面散落物，还有在国二西行的8.6公里，这里是机场系统端呢是有出现出口匝道拥塞，下交流道的时候会比较堵一点点，请大家呢依序排队来行驶。接着我们再继续关心一下国道三号，在国三南向的100.8公里，这里是新竹系统路段一起施工维护，还有在国道三号的北向128公里，这里是往过了后龙要往大山的方向有一起车祸事故发生，目前没有详细的相关交通资讯，持续为大家来关注当中。好，那另外呢才刚说完，这里有最新的消息哦，是在国一的南下116.8公里造桥路段的路间有小客车打横，好，停放在外侧跟路间，应该是有发生的事故，这个状况在提醒大家特别注意。还有在北上的国三127.9公里后龙到大山路段有小客车撞到内侧护栏的事故，两起事故皆在处理当中。还有呢在国三的北上76.2公里关西服务区路段则有另外一起的施工维护。接着看一下在台66线西行24.4公里的平镇三前内侧车道有铁条掉落，目前公务段已经派员前往处理咯。0800-000-123有后续路况资讯也欢迎打电话来告诉我们了。尽管感谢您，也祝您行车平安。接下来听到的歌声来自于萧秉治，我对你的爱没有尽头。

时间来到1:45，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站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卷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小荣呢，将一直持续陪伴大家到下午的4点钟。接下来，我们继续一起来为朋友们呢关心一下哦，这是今天的生活轻松 get 的节目单元。今天生活轻松 get 呢，要来跟大家一起分享的是我们。这是在劳动节的连续假期之后呢，接下来要迎接的连续假期就是端午节了。哇，一年呢真的是过得非常快，端午节又到了要包粽、要吃粽子，还有呢要划龙舟的时候了。感觉距离上一次看划龙舟好像没有很久诶，而且今天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才说到南寮哦，哇，记得好像去年看划龙舟也是在南寮那边看的哦，南寮这边就是采取那种一对一的形式，还蛮酷的，是在那个海边来滑哦，在海边港口旧港口这边来滑。好，那我记得那时候呢，就是看了好几场哦，然后还有包含警局啊、消防局啊，然后很多的团体呢、机关团体都一起来共同参与了。岸边呢人很多，然后也非常的热闹。那时候呢还顺便跑到在那个在那个旧港哦附近这边的某一家的商家跑进去吃饭，而且刚好他有一个落地的玻璃，所以刚好在那边呢可以一边吃饭就一边看到非常精彩刺激的龙舟赛，然后顺便呢还会跟爸妈一起押宝一下，就觉得哪一队会赢哦，还蛮有趣的。那一下子时间就过得很快，又到了今年呢要来报名的时刻了。好，那这是新竹县的时程先出来了，今年呢是在6月19号在新丰乡的池河宫前的池河湖来热闹开滑。我其实好像以前只有小时候有看过新竹县的龙舟比赛，因为相对于南寮来说呢是离我们家比较远一点啦哦，所以说不定今年也可以来去这边看看新竹县的比赛又是什么样子的形式。那今年活动呢会在5月18号的时候开放线上报名，而且今年还有完赛奖金，之前就是说大家都要争夺前几名才会有奖金，但是呢今年只要完赛就有加码奖金哦。那邀请呢机关学校、企业团体跟社团队伍，或者是热爱水上运动的朋友们可以组队来参加。那今年呢一样是分为机关组、公开组还有混合组，每队呢可以登陆的选手24名，无论呢是想要挑战速度、凝聚团队，或者是为单位争取荣耀，都欢迎大家一起来参加。好，而且呢不仅仅是选手，因为有些朋友说就是选手在比赛而已，其他人的参与度是不是没有这么高，其实不会哦。好，这也是全家大小都可以一起来参与的端午嘉年华，除了呢可以在岸边为这一些选手加油打气，也可以预测一下到底最后冠军花落谁家之外呢，现场也有很多多元的周边活动，包含寓教于乐的亲子闯关，让孩子们可以在游戏当中认识端午文化跟在地的特色。因为确实小朋友可能就是看个热闹，他其实也不知道说为什么在这个节日会这么的热闹，到底是为了要庆祝什么事情，为了要纪念什么事情，那都可以借由闯关活动来做了解。另外也结合了创新体验的科技龙舟，哇，科技龙舟到底是什么，大家会不会觉得很好奇？那这个呢其实就是会有这个科技龙舟那跟传统龙舟有来做一个互动，能够呢有全新的火花。好，所以呢从水上的竞赛到岸上的体验，会有一场兼具运动文化、亲子跟科技感的节日的盛会。那另外像我们刚刚提到的，就是说呢今年奖金有加码，各组会依照参赛的队数来颁发锦旗跟竞赛奖金。公开组呢最高奖金可以达到新台币10万元，混合组最高奖金可以达到新台币7万元，另外还有我们的完赛奖金。那活动期间呢是即日起一直活动报名期间是即日起一直到5月18号的下午5点。好，即日起一直到5月18号的下午5点，所以不是5月18号开始，是5月18号截止大家不要听错了。那现在呢都是可以开放报名了。

一律是采取线上报名，欢迎大家呢把握时间。报名网址请上新竹县2026县长杯龙舟竞赛的官方网站。再说一次，新竹县2026县长杯龙舟竞赛官方网站上面可以来报名，报名期间一直到5月18号的下午5点。这有时候大家可能会搞混，以为是到5月18号就是晚上12点截止，不是哦，是到5月18号的下午5点。欢迎呢感兴趣的朋友们一起来共同加油啊，一起呢在这个端午节的时候划出更多的向心力，也划出很多的荣誉，一起来共同的参与哦。这个活动其实也是培养默契很棒的一个形式，好，一起来分享咯。

好，这次的活动的比赛期间是在6月19号，那也希望当天呢会是个好天气。这首歌曲来自于五月天《清空未来》。

时间来到1:56，刚这一首歌曲来自于五月天的歌声《清空未来》。好，那么呢，接下来要来关心一下最新的路况资讯。目前在国道的部分呢，1968及时路网图这边呢，车子还是有部分路段呢、是车子比较偏多的状况。要提醒大家行经多加的留意，是在国道的1号南下116.8公里造桥路段路肩有小客车打横，好，那停放外侧跟外侧车道跟路肩这个状况持续在处理当中。另外再来关心到的是国道3号南向130.8公里，这里呢是快到西湖服务区有一辆故障车停放，也提醒大家行经多加小心留意咯。0800-000-123，有后续的路况资讯，欢迎拨打警广免付费的道路交通专线，把最新路况打电话来告诉我们了。警广感谢您，也祝您行车平安。接下来呢，要继续一起来听到的歌声，一起听到的歌曲呢，来自于 Eunice Be Your Sun。接下来呢，一起来听这一首歌曲呢，是 Eunice 这个团体呢，他们在114年来发行的一张单曲。

最深的爱是爱你爱到底，为着爱来打拼是最幸福的事。下晡时间收听警察广播电台，陪咱从打拼的路走到底。大家好，我是郭宗佑，现在时间是下晡2点。

0: 即时路况，
1: 安全有保障。
0: 金话路况导航。
2: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基隆端到基隆受到施工影响，车速不到50公里。南下的五堵出口前有轮胎皮散落，南下内湖到圆山，北上高雄端到渔港路，北上圆山到内湖，北上基隆到基隆端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三号双向的车流目前大致顺畅，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进系统车速落在30公里左右。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欣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毕业后找不到方向，别再一个人摸索。劳动部推动支援青年就业计划，各地就业中心提供履历健检、面试攻略，还有专人协助媒合工作，
1: 完成指定任务还有补助可以领。求职期间每个月6000元，最高18000元，成功就业再加码30000元。
0: 现在上台湾就业通，搜寻青年就业，让找工作有人陪你一起走。
1: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桃竹苗分署提供。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提醒大家路口慢看停，开车行经路口请放慢速度，礼让行人，机慢车优先通过，行人请走斑马线，留意交通号志及来车，大家多一份尊重礼让，交通安全更顺畅。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时间来到了2:09，刚这首歌曲呢，来自于 Coldplay 酷玩乐团所演唱的歌声 Speed of Sound 音速飞行。时间来到2:09，我们接下来继续为大家汇整一下最新路况资讯了。在国道部分，目前国道一号的路段呢，是在南向116公里。先前这一起车祸事故，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这是造桥路段的路肩有小客车打横停放，那目前是占用外侧车道，还有路肩在持续等待处理当中。还有在国道一号路段的施工情形是国一南向就是 117.9 到 118.9 公里，就是这一起事故再过去一点点的路段，还有一起移动性施工。不过目前看起来至少的这个还好，就是后方没有造成拥塞回堵的状况，但也提醒大家行车多加小心。接着再继续一起关心到的是国道一号的路段北上72.2公里出现路面坑洞的情形，还有国一北上桃园到林口行车速度低于60。国道部分的国二西向8.4公里机场系统路段也新增一起车祸事故，这起事故还在等待处理。

处理当中，目前也不太清楚现场具体的相关情形，也欢迎如果朋友们有行经看到相关的状况，也可以打电话来告诉我们，可以提供给更多的驾驶朋友做参考哦。另外在国二东向的 6.4 公里大竹路段则是出现路面散落物，国道三号部分呢是在国三路段的北上 127.9 公里后龙到大山路段有小客车撞到内侧护栏的事故，目前等待处理当中。还有国三北上关西服务区的 76.2 公里施工维护持续进行。接着是在台66线西行的 24.4 公里平镇三前内侧车道有铁条掉落，公务段已经派员前往处理咯。0800-000-123 有更多后续的资讯，也欢迎拨打警广免付费道路交通专线来告诉我们了。警广感谢您，也祝您行车平安。接下来继续一起听到的歌声来自于郁可唯《纸星星》。

时间来到了2:16，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站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哇，有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会突然嘴软一下下。好，那重新呢，在连接之后来为大家一起进行的是我们今天的周一节目单元热点观察家。今天热点观察家带大家一起聚焦在深城市的AI 哦，也就是呢 ChatGPT， 近期呢是有个比较新的改革跟变动，也是引起了广泛的讨论，一起来关心一下这一次改革到底呢是改革了什么样子的内容呢？

好，那么呢，要来跟大家一起分享的是这个今天的节目单元热点观察家，一起聚焦在 ChatGPT 它新的更新的一项功能。这个呢，就是 OpenAI 哦，在4月底的时候推出了全新的图像模型 ChatGPT Image 2.0 Images 哦，其实就是特别针对于图像的部分。因为之前大家在使用的时候，是不是会出现一个状况，就它生成出来的东西呢，就有时候不是上面太空啊，可能就是下面太空泛。然后可能就是你需要呢，有非常好的一个表达论述能力，才有办法请他帮你生成一个比较 OK 的图片。但有的时候，我们就是因为自己本身可能没有设计这一项的专长，所以才请这个不管是 ChatGPT 还是 Gemini 哈，来协助去进行生成。所以其实，在文字的精准度上面呢，需要很明确的告诉他，才有办法来进行生成。虽然说这一次也一样哦，但当然你是指令越明确越好，但是呢，它有增进了很多的，比如说空间布局的功能啊等等。好，那这一项突破性的科技的升级技术呢，是无论在内容创作、行销企划一般的使用者呢，都能够来借此迅速的产出精美的封面图、广告文宣或者是社群的素材。其实呢，算是打破了专业技术的藩篱，虽然说美感这种东西还是靠设计师的一些经年的累积下来的那个质感还是有很明显的差距，但是如果你只是要一般的用途的话，其实就蛮够用的。好，那这一波的升级也迅速在网络上面掀起讨论，然后很多人就说我自己在家做的早餐啊，丢到 ChatGPT 里面，它可以直接把它弄成早午餐店的形式，甚至很多那种宣传图就出来了，什么今日特餐精选呐，好，什么什么佐欧姆蛋之类的这种东西，然后呢还会帮它增加功能。甚至有些人说，他吃完的泡面纸盒，他也能够呢来帮他加料生成。那在4月22号，OpenAI 宣布推出了 ChatGPT Images 2.0之后呢，这个话题热度就随即的爆发，好，延续到隔天都还是维持呢几万笔以上的讨论，所以市场关注度对于这个更新真的是还蛮重视的。那这一次的 Google，这一次的 ChatGPT Image 2.0呢，是相较于早期单纯依赖提示词直接生成图片的方式呢，能够来进阶的，来逐步的整合语言理解跟推理能力，让 AI 的运作逻辑呢更加接近人类的设计思考。意思就是说呢，它不仅能够读取你的文字指令，还可以先拆解需求，优化提示内容，再输出更符合情境的画面结果。好，第一个就比如说过去 AI 生成图常常最被诟病的问题，就是图片里面的字啊模糊不清楚，甚至是相反的，或者说，中文字其实不是很好写，那里面就会出现那种外星文字，就是既像中文又不像中文，或者是拼音有错的状况。在新一代的模型里面呢，对针对这个问题有大幅度的改善，官方也特别针对中

文、日文、韩文、印地文跟孟加拉文这些语言进行优化，所以基本上你现在生成出来的字呢，应该都是可以清晰的来做阅读的，然后拼写的正确度呢是有很大的提升。另外这一次生成图像的

以前这个图像生成它其实是有很特定的长宽比的，那这一次呢有支援多项的长宽比设定，你可以做1:1的、16:9、3:1多种长宽比例的设定，它都可以直接好来帮你去制作，能够呢直接产出符合横幅啊、海报排版啊、社群贴文不同规格的素材，它都可以直接帮你生成，所以你不用说生成之后你还要自己再去拉比例啊什么之类的，这次它可以直接生成。另外呢如果你是要做系列作品，比如说你可能是一个活动，好，那这系列你希望都是同一个风格，那比如说可能倒数十天之类的，你希望有十张不同的图，但是它都是要一系列的话呢，好，这一次哦是可以呢一次性的来去做完成，好，不用像你之前呢每一次都要再重新输入这个指令，那这一次最多可以产出八张角色连贯的图像，其实在使用效率上面呢是更加的有效率，而且呢创作也更具有一致性跟完整性。好，那不这一次呢其实像比如说你上传一张布丁的这个照片啊，那其实呢就能够帮你哦，比如说左上角挡上焦糖布丁啊，然后呢每天限量手工制作啊之类的，然后还有一些主打的部分，然后里面添加什么样子的食材，其实它都可以直接帮你生成一张比如说菜单。好，那可能呢把价格啊图像资讯都可以附上去。好，那所以呢其实现在的可看性然后还有空间布局的部分都提升非常的多。那甚至呢 AI 的生成图片也逐渐从趣味好玩的走向呢这个实际的商业应用。好，比如说社群贴文、品牌视觉到行销呢，其实未来也许 AI 都能够帮上很多的忙，所以现在大家要学会使用 AI 如何来下指令这一件事情呢，可能也是大家未来需要学习的目标之一了。好，那这个目前啦这个 ChatGPT 的 Image 2.0 的功能呢也是有开放免费版来做使用的，所以不一定就是说你一定要订阅你一定要花费才可以使用到这一项高阶的模型，所以大家也许呢现在也可以开始试试看来做这样子的图文的产出来去了解一下说现在呢到底是进展到一个什么程度，这个 AI 的发展真的是很快哦。那接下来我们继续一起听到的歌声来自于林俊杰《进化论》。

0: 警广南台湾新闻。
1: 朋友午安，欢迎收听这一节的警广南台湾新闻，我是高雄分台记者宋玲。高雄一名女大生误信交友诈骗，到超商购买点数，要帮男模网友赎身，警方获报联手超商共同劝阻，保住了20,000元。徐俊秀的报道。
2: 高雄市警局左营分局左营派出所获报，迅速赶往左营区孔营路超商耐心询问。
3: 原本是要约他出门，但是他一直跟我说叫我传身份证，然后给他的某一个什么像经纪人的样子，然后
4: 交友诈欺，
3: 然后
5: 在交友软体认识的，
3: 对。
5: 他说他可能是什么流浪啊，还是什么要先拍点数给他的经纪人这样子。
3: 对，
2: 经了解，20岁邱姓女大生4月间透过交友网站认识一名自称成语的年轻男子，一周来感情直线升温。

0: 相约见面，没想到对方却以从事公关公司工作，需要经纪人放行为由，要求他以超商点数支付新台币2万元作为保证金。女大生信以为真，所幸机警店员察觉有异，立即通报警方，跟警方联手成功阻诈。到场阻诈的警员黄建林录制阻诈宣导：
1: 甜言蜜语先别信，涉及金钱要冷静，不是投资在成长，而是诈骗在收网，左营分局关心你。
0: 警方表示，这不是帮男模赎身，更不是月老牵的红线，而是诈骗。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一对日籍夫妻到台南旅游，不慎将存有珍贵旅游回忆的手机遗落在计程车上。台南市第二警分局民权派出所员警获报之后，2小时内找回了手机，让旅程没有遗憾。魏静妮的报道。
3: 日籍女子跟丈夫从日本来台观光，3号中午从高雄搭乘火车抵达台南，随即转乘多元计程车前往神农街，不料下车后惊觉手机遗落车内，身处异地而且语言不通，手机内又存有这次来台旅游的珍贵合照还有重要资料，夫妻俩情绪万分焦急，随即向附近民权派出所寻求协助。员警积极追查下，顺利在2个小时内寻回失物。二分局秘书出事警员张崇林说，
4: 员警获报后立即前往现场调阅周边监视影像，成功锁定车号，虽然过程中一度因司机手机故障而无法取得联系，员警仍利用车辆辨识系统扩大追踪，最终在东区火车站前寻获该车，并确认司机已将手机送交保管，随后亲自再送女子前往领回遗失物。
3: 女子重获手机之后惊喜万分，对台湾远景展现的高效率还有热忱服务精神留下深刻印象，频频致谢。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屏东县一位低收独居的男子，因为遭网络诈骗，生活陷入困顿。内埔警分局主动联络辖区内的热心公益团体，及时提供爱心物资，让这名男子能够渡过难关。屏东县政府警察局内埔分局龙泉派出所员警是在执行勤区查查勤务的时候，得知辖区内有一名领有障碍手册的独居男子遭到诈骗集团骗走了生活费用，生活陷入困顿，需要帮忙，于是主动联络辖区内的热心公益团体，及时伸出援手。组长黄唐义说，
5: 这位本身持有障碍手册，不易找到工作，且被政府机关核定为低收入家庭，平日仰赖补助费过生活，日前简单透过网络贩售物品贴补家用，但不幸遭诈骗集团骗走生活费，导致生活陷入困顿，警方随即联系大兴村民农工提供爱心物资一批，令农圈所也自赠一箱泡面，借以解决燃眉之急。
2: 警方表示，警察同仁执勤的时候能够主动积极关怀辖区弱势，并且主动伸出援手，结合社会各界爱心资源帮助民众解决困境，展现出了警察温馨友爱的一面，也让社会充满温暖与正能量。警广记者宋林平东报道。
6: 高雄市劳工局5月24号将在博尔艺术特区举办劳工大学主题展，即日起开放报名，邀请劳工跟亲子一起来参加，从学习走向创业实践。黄义豪的报道。
7: 这场劳大起步斜杠有路劳工大学斜杠创业主题展将在博尔艺术特区登场，活动时间为下午3点到5点半，现场规划了舞台展演、创业市集以及体验空间3大展区，不只可以看到学员的学习成果，还可以感受从技能培养到实际创业的过程。另外活动还安排了2场创客讲座与6场体验工坊，内容结合创新与生活应用，让民众透过动手做，实际体验斜杠创业的可能性。高雄市劳工教育生活中心科长陈仲志说，
8: 主题展活动规划3大展区，串联舞台展演、20摊创业市集与体验空间，欢迎大小朋友趁早报名，相信一定会给各位满满的惊喜哦。
7: 劳工局提醒，体验课程的名额有限，建议民众提早报名，未报名成功的民众也可以到现场参观精彩的表演与市集，感受满满的创意与活力。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9: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东北季风增强，台湾中部以北、东北部跟东部天气转凉。今天白天水汽稍微多，北部、东北部地区及中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

地区及澎湖基本马祖也有零星短暂阵雨，温度方面南部23到32度，北部18到25度，中部21到30度，东部是19到28度。以上南台湾新闻气象由高雄分台记者宋林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好朋友聚餐喝酒，即使在不同地方奋斗，都要望着相同方向，叫做平安回家。我是 AP 潘宇谦，提醒你，喝酒后视线会变得模糊，就算还看得到微光，都请不要开车上路。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Hello， 大家好，我是 Angie 安吉。假如身边有人吸食毒品，一味的指责全都是他的错，可能会造成反效果。可以先冷静的关心他，了解使用毒品的原因，并且可拨打毒品危害防治中心咨询专线0800-770-885，请你帮帮我，请专业人员帮他戒除毒瘾。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时间来到下午的2:39，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站交通广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小荣呢将一直持续陪伴大家到下午的4点钟。那么要来跟大家一起分享的呢是最新道路交通资讯。在国道部分，国道一号的1968即时路网图可以看到呢，在国道一号部分现在呢是有新增的相关事故，国一的南向62.4公里出口匝道拥塞，还有南向65公里现在也是车多拥挤。另外在这两个出口匝道之间的南向62.7公里呢，中立路段新增一起车祸事故，这一起事故呢目前呢是在等待处理当中，提醒大家行经的时候特别小心留意是过了中立的外侧两线车道自小客车和小货车的事故。另外在国道一号路段还有这个南向104.1公里到110.1公里的施工维护，这是过了新竹系统，还有在南向的过了头份路段118到119也有一起移动性施工。另外来看到的是北上路段的72.2公里杨梅端前坑洞路面坑洞状况持续等待处理当中，还有国一北上桃园到林口时速低于60。国道二号部分在东向6.4公里出现了散路屋掉落，这是过大竹路段，继续往东走，东向8.6公里机场系统前也有一起出口匝道拥塞的状况。接着再继续关心一下国道三号，这是国三北向116.8公里，这里是往西滨路段沿线散路屋掉落，还有国三北向110.7到105公里香山路段也有施工维护。另外国三北向呢76.2公里也有施工维护在进行当中。0800-000-123有后续路况资讯，也欢迎打电话来告诉我们了。尽管感谢您，也祝您行车平安。

接下来这首歌曲来自于欧巴熊七的歌声，收录在《崔洛曲》《崔洛曲》这一张专辑当中，《哇底地心逼》哦。

时间来到2:45，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竟然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小荣呢，将一直持续陪伴大家到下午的4点钟。接下来呢，我们继续一起为朋友们更新一下最新道路交通资讯。目前在国道部分呢，国一南

下的 62.7 公里，这是过中立的外侧两线车道自小客车和小货车的这一起车祸事故，持续的在等待处理当中，要提醒大家行经小心哦。接下来呢，我们继续一起关心到的就是我们的交通安全。今天交安资讯站呢，带大家一起来关心，这是新竹市经理站，好，跟新竹市汽车货运商业同业工会呢，来参共同联手，携手呢一起来强化营业大型车辆的行车安全，也是加强宣导交通部的路口停让安全政策。好，那呢这一次哦，其实也是为了要降低大型车的肇事率，根据新竹市监理站的站长黄友川站长表示呢，好，这个降低肇事率必须要来提前预防，所以呢针对了货运公司监理站，除了执行公路局订定的货运三业的管理机制，包含了公司管理、驾驶人管理还有车辆管理这三个面向，来要求货运公司来落实管理之外呢，也针对重复违规的驾驶人或者是没有礼让行人违规的驾驶人，好，并召回监理站来参加调训，就表示说诶，这个观念没有升值在这个驾驶的心中，所以呢要反复的来提醒，要来呢参加训练。那另外呢，也有鉴于货运淘汰哦，旧换新是频繁，货运业淘汰旧换新频繁，好，所以呢也加强了宣导近期来推动的汽车车窗还有挡风玻璃粘贴隔热纸透光率的规定。那这个规定呢，一般朋友就是非货运业也可以来关注，因为这是通用的适用规定。那这是新车呢从今年的2月28号开始实施强制纳管，因为之前大家都觉得说把那个隔热贴啊，就贴越黑的越好，可以保持神秘感，然后外面也看不到里面，但是你外面看不到里面，你里面看外面也会觉得有一点太黑了，或是雾茫茫，所以这个透光率的部分呢，接下来是有相关的规定了。一般车辆计程车除外，前挡风玻璃 70% 以上，好，这个还有这个前侧窗是这个 A 到 B 柱之间要 40% 以上的透光率，那后侧车窗 B 到 C 柱之间跟后挡则是不设限制。好，那这个在挡风玻璃的部分呢，除了挡风玻璃透光率要达到 70% 以上之外呢，前挡自边缘上框起15公分内是可以贴，但是不得遮蔽行车视野辅助设备还有主被动安全防护系统。那这个隔热纸的新规定呢，也是起因于行人安全的考量，因为有的时候呢这个看出去觉得太低，有些人甚至呢还怕太阳再加戴一个墨镜，哇，再看下去真的一片黑漆吗？太危险了，好，所以呢有的时候就是驾驶看出去太暗，尤其白天可能还好，好，但是如果到夜晚的时候呢，就会导致驾驶人的视线不良，那可能就会撞上其他车辆或是撞上行人。那要提醒大家要来贴选用呢合格的隔热纸产品，这些合格的隔热纸产品呢也有标章，那粘贴的位置呢在车前挡风玻璃右下角处，粘贴的数量呢是一厂牌一型号，粘贴一张合格标示，相关的规定跟合格的产品资讯可以上监理服务网的汽车车窗及挡风玻璃粘贴隔热纸专区来查询。好，来跟大家一起分享，就是除了就是新竹区监理所持续呢有在针对于这个运输业者来做相关的宣导，希望呢因为毕竟他们在长时间在路上开车的时候是非常多的，希望呢能够借由他们落实一起来共同守护我们的行车安全之外，还有呢就是大家也要注意的挡风玻璃的隔热纸的新规定已经上路了，记得要来确实的遵守，大家也可以检查一下家中的隔热纸是否呢是有合格标章的。接下来继续一起听到的歌声来自于宗宗汉穿透。

来自于莫文蔚的歌声《看透》。在这首歌曲过后呢，时间2:58，也为大家做一下最新路况资讯的汇诊了。因为呢，现在国一南下有路段非常塞，过了中立转接一，沿途一直到中立路段，车多走走停停，时速20到40公里。那这里的沿线南向62.4公里出口匝道也是持续拥塞。为什么会突然塞了起来呢？是因为国一南向的62.7公里中立路段的这一起车祸事故，是在外侧的两线车道，自小客车和一起小货车的事故。目前仍然在持续的处理当中。另外在国道部分的国二西行8.4公里机场系统前，先前外侧车道自小客车和大货车的事故，目前也接获排除。后续呢，持续的都为大家来关注当中。待会儿3点整整点对时，还有全国最新的路况资讯会诊，我们也一起来收听咯。音乐声中，待会儿见。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乐吴思贤。答应我，别问时间能不能再重来，把那些放在心里的牵挂或期待，及时行动去实现吧。提醒你，现在时间下午3点钟。

0: 即时的路况，金门给力报告，历史隧道，尽管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会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金融端到

基隆受到中兴隧道外侧施工的影响，沿线时速低于40公里。南下先前在五堵出口之前的轮胎皮已经排除。南下 62.7 公里过了中立交流道，自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事故占用外侧两线车道，导致后方回堵到中立转接道一。南下后里到台中系统受到施工的影响，也有回堵情形。国道一号北上高雄端到渔港路，北上圆山到内湖，以及北上基隆到基隆端车多时速40到60公里。国道三号双向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不过要留意在北上238公里民间交流道之前的中线车道有两个铝梯掉落。国道十号双向转移端到顶金系统车多拥挤，时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 44.9 到 44.8 公里之间，在观音交流道之前的内侧有许多的木片散落。台66线先前在东向22.7公里平镇三之前的事故已经没有看到了。以上路况由黄明安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一成，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总统创新奖每两年举办一次，是以国家元首名义颁赠与鼓励创新的最高荣誉。奖项的宗旨为表扬在产品、技术、管理、服务、教育或文化等各领域中，创新成就对国家经济、社会及人民具有深远影响的贡献。第七届总统创新奖颁奖典礼4月28号登场，由总统亲自颁授讲座给五位得奖者，包括瑞昱半导体、140社团法人台湾1/40移工教育文化协会、清华大学萧菊珍导演、成功大学王荣德名誉讲座教授，以及悠游数据吴军校总经理。委员会召集人经济部部长龚明星指出，本届共有270件参选，每一项创新背后都代表着台湾的故事。
2: 创新本来就是为了台湾而成为更好的台湾而做努力，创新不是为了创新。而且这五位呢，最重要的是他彰显了很多的台湾的精神，这个精神呢，可能是有一些是坚持，有一些是怎么样，有一些是团结，有一些是任性，然后最重要的是有一些是温暖。那所以五位是实至名归。
1: 赖清德总统也感谢所有得奖者的卓越贡献，并强调创新的起点是为了解决问题。
3: 创新没有标准答案，但是有共同目标，就是让国家更进步，让社会更繁荣，让人民更幸福，也让世界因为台湾而变得更好。未来政府会继续做国人的靠山，营造更自由、更开放的创新环境，让我们用多元的创新能力，在国际各个领域绽放耀眼的台湾之光。
1: 总统也一一表扬得奖者，他恭喜团体组获奖者瑞昱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身为全球第七大无晶圆 IC 设计公司，不仅带动产业高阶转型，更巩固台湾在全球半导体无可取代的领先地位。
4: 我们是去做这个神经系统，来搭配这个大脑，来促成整个数位世界的一个发展，所以我们在这里头其实想出非常非常多的创新，那这个对大家都是好事，所以我们很高兴我们定位在这里，而且能够做出好的贡献。
1: 另外一组团体组获奖者是140社团法人台湾1/40移工教育文化协会。总统期盼所有从世界各地来台湾打拼的朋友，

0: 不分国籍和背景，只要生活在台湾，都能感受到家的温暖。肯定 140 创立移工学习平台，陪伴超过10万名移工朋友学习成长。
1: 140提供了很多这些东南亚移工来到台湾，从生活适应、从工作和生活上面的赋能跟培训。我们希望让每一个移工的跨国旅程，曾经在台湾，曾经在140，他经历了一段对他往后人生有很大启发跟帮助的事。
0: 另外还有一般个人组得奖者导演萧菊珍，投入纪录片创作超过30年，透过影像系统性保存台湾产业与社会发展历程，建构跨时代共享的文化记忆。得奖者成功大学名誉讲座教授王荣德，深耕职业医学超过40年，揭露20多项职业病，并建立科学鉴定与防治制度。青年组得奖者则为悠游数据总经理吴君孝，以人工智慧与卫星技术推动去设备化的农作物监测模式，建立具高准确度的农业决策系统。以上新闻特写由警广记者李一成制播，谢谢您的收听。

0: 空中监理所，监理道安小百科。爱车定期检验时间，可用监理服务网查询哦。生活很忙碌，不知不觉就忘记爱车定检时间，错过了，究竟何时要办理验车呢？有关定期检验期限，一般小型车辆为行车执照指定检验日期前后一个月，请车主自行注意行照上指定检验日期，或至监理服务网查询。检验期限若最后一日是假日，则可往后顺延到次一个工作日，车主可到各区监理所监理站或受委托之民间代检厂进行。若要更详细了解各项监理业务，欢迎拨打电话至各监理所监理站洽询。若有相关问题，也可至各区监理所网站或监理服务网查询。以上为新竹区监理所广告。
1: 各位警网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次长马世元。我们无法预测灾害什么时候来临，但平时您可以透过台湾全民安全指引手册准备居家储备与紧急避难包，学习严重天然灾害应变方式，练习自救与互救医疗技能，在关键时刻保护自己和家人。内政部关心您。

时间来到了3:09，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现在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小荣将一直持续陪伴大家到下午的4点钟。接下来我们继续一起为大家更新一下最新路况，因为呢拥塞的路段现在是越来越多，国道1号南下过内坜沿途一直到中坜路段车都走走停停，那因为有车祸事故的关系，目前呢时速大概落在20公里，但是过中坜转接二特别的塞，时速降到10公里以下，大概需要20分钟左右的行车时间。那这里的拥塞是受到国道一号南下路段的车祸事故影响，具体的路段呢是在国一南向的62.7公里车祸事故，占用了外侧还有路肩。好，那目前呢持续为大家来关注当中哦，是外侧两线车道的自小客车和小货车的事故。另外我们再继续一起关心的是呢，目前国道一号的路段还有掉落物，国一南向97.7公里快到新竹系统一起散落物掉落，还有国一北向104.8公里过头份要往新竹系统方向一起车祸事故在等待处理当中，还有路面坑洞的状况还没有接获排除，是在北向72.7公里。

里、杨梅端前，还有北上过平镇系统，一直到中立转接二，车子也开始变多，时速低于60公里。接着再关心一下国三，在国三北向 116.8 公里往西滨的路段，在西滨前呢是出现了路面散落物。另外呢，再看一下是台66线的双向 0.1 到 2.6 公里之间，观音路段一直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的主线进行封闭施工，请改道侧车道行驶，并且来遵循引导减速慢行，这个施工呢会持续比较久的时间。好，那这一段期间再提醒大家行经多加留意，有更多路况资讯也欢迎拨打警广免付费道路交通的专线，把最新路况打电话来告诉我们了。尽管感谢您，也祝您行车平安。接下来呢，我们继续一起来关心，一起来听到的歌声来自于空壳乐团，当时呢就是针对于亚洲地区来这个出了一张专辑，也是非常受到欢迎，而且大家一听呢会觉得非常熟悉，因为呢有非常知名的歌手曾经翻唱过这首歌，一起来听 Sunshine in the Rain。

0: 劳动部推动支援青年就业计划，各地就业中心提供履历健检、面试攻略，还有专人协助媒合工作，
1: 完成指定任务还有补助可以领。求职期间每个月6000元，最高18000元，成功就业再加码30000元。
0: 现在上台湾就业通，搜寻青年就业，让找工作有人陪你一起走。
1: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桃竹苗分署提供。

首先来到3:17，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站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小荣呢将一直持续陪伴大家到下午的4点钟，接下来呢要来为大家一起进行的是我们今天周一跟周三都会有的健康最前线的节目单元。今天健康最前线要来跟大家一起分享的就是现在时事已经进入了夏天，对不对？好，那大家呢有没有发现说，夏天哦，有些朋友还是会在冬养西养嘞，因为有的时候大家觉得说呢，应该是冬天的时候皮肤会比较干哦，那这个时候呢就容易会出现瘙痒的状况，就要来擦乳液来做缓解来保湿。但是呢有些朋友想说奇怪奇怪呢，那到了这个夏天了，都已经呢要穿短袖了还在痒，到底是发生什么事情？好，要告诉大家，尤其如果是出现在家中长辈的身上，常常说这里痒那里痒，然后东搔搔西搔搔，好，但是呢这个在叫痒，但是皮肤看起来又没有红疹也没有伤口，好，擦乳液跟药膏虽然是说擦了之后呢多少有点用，但是呢好像效果也有限，那就要告诉大家有可能就不是单纯的干燥，而是所谓的老年瘙痒症。什么？居然还有所谓的东西叫做老年瘙痒症吗？但其实呢这也是皮肤科蛮常见的一个慢性的问题，特征就是没有明显的病灶，但是呢却长期的反复发痒。这其实关键原因不是说在皮肤上面有什么外伤啊，或者说外界环境导致，而是说皮肤的屏障退化了。那为什么呢？好像说随着年龄的增长，好像呢这个容易痒，尤其是长辈常常说这里痒那里痒啊之类的，干痒。这其实呢是因为这个身上，大家知道呢年轻人可能就是皮脂分泌比较旺盛，常还在长痘痘，常常都要控油。好，这是因为呢年轻的时候油脂分泌会比较旺盛，那随着年龄的增长呢，皮肤的油脂分泌会下降，那就会导致呢皮肤的保护力变差，就是说它含水量啊还有它的皮肤的屏障呢就是其实有受损了，那保护力就会变差，更加容易干裂跟发痒。那另外呢也是角质层逐渐的变薄，皮肤含水量下降，外界轻微的摩擦温差甚至是化学物质都容易引发瘙痒的反应。那这个情况其实蛮普遍的，一篇呢刊登在这个期刊上面的一个回顾性的研究就指出呢，这个肌肤干痒的状况60岁以上的盛行率呢大概是20%，70到79岁呢是大概将近30%，80到89岁的区间呢则是超过一半。所以其实高龄族群当中几乎每2个人就有一个人是受到瘙痒状况的困扰，只是说严重程度的区别而已，多少可能都会觉得感觉有点痒痒的。那这个到底应该要怎么办勒？这个呢有的时候有些人呢会想说这个应该就是说多擦乳液啊之类就会好了，但是要告诉大家有时候呢可能会遗忘的一个状况是什么有时候可能会遗忘的一个状况是什么，就是呢有可能是平常每天穿的衣服是出了问题。因为呢这个如果每天擦乳液药膏的话多少是会有点帮助，但如果呢有刺激源每天都贴在你的皮肤上面，这个痒感呢就很难真正的改善，尤其是贴身的衣物。那大家想说可是我贴身衣物每次都手洗在那边搓半天，难道呢是没有洗干净吗？其实有可能不是没有洗干净，而是洗不掉。因为呢有时候像是家中尤其是那个

哦，有没有呢一件那种贴身的那种内衣或者是内搭，因为穿都穿好几年，然后穿到起球啊破掉了还舍不得丢，好，那有可能呢就是里面哦就是会残留一些东西，就是会导致呢皮肤的痒。

高于纯棉，所以重点不是脏，而是这个材质会让细菌更加容易残留。另外呢，衣服穿久之后纤维断裂、起毛、结球，哦，对年轻人来说可能没感觉，但是呢，这种这个起毛结球的状况，对皮肤变薄的长辈来说，每一个小毛球穿上去都是持续性的刺激，所以等到已经在破洞了，已经在结球了，最好呢就是丢掉，不要再继续穿了，就是呢穿的舒适最重要。另外呢还有就是，如果觉得想要洗干净，反而呢倒了一大堆的洗衣精，有可能呢这个水量不够把所有的残留都洗掉，哦，就会导致呢冲不干净，洗衣精里面呢残留的碱性物质就会卡在衣服里面，对屏障已经变弱的皮肤来说呢，其实光是接触就有可能引发瘙痒，哦，所以呢说对于长辈的贴身衣物的选择，哦，也是要特别的注意，有时候可能还会里面贴身再多搭一个短袖啊之类的，这一件短袖的材质可能就要慎选，尤其呢要这个也不用说，哦，家中现在所有呢这个再穿的衣服通通都丢掉也不用，哦，就是先从最贴身穿最久的那一件开始检查。第一个呢可以先看标签，材质第一顺位最重要，成分标签呢是依照含量的排序，第一个就是主要的材质，所以呢它摆得越前面就表示它含量越高，所以它棉如果摆在第一位的话，就表示它棉的含量是最高的，那就先呢选这个优先选天然的纤维，建议可以选择纯棉、天丝、莫代尔或是丝，要避免呢选择聚酯纤维或是尼龙或是直接贴皮肤的羊毛。另外呢也可以，哦，来叠穿减少刺激，比如说呢一定要穿比如说毛衣或者是厚外套，中间可以加一件纯棉的打底，这一层缓冲呢就可以大幅降低这个痒感，哦，这个也是冬天可以来试用的。另外呢洗衣服的时候洗衣精不要过量，也可以多冲一次精水，哦，来少用柔软巾，重点不是洗干净，而是说不要残留，哦，那其实像是在日本，啊，高龄人口接近三成，长照的产业发展很成熟，他们其实针对于长辈的贴身衣物也走向了专业化，甚至有品牌呢是开始朝向医疗级的材料技术来做延伸，把贴身的衣物用医学等级来进行设计，所以呢其实衣服的材质还有说穿的久的程度，哦，其实呢也是要特别注意，不是说好像这个贴身的衣物穿在里面，有些朋友就觉得说能穿就好了，哦，就是里面再多一层，哦，就是穿自己安心的，反正破洞其他人又看不到，哦，就觉得说有这个堪用就 OK 了，但其实呢对我们的皮肤也是有所影响，尤其是长辈，哦，所以呢也许可以回家检查一下家中长辈有没有那种这个省道，哦，就是说破洞了起球了还在穿舍不得丢的状况，可以及时的来做一下更换更新咯。接下来呢我们要继续一起听到的歌声，这首歌曲呢来自于二柯的歌声，这首歌曲叫做棉被。那其实棉被也是我们日常生活中会盖的这个就是会很贴身的这个东西嘛，所以其实也都可以稍微来做一下检查咯。继续一起来听歌。

刚这首歌曲来自于尔可的歌声《棉被》，收录在他带着音乐去旅行的歌曲专辑当中。好，刚刚呢，其实也有听到哦，这一首是来自于瑞典的这一个团体的歌声——空壳乐团《Sunshine in the Rain》。刚刚好像还没有帮大家来解答，对不对？就是说呢，有一位天后级的歌手曾经翻唱过这首歌曲，它是作为英文的原版。那其实大家在哼的时候、听的时候，应该就有听出来。就是来自于蔡依林所演唱的《日不落》哦，这一首歌曲呢，其实也是由这一首英文歌曲来翻唱的。大家应该在听的时候觉得很违和，就是想要跟着唱，然后又发现歌词不对，哦，唱的是英文的。好，那来跟大家一起分享。好，接下来呢，3:30继续一起收听景广新闻。

0: 景广新闻。
1: 台北股市今天开高走高，突破了4万点大关，盘中指数攀上40755点新高，中场大盘上涨了1778点，指数收在40705点，盘中指数、收盘指数和单日涨点都创下了史上新高。世足赛下个月开踢，全球观赛热潮升温，地下签赌也同步扩张。警方预估台湾投注金额上看500亿元。新局表示，博弈网站潜藏诈欺和洗钱风险，将启动专案查缉，强力打击。任兰心的报道。
2: 2026世界杯足球赛将在6月11号登场，除了带动美加墨地区餐饮、运动与转播商机，也推升全球地下签赌市场扩张。警方指出，境外博弈平台纷纷设立世足专区，以高赔率、快速出金与红利吸引投注，实际上多由诈骗集团操控数据诱导加码。网络线上娱乐城伺服器多设于菲律宾、越南、柬埔寨与美国，虽然宣称具有合法执照，但国内目前只有财政部授权发行的台湾运彩合法，其他平台均属违法。民众参与网络签赌同样涉及刑责，且容易沦为诈骗或洗钱工具。刑事局表示，

0: 实务上常见不少民众初期小额获利成功，等到要提领大额资金时即遭到冻结账号甚至封锁，损失惨重。刑事局强调，面对跨境金流与匿名平台特性，已规划专案查缉，将透过异常账户监控、数位足迹比对及国际司法合作等手段追查不法资金流向，全面压制涉足期间可能扩大的地下赌博与诈欺活动。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国五雪隧内严禁变换车道，但有多辆小货车在隧道内集体违规。国道警察表示，这种行为最高可开罚6000元，将调阅监控资料，致单举发。罗家慧的报道。
2: 针对社群网络流传多辆小货车在雪山隧道内违规变换车道的影像，国道公路警察局第九大队已经展开调查。影像显示，多辆小货车原本行驶在外侧车道，却公然变换到内侧车道，严重影响隧道内行车秩序与安全。国警九大队头城分队长郑明元说：“
3: 该行为已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33条第一项第四款。”行驶于高速公路未依规定变换车道，处新台币3000元以上6000元以下罚锾。本大队将调阅相关资料后，针对该违规行为致单举发，并持续加强取缔隧道内违规行为。
2: 警方呼吁驾驶人行驶隧道时务必遵守交通规则，切勿心存侥幸。民众如果目击类似违规情况，可以将行车记录器影像上传到国道公路警察局的线上检举专区提出检举，共同维护用路安全。警广记者林慧珍、罗家慧宜兰报道。
1: 今天上午2点59分，宜兰发生瑞士规模4地震，震央在宜兰县政府南方17公里的地方，深度5公里，最大震度在宜兰的苏澳有4级，东山乡3级，宜兰市是2级。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随着封面通过和东北季风增强，各地水汽偏多，周三、周四天气回稳，但周五又一波封面报道。杨欣的报道。
4: 气象署表示，今天封面通过及东北季风增强，中部以北及东北部天气转凉。预报员黄恩宏表示，今晚和明天受华南云雨区影响，北部宜兰及中部山区降雨将更为明显，且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
5: 今天跟明天算是封面过后，然后东北季风增强，那水汽都还是偏多，像今天的话各地都还是有短暂降雨，那特别是在北部宜兰地区跟中部山区降雨是比较明显一些的。
4: 黄恩宏表示，周三到周四天气将暂时回稳，各地转为多云到晴，只有东半部与恒春半岛有局部阵雨。然而周五下半天气将有另一波封面通过，中部以北再次转雨。
5: 周五下半天到周六，另外一个封面通过，随后东北季风增强，那在中部以北又转为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的天气，东半部恒春半岛也是有局部阵雨，其他地方是多云，就是南部这边都还是多雨。
4: 气象署表示，要到星期天水汽才会开始减少，但受到东北季风影响，北部、东半部及恒春半岛还是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则为多云午后短暂阵雨。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6: 金广气象站。
1: 今天白天北部地区是阴短暂阵雨的天气，气温21到23度，中部地区阴时多云，气温25到29度，南部地区多云，气温26到32度，东部地区阴天，气温21到28度，离岛地区也是阴天，气温18到26度。以上新闻气象吕明宗编辑播报，谢谢你的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景广的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通报桃园新竹地区的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Jude 陈永熙。剩下自己的时候不小心可能会被迷惑，但请千万不要相信网络上没有详细资讯的抽奖活动，也不要为了领奖依照指示操作网络银行汇款，这些都是假中奖的诈骗陷阱哦。想要了解更多防诈资讯，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时间来到了3:38，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站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继续一起来为大家更新一下最新路况资讯。在国道部分非常塞的路段是在过桃园，沿途一直到中立转接二，目前呢行车速度走走停停只有大概15到30公里，真的非常的塞。这里除了呢是车多之外，还有先前车祸事故的影响。之前呢62.7公里有一起占用两线车道的事故，这起事故虽然接获排除，但后方呢回堵至少有8公里，好，车速呢就是部分路段降到20公里以下，继续为大家来关注。不过这一起事故状况已经排除了，希望呢待会儿能够慢慢的疏解。不过在这一段期间，好，大家行经的时候呢还是要多点耐心，稍后还有在国一南向65公里处往平镇系统前的出口匝道持续车多排队。另外呢在国一的南向121.8公里快到头屋路段有散落物掉落，还有国一北向的118.7公里这里呢是有移动性施工。继续往北走，来到了新竹一直到竹北行车速度40出头。还有呢再看一下国道三号部分，在国三的北向116.8公里过竹南往西滨路段有散落物，继续往北香山前110.7到105公里也有另外一起的施工在进行当中。还有在台61线的南下观音路段呢时速现在比较慢，只有不到40公里，是车多的路段，要提醒大家行经小心。还有在台61线的北上44.9公里呢是观音前，先前说内侧车道有很多的木板木片散落，目前状况已经接获排除了，这边可以放心行驶。0800-000-123有后续路况资讯，欢迎打电话来告诉我们。接下来这一首歌曲要一起听到的是来自于王墨玉《完美情人》。

首先来到了3:45，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沾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小荣呢将一直持续陪伴大家到下午的4点钟。接下来呢，继续一起来为朋友们进行的是我们今天的节目单元，是青春放送中。今天青春放送中来跟大家一起分享的是近期应该也非常多家长啊持续来关注呢。好，之前是有分享过，好，就是在新竹县的自强算是高工啊，在今年的9月呢要改制重新来招收首届的学生。那同步呢，在今年也要继续来落实新竹县的高中5大方案，所以呢，今年度的115学年度也有哦正式招收首届学生的另外一间高中哦。这个是新竹县立的竹北实验高级中等学校，这可能跟一般就是大家印象当中的实中

能搞混，他想说，哎，不是已经有一间实验中学了吗？但实验中学那一间是新竹市，好，这一间呢是在新竹县，会位于竹北，好，就是呢，未来会叫做县立竹北实验高级中等学校，但是跟阳明交大附中又不是同一间，阳明交大附中那一间呢是以前的竹北高中，好，所以呢这个是不一样的哦，这一间呢是全新改制，那走的路线呢比较不一样的一间学校，那大家呢可能哦就会想说，到底呢叫实验的实验高级中等学校，它到底实验的部分是在哪里？它的这个制度啊内容上面会有什么不一样吗？诶，还真的不一样，我们一起来看一下。那这个呢是由这个作为公办公营的实验高中的旗舰计划，是以跨域优创启智未来为核心的理念，那是透过实验教育的制度，还有数位混成学习跟个人化的课程设计，那其实呢为高中的教育哦，希望能够开创新的可能。那么呢这一次哦，这个也是遴选了首任的校长哦，首任了这个首任的校长哦，是这个潘黛玉哈、哦，这个校长呢会来领导哈、哦、这个竹北实中呢第一届的首届学生。那这个校长潘校长呢，他是具有这个高中课程研发、实验教育推动、数位混成学习、学生辅导跟创校行政实务的经验，曾经呢担任台北市数位实验高中的教务主任、台北市立永春高中教务主任跟辅导主任，长期投入108课纲、校定必修、自主学习、学习历程跟实验教育制度设计，也曾参与教育部高中优质化辅助方案跟国家教育研究相关课程发展跟工作，其实呢等于是对学生在适性的方面呢有更好的一个筹备跟规划，因为可能不见得就是说实行的方式是适合每一个教学习的方式是适合每一个学生，就希望能够提供呢更加个人化，有甚至说客制化这样子的一个学习的过程，能够呢让孩子们让学生们在校学习的期间呢能够更加发挥自己的长才。好，那竹北实中我们也有提到，其实在它制度上面做了很大的一个跃进，那跟其他的高中有存在不一样的部分。好，不单单呢是要帮新竹来增加一所高中，而是呢面对 AI 时代科技城市发展跟学生多元适性需求提出的教育创新回应。好，那这个呢是有哦作为这个 For You、哦、来作为课程治理的架构，包含了全球视野、跨域共创、无界学习跟潜能发挥，让学生能够依照自己的兴趣、能力跟未来的目标来建构个人化的学习地图。大家听完可能还会有点不飒飒，到底是什么意思？好，那来关心一下课程设计的部分。竹北实中会导入全台、哦、有特色的叫做部落书院混龄学习社群的制度，好，那会结合问题的导向、专题的导向来去做课程的设计，还会把社会情绪学习、生涯探索跟健康生活融入校定的必修课程。因为之前讲高中的话好像说必修就是大家都学的东西都是一样的，也没有什么所谓的必修，好，但现在呢就是你可以选择哦，你要这个学习的部分，那也融入了一些职涯探索之类的。那未来的高中呢不只要帮助学生准备考试，也要呢在协助学生在不确定的时代，尤其是在 AI 的浪潮之中，来去培养自我觉察、问题协作、还有跨域整合还有负责决策的能力。那这一次呢首届的学生其实招收的数量不多，只预计呢会招收80名学生，会采取特殊选材、申请入学还有免试入学的三大管道来去进行办理。那只要是竹竹苗区的国中毕业生都可以依规定来报名。好，那会成为呢竹北有机会成为竹北实中的第一届的创校学生，也是备受瞩目。那目前竹北实中的招生师资啊，好，甚至连校舍都是哦，这个金光闪闪哦，全新落成，这都是在逐步的到位当中。好，那特殊这个选材呢等等哦的所有的一些程序也都是持续在这个进行当中哦。未来呢也是会来这个找到哦，找到呢这个数位学习能力啊好、哦、等等呢非常有各项经验的这些教师团队来共同支撑竹北实中一生一课表跟个人化的学习制度。所以其实

这个就没有办法太过大班教学，这就是为什么第一届的人数可能招收的比大家想象当中少哦，就是80名，因为呢这些学生哦都有他们个人化的这个学习的历程跟这个制度哦。那这个实验教育计划呢也获得了国教署的肯定，那学校呢未来也会陆续来举办一些创校的工作坊啊、实验教育沙龙啊、教师的工作坊等等的活动，近期学校也会办理特殊选材录取学生相关的讲座跟见面的活动。那如果大家对于这个学校还有一些疑问的话呢，也都可以来去讲座里面呢来一展来了解相关的咨询跟问题。所以说呢，这个对于新竹县来说非常特别，而且呢非常有就是制度方面就是不一样的一个回应。好，那希望能够呢为新竹县来培育出更多的人才。好，这也是今年度呢会来招收新学。

来自徐伟的歌声，乘着风的翅膀向前飞。好，那在新竹县呢，也是有非常多的学校要准备启程。哇，首届的创校的学生哦，应该呢也是充满着非常高的期望啊，希望呢都能够一路的顺畅，一路的这个乘着风飞翔。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一起会诊一下最新路况。在国道部分，国道一号呢1968即时路网图，现在呢南下过了桃园，一直到中立转接二还是非常塞，不过车速有提升，大概时速30到40公里左右。这边是受到先前车祸事故的影响啊，先前是62.7公里的事故，不过已经接获排除，车速呢有望慢慢的回升，至少刚刚是低于20，现在有到40公里以下了。继续呢再看一下国一路段的南下是65公里处平镇线。

统前出口匝道拥塞，还有在国一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行车速度低于50公里，这里是也是受到北上92.7公里这一起车祸事故的影响。0800-000-123有后续路况资讯，欢迎打电话来告诉我们。接下来这一首歌曲来自于林采欣的歌声《高高飞》。歌曲过后4点呢，是由海伦的快乐笔记本节目继续陪伴大家。我们微笑转圈圈的节目呢，明天下午1点。

这是邓紫棋的歌，叫做《句号》，本周第五名，摩天动物园。国道三号南下木栅景美隧道的内侧施工到早上六点钟。另外，国一北上74到72公里高架杨梅端前的外线车道施工到早上六点。接下来，就第四名到第二名，第四名是831没有翅膀的人，第三名是炎亚纶。炎亚纶这张专辑怎么念呢？你可以改吗？我们再第二名林宥嘉 Apples of Thy Eye 这首歌怪情歌。

0: 他是林宥嘉本周第二名的专辑 Apples of Thy Eye， 歌曲叫做怪情歌。本周的冠军来自周杰伦，他的全新专辑太阳之子算是倒吃甘蔗吧，越听越好听。来欣赏这首叫做女儿殿下。待会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员，新闻之后我们继续回来咯。
1: 我还没讲完嘞。

0: 景广夜间新闻。你好，欢迎收听景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曾昭成。昭成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明天台湾受到华南预区影响。

0: 裂的降雨几率仍然是比较高的，部分地区会有一些短暂的阵雨出现，主要会是在中部以北地区跟宜兰的雨势会比较持续跟明显，那北部地区跟中部的山区甚至会有一些比较大的雨势出现。预估这个阴雨的天气可能还是会持续一整个白天，但是明天晚上开始各地的雨势就会开始逐渐的趋缓的，变得比较零星一点点，所以明天白天外出的话还是要多留意携带雨具备用。温度的部分，明天北部跟宜兰地区还有花莲地区的天气仍然是比较凉的，白天的高温只有22到24度，那中部跟台东是24到27度，南部地区仍然可以有27到30度左右的一个温度，感受上会比较温暖一点。那晚间到清晨各地的低温大约是20到23度左右，感受上会比较湿凉一点，外出要多留意增添衣物，那注意保暖。另外是东北季风仍然是比较强一些的，所以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台湾各沿海的风会比较大一些，然后沿海的浪也会比较大，海边活动要留意安全。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好，谢谢昭成。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劳动基金运用局今天公布整体劳动基金最新绩效，三月收益回吐新台币3787亿元，刷新史上最大单月亏损幅度记录，但预估四月收益将会回温并创下新高。记者李业成报道。
2: 劳动基金运用局副局长刘丽如说明，115年截至三月底，整体劳动基金规模为8兆1874亿元，收益数为4344亿元，收益率为5.76%。全球金融市场受中东战争影响，股市震荡走弱，三月单月亏损3786亿元。刘丽如表示，虽然三月收益回吐的数字不小，但四月全球各金融指标都不错，尤其台股表现亮眼。评估四月收益会看不到天花板，
3: 股债齐扬的一个情况底下呢，对于基金的收益其实贡献真的很大。也许我看到今天有一些报道，可能提到说啊，可能三月份回吐的情形，数字也不小。但是如果看到相关的指标的时候，就可以发现说，或许四月份的状况会让大家。可能会觉得怎么天花板都看不到了哈。
2: 劳动基金运用局表示，回顾三月市场表现，全球金融市场主要受美伊冲突影响，波动显著提高，带动国际油价走升。此外，三月全球主要股市呈现震荡走弱，债市同步修正态势，导致市场起伏剧烈，影响短期基金收益率。尽管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中经院公布四月台湾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达到60.3%，连续7个月扩张，主因是中东地缘冲突带动制造业提前拉货，以及 AI 供应链持续调高产能配置和定价。记者吴依妮报道。
4: 今年三月塑化供应中断停止报价，使制造业厂商纷纷提前拉货，再加上 AI 带动半导体与电子零组件供不应求，迭代产品价格上扬。中华经济研究院四月台湾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 PMI 回升4.9个百分点，是2021年九月以来最快扩张速度。院长连贤明说，
5: 这个月的数据是从55.4上升到60.3，非生产的采购经理人指数，它同样是上升，从54.3上升到58.3。整个这个电子业带动的这些其他产业也有相当不错的表现。
4: 中经院也指出 ，PMI 组成指标中，原物料价格指数跃升到93.9%，化学暨生技医疗产业、食品暨纺织产业与交通工具产业对未来展望呈现紧缩。相对而言，高附加价值的电子暨光学产业与电力暨机械设备产业可以将成本转嫁客户，较不受原物料波动影响。未来半年展望指数已经连续5个月扩张。经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1: 彰化市区今天清晨发生一起死亡交通事故，高姓男子开车撞击两部车辆，造成两死两伤。彰化警方表示，男子经采验呈现安非他命阳性反应，疑似毒驾，全案依公共危险等罪嫌移送侦办。记者陈依林报道。
4: 彰化警分局调查，彰化市30岁高姓男子四号清晨4点多开车要前往南部，行经中华西路往东时，先高速碰撞同向一部有无姓男子骑乘的机车，随后失控擦撞路旁，再冲上中华路桥，撞上对向一辆由25岁汪姓女子驾驶的自小客，事故造成4人送医，其中汪姓女子与无姓男子伤重不治，高姓男子及与汪姓女子同车的失信丈夫受伤，经查肇事驾驶并无酒驾。副分局长杨昭显说，
6: 本案即向彰化地方检察署检察官申请建立许可书获准，并经医院提供高姓肇事驾驶之抽血及尿液检体鉴定报告，结果均呈安非他命毒品阳性反应，全案一涉嫌刑法公共危险毒驾致人重伤或死亡，移送台湾彰化地方检察署侦办。
4: 据了解，高姓男子是一名水电工，过去曾吸食安非他命，他的父亲闻讯赶到医院向死者家属致歉，在这场车祸中失去妻子的失信男子悲痛地表示，两人刚新婚不久却因毒驾酿成天人永隔，完全无法接受。金广记者陈怡琳彰化报道。
1: 高铁日前发生无线电疑似遭害，三部列车紧急停车，立委关切双铁自然防护，交通部一个月内提出检讨报告。记者林雨辰报道。
7: 高铁的行控中心4月5号突然接获维修部门的无线电告警，导致三部营运中的列车紧急停车。立委何新纯质疑，高铁的无线电是交通运输的最高层级，需要经过7道验证关卡，一名大学生却可以轻易骇入，发布错误的讯息。交通部是否有盘点双铁的自然防护网？交通部次长吴胜元说，
8: 高铁有盘点吗？
9: 有
8: 台铁有盘点吗？
9: 高铁跟台铁都已经在盘点了。那刚讲其他的那个接线系统部分，我想我再要求那个铁道局去责成铁道局去要求跟
8: 我们这些轨道运输里面的无线电系统的设备有汰换的年限吗？有保管的方式吗？ SOP
9: 有
8: 安全防护参数的一个更新有没有提高频率来更新？因为你参数要不断的变动，那才会增加破解的困难度嘛。
9: 对，这后面我们再去做检讨哈。好，我们是不是一个月内？
7: 此外，立委也关切部分的邮局传出投递机车的轮胎变形，恐怕会影响邮务室的安全。中华邮政董事长王国才则说，这次采购的备胎验收时都符合相关的规范，但实际用下来的确品质较差，现在已经要求厂商全面更换。未来的采购也会采取最有利标的方向。记者林雨辰台北报道。
1: 五月报税季开跑，今天是零柜报税第一天。财政部预估，截至下午已有上百万户完成综所税申报，其中手机报税比例高达65%，与去年相比大幅成长。不过，花莲地区民众不习惯手机报税，花莲分局涌入许多排队报税民众。记者张涵报道。
10: 网络报税的年代，四号一早开始，北区国税局花莲分局大礼堂仍涌入许多报税民众。分局长庄美雪亲自指导纳税人如何利用手机报税服务，现场以大型看板图示引导纳税人，只要在网络搜寻报税，点选进入手机报税系统，选择我要报税，就能依页面顺序指示进行并完成申报程序。庄美雪表示，花莲民众对于手机报税比较陌生，也特别安排国立东华大学以及四为高中学生协助教导民众顺利完成申报，而利用手机报税还能优先退税，并有抽奖好康。
11: 你只要使用手机报税，一定会在第一批领到退税，也就是7月31号以前领到退税，也有抽奖的好康，19,586个奖的名额那总奖金是高达这个525万。
10: 北区国税局花莲分局表示，网络申报系统提供24小时不间断服务，民众能随时透过电脑或智慧型手机完成申报手续。提醒民众5月底之前务必完成报税，以免被补征税额以及加计利息罚还。新闻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1: 国议会第18届新人新视野遴选出3位风格迥异的青年创作者：孟云如、陈胜文、郑一涵。分别以数位身份议题、废墟预言与身体记忆等多重创作视角发表全新作品，五月起进行北中南巡演。记者吴依妮报道。
4: 国家文化艺术基金会长期透过表演艺术新人新视野创作专案，支持35岁以下音乐、舞蹈、戏剧领域的青年创作者，将作品带上国家级表演舞台。第18届获选艺术家孟云如、翠斯特将带来千面涌现作品，展现 Z 世代的网络脸孔。
12: 到了现在，所谓的 Gen Z 在面对的问题是，我们所有曾经小时候很依赖的东西，它可能都建立在不是实体的东西上面。而千面涌现就是一个在讨论这样子的事情的一个作品，虽然讲起来好像很严肃，但实际上我们用一个办公室恋情来去包装它，是可爱的作品。
4: 另外两位获选艺术家陈生。

0: 邓文、欧某及编舞家郑一涵则分别从社会阶级与身体是一座庙的创作视角推出喜剧、渔歌及舞作《三生有幸》，三部风格迥异的新人创作，让观众一次看到当代青年的生存处境与内在渴望。今年五到六月接连在国家两厅院、卫武营国家艺术文化中心及国家歌剧院登场。今晚记者维尼台北报道。
1: 以上新闻由吕明宗编辑，黄燕翔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2: 警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张哲伟。卖家也会受骗，小心身份认证协议，避免个资外泄。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者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为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花季时盛开的花也会有凋谢的一天，那些来不及说的再见也许只能寄托音乐来传递了。
1: 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准时收听尚恩也能耐，
2: 让尚恩消除你一天的疲惫感吧。
1: 我们是
0: Who Cares 吴凯儿。因为

曾沛慈，歌曲《不想忘的事》，10:53，由陆冠报警广0800000123，国道三号北上中和隧道内线施工，国三南下木栅景美隧道内侧施工，这边都要到早上的6点钟。目前国道上顺畅好走，不要疲劳驾驶了。

蔡健雅，还有孙燕姿，歌曲叫做《原点》。等一下啊，11点钟，帮你汇总完整路况消息，然后我们再回来喽。在这里是国道10号啊，往东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这显示上面速度比较慢，经过的时候注意了。太阳与地球卢广仲，我们等会回来。守护

想要赶快回家躺在床上高枕无忧吗？请记得不要开得太快，因为安全是回家唯一的路。你好，我是残波 Zambo， 回家的路有我在你身后，也有警察广播电台在空中让你回家的路高枕无忧。现在时间深夜11点，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佳欢。说好的约会，你会准时出现吗？提醒你，开车赴约的路上记得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掌握及时的路况资讯。祝大家赴约愉快，行车平安。

时间是晚上的11:01，警广路况导航。国道三号北上中和隧道内线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还有国道三号南下木栅景美隧道内侧施工一样到早上的6点钟。好，再来关心国道一号北上74到72公里高架杨梅端前的外线车道这边施工一样到早上的6点。国道五号的部分呢，北上雪穗外侧车道施工到6点钟，还有国五南下雪穗外侧施工一样到早上的6点。台66线0.1到2.6公里双向啊，观音路段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是封闭施工的，要麻烦你改道行驶。台61线北上17.9到15.5公里过芦竹到林口前施工封闭。有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啊，我上个月忘了去缴劳保费啦，现在收到工会寄的欠费通知了。
2: 哎，你是透过工会投保，要记得按期去工会缴费啦。
3: 啊，那没缴会怎样啊？
2: 劳保费超过缴纳期限会加收滞纳金，而且向劳保局申请给付时也要先缴清欠费后才能领到钱哦。
3: 真的假的？那我现在补缴还来得及吗？
2: 当然可以，但之后要记得准时缴费，还要留好缴费收据。
3: 好。
4: 为保障自身权益，在职业工会、渔会加保的被保险人，记得按月向所属工会、渔会缴纳自行负担的保险费，并妥善保存缴费收据。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5: 哇，阿明换新车哦，恭喜耶！啊，你那个旧车停用的 e-tag 要记得去办理账户余额退费哦。我最近啊，才帮我老婆前年报废的旧车办理退费，退了200多元呢。
6: 谢谢啦，哎，但是我最近超忙的，要特地跑去门市办理吗？
5: 哎呀，不用跑门市啦，直接打电话给远通客服就可以协助处理。
6: 那远通客服的电话是多少？
5: 02-7716-1998，就会有专人协助办理退费。退费的钱除了可以退到指定金融账户，也可以选择储值到新车的 e-tag。
6: 哦，懂了，我现在就去打电话。
7: 卖车、换牌、报废，请记得办理 e-tag 移动及退费。旧车还没申办，也请记得办理。请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免跑门市，轻松办。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家好，我是 Ruby 潘子爵。就像蒲公英的花瓣随风摇曳，在明亮的天空里自信灿烂。如果开车能一路顺风，是不是也很让人愉快呢？想让爱车带你平安的抵达目的地，出门前请记得检查轮胎和车灯，也要确认油箱和水箱是否正常再出发哟。您现在收听的是开车路上的好伙伴——警察广播电台。

说出那句晚安只是旧习惯，一点一点退回爱不爱的界限。还好有尚恩 in the night 这个好伙伴，在一天的最后之前一起看见眼角透露出对音乐的眷恋吧。你好，我是阿丹薛一丹，现在请继续收听尚恩主持的尚恩 in the night。

供你羡慕风。人生坐标你要随时注重，别到了3000公尺才举手跟老师说，老师我忘记带氧气筒。哎，你要散播，你以为已经结束厮杀，没想到山顶还有一只库斯拉，是吧？因此你要储备火力，即便不精，无限苦练达到无限可及。哎，这命题要前后夹击，中间苦难面对难题，别像一个傻逼，在那苦干学会武断，放弃完美追求高分，公式要背好需要是脑中跑出来的多余飙升。记得单纯考证。

宇宙人，歌曲叫做《Boom Boom Boom Boom》，11:11。第二个小时，尚恩 In the Night， 我是尚恩，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11:20，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 我是尚恩。不晓得今天对大家来说天气状况还算是可以接受的吗？北部有点凉啊，如果你穿的比较少可能会冷。那在明天5月5号了，说各地降雨几率还是比较高的，中部以北跟宜兰降雨比较持续明显哦。那至于温度的部分呢、北部宜花天气还是凉，白天高温大概22-24度而已啊。中部跟台东24-27度，南部还是有27-30度，南部还是比较热一点。那夜晚清晨各地的低温20-23度，得出门早出晚归，还是多穿件衣服吧。来听尚荣慢车道。

徐伟翔，歌曲叫做《走到和你说好的地方》，11:28。国道3号北上中和隧道内线施工，以及国三南下木栅景美隧道内侧施工，到早上6点哦。国道1号北上74到72公里高架杨梅端前外线车道施工到早上6点哦。接下来是柏林的作品《副驾驶》。

Hello， 大家好，我是张雅涵 Kimi。朋友们，你有用过网络交友平台或是交友软体吗？和网友交往一定要特别小心假爱情交友的诈骗陷阱。有些诈骗集团会盗用帅哥美女的照片，甚至假冒名人随机搭讪，先用甜言蜜语取得你的信任，之后再用像是家人生病需要医药费或是投资需要赞助的理由要求你汇款给他，等拿到款项之后就消失不见，再也找不到人了。所以大家在网络交友的时候千万不要轻易透露个人的资料和财务状况，交往过程中假如对方提出金钱的需求也要提高警觉，避免受骗。如果有疑问可以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寻求专人协助哦。

哎呦，天黑就想醉，这是哪一种疲惫啊？不要让寂寞为所欲为了，拒绝酒驾，大家一起来。我是 DL 罗时丰，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家好，我们是粉内，我是 Susie，
1: 我是 Phil。
0: 夜晚开车就是要听上恩 In the Night， 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金广全国治安交通网，用好音乐让你维持好精神。现在让我们继续把时间交给上恩。

罗时丰，听到的歌是《体验》。目前呢，在台北市永吉匝道上市民高架有事故哦，所以这里有管制哦，可能你要上市民高架看是不是改走别的入口啦。有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0800-000-1023，要继续听到陈心月的歌《我快乐吗》。

这是 Rita Ora 的歌，叫做 How We Do。 11:52，台北市永吉匝道要上市民高架有事故，所以管制这边往市民高架的路线哦，再麻烦你改道了。国道3号北上中和隧道内线施工，还有国3南下木栅景美隧道内侧施工，都要到早上的6点钟。国道1号北上74到72公里高架杨梅端前的外线施工。国道5号的部分，北上雪穗外线车道施工，还有南下雪穗外线车道同样是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这首歌来自迷先生，狒狒。

米先生，歌曲叫做《狒狒》。待会进入到12点钟，5月5号会诊路况消息之后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了。在台66线呢，这是0.1到2.6公里观音路段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是主线封闭的。那么台61线呢，在北上17.9到15.5公里过芦竹到林口前施工封闭，请改道。来听艾怡良歌曲《敏感》，小伟签喽。

0: 夜深了，试着让自己爱上昨天的失态，也善待昨日的失败。
1: 不管变成什么样的姿态，都要很愉快。
0: 每一天都可以笑着看世界，开启新的期待。
2: 变成喝着姿态都很愉快。
0: 你好，我们是
1: 晨忧，
0: 现在时间
1: 半夜十二点。
0: 在新的一天，让警察广播电台陪你找到最自在的状态。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Linian。 创作和开车都需要专注，最怕心烦意乱，还好开车路上有景察广播电台陪你，掌握最新路况，避开车多路段。

时间来到了5月5号12点01分，尽管路况导航。在台北市的永吉匝道上市民高架这里有事故，目前还没有收到排除的讯息，所以有管制永吉这边匝道往市民高架的方向，请驾驶朋友留意，看是不是要提早改道。再来，国道1号北上74到72公里高架杨梅端前外线车道施工到早上6点钟。好，再来呢，要关心到是国道3号北上中和隧道内线施工，还有南下木栅景美隧道内侧施工，都到早上6点钟。国道3号南下过田寮中间内线车道这边施工封闭，经过小心。接下关心国道5号的部分呢，在北上的雪穗外线车道施工，还有南下雪穗外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的。台66线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路段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这边主线封闭施工，才麻烦你改道。台64线往西观音山隧道内侧车道有照明灯管的更换施工。台61线的部分呢，北上17.9到15.5公里过芦竹到林口前施工封闭，麻烦改道喽。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的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不吱声，今仔日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塞哇塞，那是拄着地震吼，来自拍打卡，快赶紧上传。
0: 嗯，在你一个乌汉旗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
1: 哎，
0: 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1: 在。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道的光原来有刺，晚上开车的时候请把灯开启在正确的位置，免得刺伤其他驾驶。当然也要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让尚恩在警察广播电台给你最温馨的提醒以及最好听的音乐。你好，我是徐佳蔚 Emiko， 节目要回来了，继续把时间交

Michael Jackson 这首歌是 Billie Jean。 12:10，第三个小时，尚恩 in the night， 我是尚恩，有路况报警广哦，0800-000-123。最近这 Michael Jackson 的电影不晓得有没有去看呢，票房似乎不错哦，口碑好像也蛮好的，但我没有去看，有点可惜，找机会想要去朝圣一下。不过最近除了 Michael Jackson 的电影之外，当然还有就是别的电影嘛，哦，这个二部曲啊，穿着 Prada 的恶魔二好像也挺厉害的。好了，不聊这个，我们来听歌。这是来自玉馨的歌曲，叫做 Want Me

刚刚听到歌是刘恩君的《和光同尘》，12:22。目前台北市有这个行脚祈福绕境活动，时间会是在刚刚晚上10点开始，一路到结束。目前还没有，现在管制的是武昌街重庆南路到博爱路这一段。接下来是汪定中的歌，叫《故事的最后》。

李佳欢，歌曲叫做《比我更有意义的事》。有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拨打0800-00123。国三北上中和隧道内线施工，还有国三南下木栅景美隧道内侧施工，这边都要到早上6点钟。晚上开车留意自己的精神状况哦，不要疲劳驾驶。这是萧秉治的歌，想悄悄住进你的灵魂。

漫无期的日常，能遇见你就像梦一样，只要你在身边，世界就温暖一点点。所以正在开车的你，请记得系上安全带，同行的乘客也要系上安全带，让我们平安回家，一起走到永远。大家好，我是李嫣 Bibo， 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Hello， 你们好，我是 Nick Real 周汤豪。尽管是我的菜，跟我一起上 Facebook 搜寻 PBS 尽管会客室，按个赞，关注尽管的动态吧。

你好，我是宽走。面对世界的复杂，也许你我都没有想象中的豁达。但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不需任何筹码，夜晚三个小时陪你抵达。节目要继续回来啦，一起竖起耳朵收听吧。

这是影子计划，不注意流利的老把塞，还有刚刚是郑欣的歌叫没发生的爱情。12:42，没有新增的道路状况，那你自己的精神要把关一下咯，不要疲劳驾驶好吗？吴文芳，坏脾气。

怎么了，周星驰？12:52，国道一号南下239.1公里，接近斗南，在外侧路肩停了一台事故车辆，经过的时候要麻烦你小心喽。

What do you mean? 来自 Justin Bieber。 好啦，今天陪到这咯，最后一首歌来自阿丹、薛逸丹、金鱼。待会汇整路况消息之后交给秋哥，让他陪你到凌晨4点。晚安，明晚10点我们空中见，拜拜。

0: 身后的情。开车的时候，虽然目光只有副驾驶的你，却必须聚焦在前方的景。
1: 明知有好多人爱你，但我却能够拥有一次侥幸。
2: 在未合眼的夜里，跟警察广播电台一起幸运地陪伴着你。
0: 你好，我们是
3: 八青哥。
0: 现在时间
3: 凌晨一点钟。

0: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管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是凌晨的1:01，请广路况导航。国道一号南下239.1公里，接近斗南，在外侧路肩停了一台事故车辆，后续消息还没有收到，经过这里的朋友请你要注意喽。国道一号北上74到72公里，高架杨梅端前外线车道施工，预计到早上6点钟。国道三号北上中和隧道内线施工，还有国三南下木栅景美隧道内侧施工，都要到早上的6点钟哦。国道五号的部分北上雪隧外侧施工，还有国道五号南下雪隧外线车道也是有施工的。

预计到早上的6点钟。台66线0.1到2.6公里双向观音路段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路段主线封闭，麻烦改道哦。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相传孙悟空被如来佛压在五指山下，其实是因为
1: 嘿嘿，看我老孙的筋斗云，前进后退360度大甩尾，一秒加速到时速240。前面的这朵云怎么这么慢呢？让我逼他一下。
2: 你干嘛超速要离我这么近啊？害嫦娥我本来要去月亮的，现在却到了、火星。
1: 火星嫦娥拜拜。前面又有一朵云浪，让我再吓吓他。啊，是佛祖啊！
3: 大胆泼猴，你超速又逼车，罚你在五指山下好好思过，500年后陪唐僧去西方取经，带回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将功赎罪。
1: 开车不超速不避车，否则下一个被压在五指山下的就是你哟。
0: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工作种类琳琅满目，好难选哦。
5: 哎，警察广播电台刚好要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你可以试试看啊。
4: 真的吗？那我赶快去准备。
5: 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只要你是公司立大专院校以上，并且是电子、电机、资讯等相关科系毕业，都欢迎你来应征。
4: 工作地点在高雄，男性需服完兵役，具有汽机车驾照，并且能独立驾驶。工作内容包括发射站台、广播发射传输、成音、资讯等相关设备操作及维护，也要具备电脑操作及公文处理能力。
5: 符合资格者，请在115年5月17号以前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上传相关资料完成报名。审查资格符合者，则由通知参加面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
4: 找工作选警广，
6: 警察广播电台欢迎您加入。
7: 那些难以成为爱的，至少努力不要变成恨。
8: 觉得落单了，我们还有自己可以珍惜。
9: 我们是
6: 告五人，
9: 陪你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当只骄傲的鲸鱼，我们等你。我写着。

来到今夜最开心，时间是5月5号星期二凌晨的1:06，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逸勋啊。星期一过去了，不知道朋友们星期一过得是否还顺利呢？啊，这个大致上顺利啊，只不过呢，在这个昨天傍晚呢、这个下班时间，北部地区突然开始下倾盆大雨

0: 对不对啊？这个如果你是傍晚啊，刚好需要外出的朋友哈啊，可能就比较辛苦一点点啦。但幸好呢啊，到现在啊，目前根据中央气象署监测到过去一个小时，全台各地啊大致上这个雨势是有比较缓和了。然后呢啊，这个但是在中部的山区，过去一个小时还是有一些零星的雨势了哈。而且事实上呢，天气也不太稳定，整个状况整个凌晨。那啊，整个晚上呢，事实上根据中央气象署的预估，都还是有机会下雨哦。所以提醒朋友们，夜间开车，接下来3个小时啊，也是这个最挑战的时段哈。这个可能耗费体力最累的时段呢，就希望朋友们就要更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绝对不要疲劳驾驶。
1: 躺在我的房间。
0: 好了，那么接下来的3个小时，1点钟到4点钟，就由奕勋陪伴你一起度过漫漫长夜喽。一样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来自黄伟进跟罗俊硕带来这首歌曲 Every Day 啊，每一天都要过得健康舒适又愉快了啦哈。时间是凌晨的1:1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金广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金广的频道是 FM105.1，在东部花莲、台东啊，在这个频道是 FM101.3 啊，不过在花莲的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

政服务 APP 啊，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啊。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嘞，原本在国一哦南下的 239.1 公里斗南路段啊，外侧路间停放事故车现在已经接获排除，所以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呢哈、啊，今天都还是以夜间施工为主啦。在国道一号北上的74到72公里杨梅高架前端啊，在外侧车道是封闭施工的。国道三号呢，在南下的木栅景美隧道封闭内侧车道，北上的中和隧道也是封闭内侧车道。以及呢啊，看到在这个国道五号的部分，南下的雪山隧道外侧车道有工程，北上的雪山隧道啊也是外侧车道在施工咯。好了，夜间开车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

来自同里尊雅这首歌曲《敲敲门》啊，目前看到在夜间呢，省道有一些施工在进行，台61线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这里封闭施工啊，要麻烦车辆朋友呢改走台15线替代行驶。台64线在西行的观音山隧道内侧车道有灯管更换工程，台66线双向的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这里主线车道封闭施工，要麻烦您改走侧车道来行驶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田雅霍跟赖燕居这首叫 Gotta Runaway。

来自坂野由美这首歌曲 Don't Miss It， 时间是凌晨的1:23。台北市的朋友爱注意一下哈啊，这个在台北市呢，因为有佛光山传灯60年仰望行脚祈福的绕境活动啊，相关安全维护管制措施在进行当中啊啊，这个在哪里呢？比较重要哈啊，在武昌街，台北市的武昌街，从重庆南路到博爱路这路段啊是进行管制。那目前呢啊，因为城隍庙前的棚架搭设完毕了哈、啊，所以在这个重庆武昌街口往西的方向先开放车辆通行，但是相关路段还是有其他的管制在进行哦，经过要多加留意。一样在台北市呢，看到在水源快速道路往南啊，下景福街匝道还有桥下平面道路，这里有隔音墙的更新施工。往北呢，师大路到永福桥路段全线施工封闭啊，另外这里也封闭了景福街入口匝道，还有福和桥转往水快的匝道。好啊，今天夜间看起来暂时都回诶，这个维护的非常的不错哈，暂时是没有事故，也没有特别的掉落物故障车啊，持续的小心开车，帮我们维护下去了。有路况报警广，它是徐若瑄快过期的草莓。

0: 阿母，今仔不是初一十五，啊，你去庙里做什么啊？
1: 你大天哦，在外口开车赚钱，阿母想要来去给你点一趴光明顶，保庇你出入平安，有点有保庇哦。
0: 阿母，你放心啦，我大天开车拢会记得开光明顶。
1: 哟，啊，你当时去按的光明顶？
0: 就是我车头车尾的方向顶啊，那是开车的人的光明顶哦。不管是变换车道，还是要转弯，都嘛爱拍方向灯，安尼后边开车的人唔知怎样安怎开。
1: 阿母甲你点一拍光明灯，你家己嘛大工开光明灯，神明一定会保庇你开车平安，前途光明。安尼阿母才会放心。
2: 亲爱的家属朋友，假使你要变换车道，或者是转弯的时阵，提醒你一定要记得开方向灯。交通部关心你。
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4: 派对从牙买加一路也烧到一地撒，
5: 对警广的依赖无处不在。我是艾怡良，想知道警广最新动态消息，请上脸书搜寻 PBS 警广会客室，按个赞，一起感受色彩灿烂。

时间凌晨1:3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目前虽然说道路状况没有更新的讯息哈，但是有持续的夜间施工啊，在国道一号呢北上的74到72公里高架杨梅端之前呢，在外侧车道是封闭施工。国道三号南下的木栅景美隧道，还有北上的中和隧道啊，都是内侧车道有工程啊。另外在这个南部啊，国道三号南下过田寮路段也要小心，中间内侧车道在施工啊。中寮隧道啊，国道三号的中寮隧道南下封闭，外侧车道北上的方向啊，则是封闭中内侧加起来两线车道，爱注意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夜间开车除了注意道路状况之外啊，今天甚至还要注意要保暖，不要着凉嘞哈啊！这个难得呢，都来到五月了啊，今天呢，一群要出门，觉得冷呢。穿短袖真的是不太够呢哈啊，不知道南部是不是这样子，北部是气温剩下一字头了哈啊，在这个新竹啊、台北啊、新北啊，都大概只有18度，甚至呢苗栗的后龙现在只有17.6啊，在这个云林古坑只有20.7啊，台东恒春呢大概是22、23度啊，所以其实南部的这个气温也算是挺舒服的啦哈。那么东北风明显增强，所以目前呢中央气象署针对新北市、桃园，还有部分的台东沿海，还有恒春半岛，还有在澎湖都发布陆上强风特报，尤其在沿海空旷地区甚至是比较容易出现平均6级以上的风势，就必须要留意这个可能被强风吹落的掉落物不坚固的建筑物或是定制物品，一定要小心的闪避了哈。

今天五月五号，事实上是夏天的第一个节气耶啊，今天是立夏哎啊，但你不觉得现在的节气常常不太准确吗？啊，这个来到立夏了却有点冷哈 这冷得很像冬天一样，然后呢到了冬天的时候立冬了却热得像夏天一样，嗯，现在的季节怎么感觉好像都迟到了呢？啊，这个立夏呢从今天哈一直到这个5月20号5月21号就是小满了啦哈。诶，原来立夏有一些这个民间的这个招运开运方法呢啊，说有三招。首先呢，立夏这一天哈，有一个习俗，你可以吃一颗红蛋啊，因为红蛋象征着好运、健康还有美满啊。不论是大人还是小孩呢，在这一天吃一颗小小的红蛋，哎，这个可以替自己新的一季呢祈求平安顺遂。据说其实还有个更狂野的这个跟红蛋的习俗哈，小朋友还可以玩斗蛋的游戏，如果蛋壳没有破的话呢代表一整年无灾无难啊。这个夏天怎么好像很多节气都跟蛋有关，接下来要来的端午节有立蛋，对不对？那么因为今天是立夏了哈，虽然说今天的天气是偏凉啊，甚至你可能感觉会有点冷哈，但是呢事实上这个礼拜就是冷冷热热的啊，这个热的时候呢又会真的是像夏天了哈，冷的时候呢觉得好像回到这个春天或是冬天的天气形态。总之呢哈，天气开始闷热啊，也可以来一碗凉汤啊，说这个立夏这一天煮上一锅绿豆薏仁汤或是红豆莲子汤是很帮助消暑又降火气。除此之外呢哈，这个清凉的甜汤啊，这个煮完给家人吃，事实上也是一份非常真挚的祝福。说是呢立夏事实上还有一个有趣的小习俗啊，你可以上这个体重计量体重，哎，但是我们可能不太敢量，对不对？怕自己不知道这个重了几公斤呐、啊。说这个在立夏这一天哈，量体重象征着测量自己的元气和稳定，不要在乎胖或瘦，到底胖了2公斤还是怎么样，轻轻的站上体重计啊，这个心中希望自己身体平安，守护自己整个夏天的健康啊，希望接下来的每一天呢都打下最坚实啊，这个身体呢最稳固的基础了哈。啊，原来立夏有一个跟蛋有关的习俗哈。不过讲到蛋呢，啊，这个你平常会吃水煮蛋，还是吃荷包蛋，还是茶叶蛋呢？啊，我们在煮蛋的时候哈，我特别讲的是像水煮蛋啊，或者是茶叶蛋。哎，为了这个希望让这个蛋煮完之后能够好剥啊，你通常会在这个蛋头刺一个小小的洞，对不对？然后呢在这个煮完蛋之后，哎，这个蛋壳就很容易连着这个蛋膜哈一起把它撕下来呢啊，这个剥蛋就会很快速了。可是你知道吗，事实上那一层薄薄的蛋壳膜，哎，它其实也是可以吃下肚的。而且呢啊，就有这个营养师证实一件事情，长期吃这个蛋膜呢啊，这个是可以淡化细纹，改善关节疼痛。但是有一个前提，你一天可能要吃15到20颗蛋的蛋膜才够啦哈。啊，这个营养师呢辅助说明啊说这个蛋壳膜啊这个就像是鸡蛋留给人类的天然胶水啊，这个蛋壳膜呢，事实上约大概35000颗鸡蛋才能萃取出1公斤高纯度的这个萃取物。而这个蛋壳膜的萃取物呢，研究也发现呢，这个每天如果吃400到500这个毫克的话呢，这个蛋壳的这个萃取物可以让你的这个细纹变淡，甚至呢还可以让你的发丝变厚，关节疼痛减轻一点点。那么这个原理是因为蛋壳膜有胶原蛋白，
有葡萄糖胺，有软骨素，有玻尿酸，所以呢在这个中医上哈，又称作这个叫做凤凰衣，事实上呢是一个很温和的药材。虽然说这个你需要这个藉由蛋壳膜哈，这个紧致自己的肌肤哈，或者是减轻自己的关节疼痛，真的需要很多颗的蛋壳膜，但是呢下次吃蛋的时候你就知道啊，如果你能够不小心吃下一点点的蛋壳膜啊，事实上也是吃下一个健康的东西啦哈。这个跟蛋有关的有趣小知识分享给你。来自侯湘婷这首《真夏的公车》，夏天的夏。夏天来的公车。

有陈先生吗？啊，一边听着这首歌曲，陈先生可能会觉得在叫我吗？听到婷婷这首歌曲叫做《对街的陈先生》啊，这个婷婷呢不是张婷婷啊，她是郭婷婷啊。这个曾经呢参加啊这个美少女哈、啊，这个她曾经组过这个美少女团体叫做三一P美少女，当时呢跟周又廷、跟林威玲啊一起组的团体了哈。时间是凌晨的1:49啊，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夜间的施工在国道5号南下以及北上的雪山隧道外侧车道施工封闭，省道在台61线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呢封闭施工，要麻烦车辆哈，依照现场导引改走台15线来替代行驶了。来自黄思婷，你是 Only One。

来自周杰伦的歌曲《乡间小路》啊，不论你是走在乡间小路、城市大路、高速公路、快速道路啊，这个朋友们夜间开车都要保持充沛体力，绝对不要疲劳驾驶了。1:58，等一下来到2:00，两点整的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2点之前，先送上杨瑞带的《Oh Why》。等等2点整，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持续空中见喽。

Hello， 大家好，我是王灿。半夜睡不着吗？欧啦，后啦，那就跟着景广的音乐动起来。不管你是谁，来自哪里，都欢迎一起来享受快乐，就是这么简单。现在时间凌晨2点钟。

时间凌晨2: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目前看到在国道、省道大部分都是以夜间施工为主哦。在国道一号北上的74到72公里高架杨梅端之前，外侧车道在施工；国道3号南下的木栅景美隧道，还有北上的中和隧道，都是内侧车道有。

工程，国道五号南下以及北上的雪山隧道都是外侧车道在施工。接着省道在台61线北上的 17.9 到 15.5 过芦竹到林口之前封闭施工，要麻烦您依照现场的导引改走台15线。台64线在西行的观音山隧道内侧车道有灯管的更换工程哦。接着在台66线双向的 0.1 到 2.6 公里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封闭，要麻烦您改走侧车道行驶，并且依照现场指引哦，减速慢行，小心的开车。台北市在水源快速道路往南下景福街匝道以及桥下平面道路小心有隔音墙的施工，往北的方向师大路到永福桥全线车道施工封闭。那么另外这里也封闭了景福街入口匝道还有福和桥转往水快的匝道。以上路况由易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湾小秘话。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要来介绍的是三项乌唔通摸。
0: 违法的行为，咱拢讲好做乌。假所讲的乌是指毒、钓和做菜。咱老祖先讲，这三项乌拢袂当吸哦。
1: 尤其是毒上吃力，一旦是吸到，人生都乌有去了。
0: 因为咱拢知影，拉 K 一时，尿布一世。
1: K 他命这种毒品啊，拄食的时阵无啥物感觉，食久你就知。
0: 唔然乎你头壳发呆，规天搞药妆变色，过来咧都爱包药子啊，七少年八少年都互人叫你包大人。不怪人讲，吸毒人生最后一定痛不欲生。
1: 会记哦，食毒唔然无彩钱，怕害身体，一旦食掉，一世人都害了了咯。
0: 咱今仔日的台湾小计划，三项乌唔通摸，就介绍到这，感谢收听。咦，
1: 老祖先的话爱听，
0: 那无会甲你拍卡村哦。以上广告由发布部提供。
2: 最近诈骗手法越来越多样化了，好担心，如果收到诈骗讯息要怎么办？
3: 如果对远通公司寄发的 ETC 电子邮件或简讯有疑虑的话，可以拨打远通客服专线询问。
2: 那远通客服电话是
3: 拨打02-7716-1998，由专人服务，或者你也可以下载 ETC App， 随时掌握 ETC 最新资讯，还可及时查询电子账单，轻松辨识诈骗讯息，再也不用受诈骗讯息困扰了。
2: 原来如此，我马上下载 ETC App。
4: 提醒您，不明网址连结请勿点选操作，以免受骗。若有疑虑，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询问。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5: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交通部长陈世凯。根据统计，高速公路发生交通事故主要的原因是开车不专心，或者是未注意前方的动态。提醒您，开车时一定要保持专注，不超速，不任意变换车道，也切勿疲劳驾驶，才能确保行车安全，让旅程更安心。交通部关心您。

你总是这么认真，就算跌倒依然倔强，不要忘记为这样努力的自己鼓掌。我是严艺格，飞翔的路上让我陪你用力大声唱，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

拥有粗犷的好嗓音，让他的声音变得非常有辨识度。他是郭嘉伟带来的歌曲《常与非常的我》，就是说呢，是平常的自己还是并不是平常的自己啊？我也常常觉得，哎，这个无时无刻表现出来的自己哈，好像都不太正常。好啦，时间是凌晨的2:10，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二个小时啊。今天夜间呢，目前看起来这个道路状况都维护得很稳定呢哈，但是天气状况还是要提醒朋友们留意啊啊，在这个中部山区呢，看起来过去一个小时哈，苗栗、台中还有南投部分山区呢，持续还是有下雨的状况。那当然了哈，这个除了中部山区之外，事实上中部以北、北部地区还有东北部，还是有这个零星降雨状况哦。今天呢，这个夜间天气状况都不太稳定，受到锋面南下还有华南云雨区的影响呢，各地降雨仍然是偏高尤其说中部以北以及宜兰地区降雨是会更明显，而且比较持续了哈。要记得随身携带雨具备用。那么如果开车遇到下雨天，天雨路滑，就麻烦朋友们拜托骑慢一点啊，开慢一点，前后方保持更长的跟车距离，车灯一定要开啊，在变换车道的时候一定要正确啊，这个确实的打方向灯。那么当然你已经转弯晚了哈，或者是你已经这个切入到你要进去的这个车道了哈，也要记得把方向灯给熄灭。常常还是很多啊，在这个路上看到这个状况，就是这车子看起来好像明明就是直直的在往前走啊，但一直打着这个方向灯，不知道要去哪里，而且还打着

左边的方向灯车子一直在往右偏，这个更困扰了，对不对？拜托拜托啊，这个开车要专心啊，啊，这个灯号正确的利用，才不会造成自己还有别人的困扰咯。It's party, it's party.好了，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啊，嘉伟这个名字的感觉是蔡吉亚米啊，对不对？啊，刚刚是郭嘉伟，还有另外一位歌手叫做张嘉伟，这首歌曲《放牛 Party》。

0: 夜晚开车要小心哦。
1: 遵命，老婆大人。
0: 还有，记得一定要听。
1: 我知道，
2: 警政最安心。

时间凌晨2:16，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在这个小时呢，警政最安心啊，来到了这个五月，已经是第五天了哈啊，这个赶快呢，在这个警政最安心的小单元当中，跟观众朋友们分享五月的心智啊。首先呢啊，这个五月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朋友们不知道你报税了没有哈？虽然说呢啊，这个一直到五月底之前都可以报税，但怕的就是说啊，现在懒得处理，明天再说啦啊，到了明天忘记了，下一次想起来的时候已经过一个礼拜了啊，还有半个月了啊，没关系啦，明天再说啦啊，这个明天再说，明天再说，不小心就说到了五月底去了哈、啊，绝对不要这个忘记了哈 啊这个114年度个人的综所税，这个结算申报时间呢，从

上个礼拜五，事实上劳动节连假第一天就开始了哈，五月一号一直到六月一号，多一天啊、就是因为五月三十一号刚刚好是礼拜天啊、如果这个朋友们诶、有需求或者是比较喜欢临柜办理的话啊、最后的期限就是六月一号了啦哈。啊、朋友们，事实上从这个四月二十八号上午八点开始，就可以透过财政部电子申报缴税服务网上面查询你的报税资料了。

那么这次的这个综所税申报哈啊，也是有这个六大新制要麻烦朋友们留意。首先呢，这个因应这个物价调涨嘞哈，所以呢今年的这个基本生活费调升到21.3万啊。当然，你这个报税的过程当中，这个扣除额的公式就会自动的啊帮你算进去喽。那么长照扣除额呢调高到18万，另外人工升值医疗费啊纳入这个列举扣除的项目，以及呢线上报税这个新增了无障碍操作模式，还有啊这个网红还有内容创作者也纳入课税的范围啊等等，有六大新制，朋友们一定要多

好，五月还有一些新制哈，提醒朋友们，首先呢，教育部的终身学习票券今年呢续办啊，去年这个首次办理成绩非常的不错啊，在这个今年五月一号，事实上上个礼拜五一直到五月二十一号呢，开放六岁以上的国民都可以登记抽签啊，即将抽出54000张，每张终身学习券呢啊，新生券可以折抵1500元。救生券呢可以折抵1000元啊，可以用来参加像社区大学这个115年的秋季班，空中大学这个有30所不一样大学的课程了哈。那么年满55岁的朋友呢你也可以拿着这个终身学习券参加乐龄大学等等的课程哈。那么这个登记到5月21号，这个抽完签之后呢这个可以领取的这个名额会在5月22号，也就是隔天公布了哈。那么还有另外一种叫做管所通行票，也会抽出20000张，这个中签者可以不限次数啊，免费参观全台11间指定的博物馆常设展览哦。如果对于这个终身学习票券系统有问题你也可以在这个上班时间这个电洽相关的客服专线。

好，另外呢，在这个五月哈啊，还有另外一项跟动物相关的新制措施，为了防止外来物种入侵呢，哈，保护本土的生态，这个农业部公告修正了指定禁止饲养、输入或是输出的动物名单啊，包括像浣熊、河口鳄、鳄鱼的鳄、蝮蛇科、蝙蝠蛇科哈等等具有高度攻击性或者是有剧毒的物种。啊，一旦出现逃逸遭弃养呢，啊，会严重公共安全。所以在五月一号开始哈，是以上四种东西，像是以上四种的动物啊，这个浣熊、河口鳄、这个蝮蛇科还有蝙蝠蛇科，都一律禁止家庭饲养啊。那如果现在已经有饲养的饲主呢，啊，就务必要在这个四月底前哈，哎，时间已经过了，到农业部的宠物登记管理资讯网禁养动物登记系统上登记啊，也要在这个在地的县市政府派员啊现场确认状况，完成备查才能够继续合法蓄养到这个动物终老，要不然呢，你会遭罚最高

除了五月呢要记得报税，然后刚刚啊提醒各位朋友们，哎，这个终身学习券哦，还有馆所通行票啊，在五月一号开始呢开放登记抽签啊。接下来两样五月相关的新制措施啊，可能就跟苏基宾友哈开会开车的朋友们就有关了哈。啊，这个首先呢，因应这个中东战事导致油价飙升，为了平稳公共运输的价格，所以呢，交通部推出计程车的油价补贴方案，针对全球约90,000辆合法的计程车登记，哎，这个加油呢，每公升可以折抵5块钱，每部车最高补助6000块啊，不无小补了哈。这个补助呢，可以一直使用到今年年底12月31号。那么首波规划呢是以中油公司作为合作对象啊，符合资格的计程车驾驶人呢、这个你可以这个申办中油的计程车优惠卡，或者是使用既有的卡片来登记，就可以享有加油的优惠。那么关于登记的据点、申请的文件，还有相关的作业细节呢？这个交通部也会尽快公告，因为是5月20号开始啊进行这个补贴还有登记啊。现在5月5号，再过几天，也许相关的一个细则会持续的跟大家公布。那么最后哦，另外一项跟交通的变革有关呢，是高龄驾驶的换照新制，在这个月月底5月31号就要上路喽。啊，这个年满70岁以上的高龄朋友呢，必须要通过体检，并且完成安全教育课程，才可以换发驾照。啊，这个年满70岁以上的长者，不论你是几岁，你换发的驾照效期都是到75岁。也就是说呢，你是在这个70岁的这个银发族朋友去做体检，完成安全教育课程，你换发的驾照到75岁，你是72岁，马上赶快啊，你换得的驾照呢也是到75岁。那么年满75岁的长者呢，则是维持3年的换照制度啊，你要换照必须要通过体检还有安全课程，另外呢也必须通过认知功能测验，这三者都要过才会换发效期3年的驾照。那换照呢会收取50元的规费哈，长者如果没有依照规定换照，会依照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22条第1项第7款，会处以1800元以上3600元以下的罚款呢、这个甚至会当场禁止驾驶，扣缴驾照。所以提醒朋友们，绝对不要心存侥幸，以身试法啦。

五月看起来有许多的新制要实施哦，而且跟交通相关的新制事实上还蛮多的，提醒朋友们开车的朋友尤其计程车司机朋友们要多留意了有些是绝对不可以这个触犯的法律或者是说呢有些可能跟自己有关可以这个使用的优惠措施要多多了解了。

0: 出村了。
1: 哎，洪宝川呐、啊，你是不是受红山受出病啊？提物件要去等，啊，搁真欢喜。
2: 哎呀，我相公要回来了。前两天啊，伊飞鸽传书给我，叫阮安娜达讲，一点变景做着大将军啊，为着军队兄弟，只好将辛苦顶所有的物件拢总提出来帮忙，唔只系无法度通好回来，讲好爱我帮伊装800两银。
1: 哎呦，这一听就知影是诈骗呐！那尊公吼真正做着大将军，咁也阁需要你驾驶过去吗？
3: 水某诶，我回来啦！
2: 哎、欸。啊、我钱都要未中掉嘞！
3: 我听讲最近做者诈骗集团，骗讲家己是啥物战地军官、军医，还是啥物工程师，大刚跟你嘘寒问暖，满嘴 baby honey， 找各种借口骗钱。我是就烦了吼，你红骗去，所以我速速起阿妹挂断来喽。
2: 哎呀，原来是诈骗！
4: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5: 来来来，啉啦，
6: 啉啦！
5: 哎，这服务未歹哦，
6: 真的哦。
7: 长官，陪我先催你哦。
5: 好啦，等一下啦。欸，经理啊，今仔有啥物代志要伫只桥啊？
6: 哎呦，长官，无啥物代志啦，只是要甲你讲，验收的时阵方便一下，甲顶届同款，我会包一个红的予你啊。
7: 好，恁贪污吼，我要去检举。
5: 无啦，阮伫耍吹牛啦，哪有影？
6: 你莫乌白来哦，我开玩笑的啦。
7: 我无乌白来，原来阮家附近的工程会遐尼烂，就是因为恁这种贪污的行为，啊钱拢走去恁的垃圾啊，无怪工程做到乌了无济，害我即马有家归不得。
5: 哪有啦？
7: 你莫阁讲啊！我拄只手机啊弄录音，
6: 我会包一个红的予你啊。
7: 今晚我要来卡0800-286-586廉政检举专线。
5: 无安尼啦，我嘛包一个红的予你啦。
7: 吼、哦，你真的是扣干啊！
8: 贪污零容忍，
9: 全民廉政检举专线零八零零

0: 5-8-6。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廉政署提供。
2: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署长肖焕章。地震时请立即趴下掩护稳住，保护好头颈部，小心家中物品掉落或倒塌，避免受伤。消防署关心您。
3: 不管你在哪里，一定要专心开车，千万别当低头族哦。我是李苹果，祝大家快乐。

时间凌晨的2:35，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逸勋。目前道路上面状况持续都是以夜间施工为主哈，在国道3号南下的木栅景美隧道，还有北上的中和隧道，都是内侧车道在施工。国五在南下以及北上的雪山隧道外侧车道都有工程在进行。省道的台61线北上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封闭施工，要麻烦您改走台15线。那么在台66线双向0.1到2.6，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这里主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改道的资讯改走侧车道就 OK 喽。

来自陶晶莹的歌曲《弯弯》啊，虽然说呢，我对她的印象可能是主持《超级星光大道》啊，不过在这之前呢，她其实也是有好几张专辑的作品。刚刚听到这首《弯弯》是收录在2013年啊，那时候她已经主持《超级星光大道》好几届了哈，已经培育出了像林宥嘉啊、曾沛慈、梁文音、徐佳莹啊这些歌手都已经出道了。带来的歌曲叫做《弯弯》。最近呢、有一个、好像好一阵子了，好像一两个月之前了，有一个这个网络上的笑话梗哈、用一些艺人呢他们名字的这个台语谐音啊、比方说呢陶晶莹、我也不确定到底台语该怎么念，但是呢这个有些网友发现呢、他把这个陶晶莹这三个字哈、把它翻成台语，这谐音叫做陶晶莹。头很圆，哎呀，这个谐音梗永远玩不腻，而且还会玩出新花招。哪些艺人的名字，然后呢被玩成这个台语的谐音梗，而且还玩出不同的意思呢？接下来他是李圣杰，李圣杰呀、在这个网络迷音梗当中的这个谐音发音叫做李圣杰嘞啊啊，这里有多少钱呢？李圣杰嘞，李圣杰啦啊，这首歌曲来自李圣杰《最美的遗憾》。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提醒大家小心求证是防诈的不二法门。当你听到保证获利、稳赚不赔，就一定要提高警觉，千万不要相信陌生电话和简讯，也不随便点选连结。有任何疑问，就立即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或110报案。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2:50目前在道路上面的状况呢，在台北市水源快速道路往南下景福街的匝道，还有桥下的平面道路有隔音墙的更新工程，一样在水快往南西周街到罗斯福路6段142巷封闭施工，往北的方向从师大路开始一直到永福桥的路段全线施工封闭。那么另外呢，也封闭了景福街入口匝道，还有福和桥转往水快的匝道啊，所以要麻烦朋友们哦，改走基隆高架啊，下长兴街的出口呢，由基隆路3段左转新泰路3段啊，顺行走到新泰路2段啊，然后呢再接汀州路3段啊，这个再接回水快来继续通行了哈啊，一样在台北市呢啊，因为有这个相关的一个绕境祈福活动啊，安全维护相关的交管措施呢，在武昌街哈、啊，台北市的武昌街从重庆南路到博爱路啊，一直到这个整个活动结束哈，要麻烦朋友们经过时配合管制改道通行咯。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我们稍早听到陶晶莹的歌曲《弯弯》啊，这刚刚说啊。最近掀起了一波把这个艺人的名字哈啊变成台语，就玩出谐音梗，像陶晶莹的台语的谐音梗叫陶晶怡，李圣杰叫做李圣杰嘞，然后刚刚还有听到林俊杰啊，林俊杰啊，这个谐音说叫做李泽杰嘞啊，没想到这样子的谐音梗居然玩到中岛美嘉去了。你猜猜中岛美嘉他的这个谐音梗叫什么呢？

我想听 J-pop， 一定要听过中岛美嘉的歌曲吧？因为她的歌风呢，歌路很广啊，又可以唱摇滚，又可以唱雷鬼，又可以唱爵士。啊，像刚刚的这首歌曲呢，来自中岛美嘉的 Seven 啊，又有爵士，又有结合雷鬼的味道，听起来非常的轻松，对不对？啊，但刚刚讲到这中岛美嘉哈，这个因应最近呢，这个把艺人的名字这台语发音取谐音梗哈，变成另外一个意思，没想到中岛美嘉啊也进入到整个一级战区了啊！这个中岛美嘉这翻成台语呢，原来谐音梗叫做中岛波吉啊，那不知道有没有小亚波吉啊哈啊！这个夜间开车，记得定时做休息，加一下小亚嘛呵啊，不呢小亚那波吉不对腰啊，开车就会无专心注意了哈。好了，其实还有很多的这个艺人哦，啊，这个名字被翻成台语，然后有些谐音梗玩出来，来一一播完呢，啊，怕会听腻了哈，啊，这个最后呢，这三点之前要送给你，他们是韩国偶像团体 Sevenus 这首歌曲 Want You Back， 等等要来到三点整了，三点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接着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我们持续空中见喽。

0: 现在时间是半暝三点，抱着美梦，大声唱出咱的青春。
1: 迄、那个热情、固执、勇敢的模样，就是咱的骄傲。
2: 大家好，我是
3: 李吴兄弟，
2: 伫警察广播电台甲你做伙。

时间凌晨3: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北上的74到72公里高架杨梅端之前，外侧车道有施工啊。另外，在国道3号南下的木栅景美隧道，还有北上的中和隧道，都是内侧车道有工程。国道5号南下以及北上的雪山隧道外侧车道都在施工啊。另外，省道要麻烦您留意台61线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封闭施工，要麻烦您配合导引改走台15线。台64线在西行的观音山隧道内侧车道有灯管更换工程，要麻烦朋友们留意施工车辆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最后，在台66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封闭，要麻烦您改走侧车道并且减速慢行安全驾驶哦。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好好，
1: 趴车
2: 在大马路边开车边鞠躬。
0: 哎，准备要靠边停车了，你方向灯打了没有啊？
1: 没有。
0: 姐，那你后照镜看了没有啊？
1: 没有。
0: 哎，你是来乱的，怎么该顾到的安全守则通通都没有啊？
1: 我又没有叫你非得坐我的车。
0: 姐，感情我是误上贼船了。那好，这上次你红线违规停车，上上次胡乱并排，还有上上上次把车往路口一丢啊，大摇大摆的说相声去，有没有都收到罚单啊？
1: 有。
0: 那你还敢死性不改，有没有打算要痛改前非啊？
1: 有。
0: 那好，我就送你停车十字真言，有没有很想知道啊？
1: 当然有。
0: 听好了，远离红黄线，白格停里面。
1: 嘿，真有你的，那我缴罚单的钱也看你喽。
0: 嘿嘿，很抱歉，我也没有。
1: 哎，
0: 好好，
1: 趴车，
2: 安全停车一鞠躬。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成语练习。北二高路况良好，全线
5: 一路畅行，
4: 疲劳喝酒都不要开车，大家一定要
5: 量力而行。
4: 开车时打大哥大，既危险更要受罚，当心
5: 祸不当行。
4: 哟，好样的，再考考你，开车没系安全带，
5: 行不得也。
4: 行经十字路口，要注意行人及交通号志，千万不要
5: 我行我素。
4: 交通大队即日起严格取缔飙车，
5: 言出必行。
4: 哇，你哪会这么厉害？
5: 嘿嘿，我每天收听警广，充实交通知识。
4: 哦，收听警广，
5: 开朗唔通行。警广行的专家。
6: 大家来找茬，请找出错误的地方。
7: 宝贝，没想到我可以在十四岁的时候就找到真爱，我爱你，我一定会为你的第一次负责的。
8: 再多的海誓山盟都无法为自己的身体和未来负责。刑法规定，与未满十六岁的男女发生性行为都是属于犯罪行为。
9: 预防犯罪，警觉多一点，诡计滚一边。
8: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10: 大家好，我是高蕾雅。大自然孕育无数的生命，当我们珍惜大自然，大自然也会守护我们。欢迎多多使用有神水标章的家电用品，并且随手关好水龙头，避免漏水。让我们珍惜水资源，一起爱护大自然吧。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哇，他唱台语歌非常的有感情，但是唱中文歌也不赖。他是许富凯啊，虽然说大部分都是唱台语歌啊，可是呢在今年还是有发行这首中文歌，叫做《最好安排》。啊，这个人生的选择非常多，对不对啊？我们选择了这个一条道路，总是可能会舍弃两三条啊，没有办法，因为我们生命就只有这个一个时间线，就只能做一件事情，对不对啊？但是呢这个为自己做的选择，如果遇到挫折了啊，这个通常怎么安慰自己啊？没关系，没关系，我们毕竟不能后悔，相信生命中每次遇到的每一件事情都是最好的安排啊！你也常常这样这么安慰自己吗？时间是凌晨的3:1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三个小时啊！这个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的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的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 啊，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啊。但提醒您了哈，这个广播设定好，就把手机放在一边了哈，这个开车过程当中绝对不要低头滑手机，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即使呢，目前根据高速公路1968路网图，全台各地国道、省道从南到北，几楼龙顺顺顺呐、啊，但是啊，还是要帮我们安全的驾驶。

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曾伟忠雄厚的安排。

常常在这个人生遇到挫折的时候安慰自己啊，没关系啦，没关系啦，这可能是雄厚为安排最好的安排。虽然说呢，刚开始听的时候，哎，其实哎，我听到这样子的安慰的话，我可能会有点反思，就是说人生为什么一定要走这个最好的安排这条路呢？好像这个体会一个次好或是最不好的安排啊，是一件这个不太好的事情一样。但是想一想啊，不对啊，这个在这个人生低谷的时候遇到挫折的时候安慰自己，这其实是最好的安排，可能也是告诉我们说每一条路啊，这个人生起起落落，起也是一条路，落也是一条路，起这条路令人羡慕，但是落这条路也不用因此自怨自艾，每条路都是好的，都是最好的，对吧？啊，人生没有一条路是最不好的，看自己怎么走咯。刚刚听到曾伟宗的歌曲《雄厚的安排》，3:18啊，这个道路上面状况，看到在国道一号北上的74到72公里高架杨梅段之前，哈，外侧车道有施工。台北市呢，在水源快速道路往南下景福街匝道，还有桥下平面道路隔音墙的更新工程进行当中。往北师大路到永福桥的路段全线施工封闭啊，另外。

外，这里也封闭了景福街的入口，还有在福和桥转往水快的匝道。另外呢，在新北市树林区八德地下道双向复兴路到东荣街口，因为汽车快车道有捷运工程封闭了，要麻烦汽车朋友改走中山地下道或是丽人地下道行驶，机车还可以维持通行了哈，但是还是要麻烦机车朋友小心减慢车速咯。来首轻松的歌曲，客语歌，陈以诺星期六市集。

来自阿菊这首《擦亮》啊。他不但在这高中的时候就喜欢玩音乐，在高中的时候就跟朋友组乐团啊，不过他事实上也是高材生啊，这个来自台大外文系，所以呢他在做音乐的这个额外的时间呢、哦、事实上也是一位英文家教老师啊，能够成为他的学生感觉有福了哈啊，这个还可以跟老师一起唱唱歌玩音乐呢。时间是凌晨的3:26，省道呢要麻烦您留意啊，台61线北上的是7:9-15:5，芦竹到林口封闭施工，要麻烦您改走台15线。台66线呢，双向的0.1-2.6，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施工封闭啊，走侧车道就 OK 喽。好了，小心开车，绝对不要疲劳驾驶。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小野丽莎，渴望见港口的沙丘。

0: 对，这个时阵会当开始行动啊吼！
1: 你甲懂咧？你以为走跳江湖遐尔简单呢啊？来甲等待时机，等一下去观察一下啦。
0: 对啊，啊你看，今麦敢是你讲的时机咧？
1: 我看哦，也是等一下较妥当啦。
0: 哎呦，大爷，到底是要等多久啦？
1: 啊，你是要看这太阳顶面啊？还要倒数十秒钟呢？啊，附近也无地下道甲天桥啊，你是要走去找阎罗王报道呢？细汉呢？五四三二一，天顶啊 ，Let's go！
2: 歹路唔通行，安全才会赢。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我就是偷遍大江南北，让人倾家荡产的百变神偷。我变，我变，我变变变，变成瓦斯员打探一下虚实。
4: 哎，你是谁呀？贼头贼脑的。
3: 我哎，被识破，快逃！我变，我变，我变变变，变成蜘蛛人爬窗进入。嘿嘿，
4: 上面那个自以为是蜘蛛人的还不下来？
3: 糟了，又被发现，快逃！我变，我变，我变变变。变成万能钥匙破门而入，嘿嘿，啊，有防盗铃，快逃！
5: 想逃门都没有。
3: 奈安呢？我变，我变，啊，看来这回只能变成牢笼里的囚犯喽。
5: 守望相助，小偷不入。咦，爱注意哦。
6: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次长马世元。台湾全民安全指引，也就是小局书，里面有多元且实用的全民安全知识，让您在遇到危机状况时能够不惊慌不害怕。除了纸本书外，网络上也有中文及英文版档案可以下载哦。内政部关心您。

0: 时间凌晨3:33，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啊。目前呢啊，这个全台各地即时温度，清晨呢 啊刚起床的朋友们一定要加件外套，真的是会凉哦，只有一字头，大概是18度到22度啊。这个北部地区啊，在苗栗以北哈、啊，几乎都是一字头，苗栗、新竹、新北、台北、宜兰地区啊，甚至花莲呢，大概都是18、19度啊，在嘉义也只有21度哈、啊，在台南、高雄稍微暖和一点啊，但是也是蛮凉的，23度。啊，这个中央气象署同步还有发布陆上强风特报，东北风还是持续在吹，所以呢，在这个新北东北角，还有在桃园部分沿海，台东部分的沿海，恒春半岛，还有澎湖县啊，目前呢都是有陆上强风特报的。哎，这个陆上强风特报意思就是说可能会有平均6级以上的风势，开车可能没感觉哈、啊，但是走路或者是骑车就非常的有感了哈。啊，这个礼拜事实上天气也是不太稳定，今天呢持续受到封面还有华南云雨区影响，各地降雨几率都很高，中部以北呢是整天不定时都会有降雨哦，随时要携带雨具啊，一直要到今天晚上这个雨势呢会逐渐趋缓，变得比较零星一点了哈。那么一直到明天的清晨之前，北部地区低温都是一字头，但到了星期三啊白天，还有星期四白天哈、哎，天气就会逐步放晴咯啊，甚至呢这个高温也可以回升到30度上下。不过呢很快的星期五星期六又有另外一波封面要报道，而且一样是伴随着华南云雨区的影响啊，所以礼拜五哦，中部以北东北部哎又要记得带伞了哈，南部以及台东地区也会有局部短暂阵雨，天气也会转凉哦。那你说这个礼拜是母亲节周末，哎，在周末到底会不会下雨呢？可能也会啊，因为呢这个礼拜六啊说还有一个中高层短波在这个北部海面可能会掠过，而且底层东北季风南下还是会有短暂转凉的机会。这一周这个礼拜根据中央气象署的预估呢，天气连三变，哎，这个要随时加件外套，温度变化大之外呢这个也要随时携带雨具备用，以便不时之需了。
1: 一个人眺望碧海和蓝天。

来自郭靖的歌曲《心墙》，不过这首歌曲事实上是翻唱，因为它的原唱是林采欣。林采欣当时在唱这首歌曲的时候，她的艺名事实上是贝芳啊，这个在这个电视剧的主题曲啊，但是两个都是甜美的嗓音了哈。时间是凌晨的3:40啊，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今天凌晨维持的非常的顺畅的哈。哎，这个全台各地道路状况顺啊，持续给它维护下去，直到天亮好不好啊？但是持续的夜间施工，在国道1号北上74到72公里高架杨梅端外侧车道有工程，国三南下木栅隧道、景美隧道，还有北上的中和隧道内侧车道在施工。那么最后在国道3号南下过田寮路段中间内侧车道有工程，还有中寮隧道南下的中寮隧道封闭外侧车道，北上的中寮隧道呢则是中间和内侧车道两线车道有施工维护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林采欣跟唐从盛的合作《爱上你不奇怪》。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提醒大家路口慢看停，开车行经路口请放慢速度，礼让行人，机慢车优先通过，行人请走斑马线，留意交通号志及来车，大家多一份尊重礼让，交通安全更顺畅。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你被发现了啦，赶快跑，亚年笑声来哦。
2: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亚铃。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帮啊，这个凌晨的3:50，已经工作朋友们辛苦了哈啊，这个工作到现在呢，还是要留意体力状况，不要疲劳驾驶了哈啊，刚起床的朋友们加件外套，哇靠哇靠哈，今天是邪令哦啊，今天是有一点凉啊。目前这个道路上面状况，台北市在水源快速道路往南下景福街匝道桥下平面道路，这里有隔音墙的更新施工；往北师大路到罗斯福，这个师大路到永福桥路段全线车道施工啊，另外也封闭了景福街入口匝道、福和桥转往水快的匝道。啊，另外呢，在台北市哈，先前有这个相关的一个祈福绕境活动，安全这个维护交管勤务呢，目前在这个武昌街的重庆南路到博爱路还是有相关的一个勤务交管作业，还是要麻烦朋友们这个留意一下啦。任嘉萱跟萧煌奇的《吉郎虽吉行》。

斯琳娜任嘉萱和萧煌奇这条歌一人水一行、啊、今天的道路状况真的是很水当当啦哈、啊、希望呢这个天亮之后、朋友们还是持续的安全开车，待会儿就来到凌晨四点整啦，四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一勋就要把时段交接给雅玲，让你、让他陪你到天亮的时光啦啊，又是一天的开始了哈啊！这个虽然说今天天气状况可能会不太稳定啊，但希望朋友们今天都可以一路平安、健康、愉快、顺利。在今天节目最后送给你啊，这个是楠楠的对唱，李静伟和李李仁的《不在乎》。那么我们就明天礼拜三凌晨一点啊，有醒着的朋友，夜间工作的朋友们，我们就明天再见了，拜拜。

凌晨四点钟，那些言不由衷、失眠和说不出口的念旧，就让他们融入夜色，一切都成空。现在请你静静放松，和我一起等待时间重新转动。我是 Linian， 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一切都

0: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凌晨4:01，尽管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北上的74到72公里高架杨梅端之前，外侧车道有施工；国三南下木栅景美隧道，还有北上的中和隧道内侧车道进行工程，以及同样在国三，在南下的中寮隧道封闭外侧车道，北上的中寮隧道则是中间内侧车道进行施工维护。国道五号南下雪山隧道、北上雪山隧道都是外侧车道在施工。省道台61线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封闭施工，要麻烦朋友们依照现场导引改走台15线。台64线在西行的关山隧道内侧车道有照明跟灯管的更换作业，请您经过要多加留意。台66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封闭，要麻烦您改走侧车道，但也请您减速慢行，小心的经过咯。以上路况由逸勋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不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广后心五拿零。

4:06了，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有华南云雨区东移，中部以北、东北部都会有短暂雨，然后北部、中部山区会有较大雨势的几率，其他地区包括离岛也有局部短暂阵雨哦，整体的水汽还是比较多的。温度方面，目前平地全台最低温在新竹关西 15.8 度，新北石碇 15.9 度，那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的即时温度16到24度左右，跟昨天比起来，今天在北部这边这个时间点变得比较凉。

哦，这是郑富仪所演唱歌曲《学妹》，4:11。尽管我是雅玲，国一现在有一个最新通报，有起自撞事故哈，在国一的南下193.9公里，193.9公里过彰化系统，要留意是内线哦。自撞事故才刚刚通报而已哈，所以拜托拜托。然后呢？除了这一起自撞事故刚刚通报哈，而目前呢、啊，在国道上施工的典故啦，喂哈，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呢。好，今天这个全台湾来讲，水汽是比较多一些的哈，就有一些地方也在下着雨哦，天雨路滑，真的要掌握好速度哦。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哈。0800-000-123

好，来自李玖哲，不只是场梦。4:16，尽管我是雅玲，阿丽才满堂好名嘞，哈，麦就陪在背后金嘛。来，现在呢，在国一又有另外一起事故通报，在国一北上315公里，台南系统外侧外路间有一起事故占用了，哈，几分钟前才通报而已，拜托。把就背后金要特别注意彼此安全。国一现在有两个事故点，一个在北上315公里台南系统外侧外路间要注意，还有南下193.9公里过彰化系统内线，这边有一起自撞事故，这个也刚通报不久哈，一定爱注意，拜托拜托嘿。还有现在在国道上，国一的话，北上哈74到72公里高架杨梅端前外侧这边是有工程在进行的，以及南下后里路段内侧也在施工哦，小心啊。路况补充加麻烦卡点位哈，0800-000-123。

0: 哇，今天红警头爱情林根红江志峰的歌曲，他一开始头跟尾那个效果不是车的好歌哦，是那个龙卷风的好歌哦。滴哩滴哩有几粒
1: 星，人生路途若是有好朋友相陪，就亲像滴哩天顶有一粒星照咱的路。暗时啊开车，嘛会记哩甲大灯泡开照路，甲头前的路看好清楚，而且会记哩保持安全距离哦。大家好，我是钟琪，陪你收听警察

广播电台。好，现在时间4:23了哦。目前国一呢有两个事故点，而且都刚刚通报不久，一定要小心，拜托。一个在北上315公里台南系统外侧外路间哈，另外呢是在南下193.9公里过彰化系统内线有自撞事故哈。两个点都在国一，然后这个事故都刚通报不久而已，一定要特别小心。而国三现在北上中和隧道内线、南下木栅景美隧道内线都有工程在进行哈，还有南下过田寮中内侧也有作业哦。好，路况补充麻烦拨打部专线哈，0800-000-123。

0: 哎，警察广播电台刚好要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你可以试试看啊。
1: 真的吗？那我赶快去准备。
0: 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只要你是公司立大专院校以上，并且是电子、电机、资讯等相关科系毕业，都欢迎你来应征。
1: 工作地点在高雄，男性需服完兵役，具有汽机车驾照，并且能独立驾驶。工作内容包括发射站台、广播发射传输、成音、资讯等相关设备操作及维护，也要具备电脑操作及公文处理能力。
0: 符合资格者，请在115年5月17号以前，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上传相关资料完成报名。审查资格符合者，则由通知参加面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
1: 找工作选警广，
2: 警察广播电台欢迎您加入。

哦，已经4:30了。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国一有两个事故点，而且都刚通报不久哈。把注意停在背后，跟注意彼此安全。要注意的是，国一北上315公里台南系统外侧外路间有一起事故。而南下193.9公里过彰化系统要留意是内线哈，这边是自撞的情形哦。盛吉，再来国道上目前有一些施工点，国一的话北上74到72公里高架杨梅端前外侧有工程，然后南下后里路段内侧也在施工哈。而国三的话，在中寮隧道北上的中内线、南下外线都有作业哦。另外，国三北上中和隧道内线、南下木栅景美隧道内线都有施工。国五是北上雪隧的外侧，还有南下雪隧也在外侧有工程哈。好，有新的路况一档提醒，再麻烦卡电话哦，0800-000-123。

0: 睡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跑，亚年笑声来哦！
1: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亚玲。

少女时代 baby baby， 现在时间4:36啦。啊，你现在开车在哪里？重点是你眼睛在背后金。来，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三南下过彰化系统内线自撞事故已经排除了，感谢国三队。那国一北上315公里台南系统事故还是持续占用外侧跟外路间哦，经过爱注意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却多么自然。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靖伟。网络交友却被要求借贷巨额款项，小心你已经落入诈骗的圈套。内政部警政署推出反诈骗网页165打诈仪表板，每天都会公布最新的诈骗案例及诈骗数据。透过打诈仪表板可以更了解诈骗手法和被骗金额，想知道更多诈骗资讯，赶快到警广的官方网站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来4:42喽，尽管我是雅玲。国一最新提醒啊，有掉落物是水桶，这一趟让你国一南下永康出口减速道哈，注意下有水桶在这里啊。那以及国一北上315公里台南系统这边有事故持续占用在外侧以及外路间哦，随即。哦，有新的路况一档提醒，就麻烦卡电话0800-000-123。

来哦，今天5月5号，哎呀，你看哈，两个数字一样特别。今天有一些特别要这个很重要的一个标记，就今天呢进入到立夏了。还有吉纳利哈，那个财神爷，财神爷的期限，蛮搞啊哈。哦，那个去年11月、12月统一发票的兑奖期只到吉纳利好。但是啊，财政部说啊，这个时期哈、哦，去年11月、12月统一发票，目前还有6张1000万的波莱尼亚，哎呦，1000万特别奖波莱尼亚，是不是被给你？还是根本就不记得，或者那个发票早就不见了哈？好、哦，重点是财政部还是呼唤一下，探今天的截止日哈，今天的到期啦哈，赶紧赶紧，敲催姐家里那个发票。看要不要抽屉啊什么找一下，谁晓得他会不会掉到哪一个角落哈。好，6张1000万呢，阿伯朗尼啊。好，这6张的点哈，一个是在基隆的安乐路2段这边，然后他的那个消费是173，再来是在台北内湖旧中路1段哈。哦，这个买的比较多了，这个5000多。然后还有新北淡水中山北路2段，这里只花49块；还有新北树林树兴路，这里花了500块；然后有一个真的很少的桃园龟山区鼎湖路，这里只花了11块，因为他缴的是服务费。好，好，再来是台中市东区大智路350巷，这里买的是食品哦，总共6张1000万。阿伯有人来念哈，哎呀，真的替人家可惜呢，对不对哈？想说那要是我们的该多好，但是就是这样子，每一次都有看到这种新闻哈，看到的是哈，每一次到了那个领奖的截止日期，你看总是有那个千万元让我来念。

哦，这首歌是 Money Money 哦，讲出很多人心声哈、哦，对吧？哈、哦，从早到晚，你为了钱在奔波哈、哦，不过总是希望我们有付出就有所得啦哦。我觉得朋友哈、哦，他就是当然那个希望说可以有很多钱，然后他们家呢养了有一只狗，然后两只猫，然后呢他就把他们的那个宠物的命名真的很有趣哈、哦。那个狗叫 Money 啦，哈，然后呢，一只猫叫美金，一只猫叫欧元。但刚你的话，就会觉得每天都有这钱也当几把呢，哈。财神爷不一定都找得到我们，但家里宠物改好名，用这种方式听了嘛，干嘛起毛几亿？哦，来张秀清的歌曲 ，Money 我爱你。

现时间4:53啦，尽管我是雅玲，在国一北上的315公里台南系统要特别注意外侧以及外路间哦，这里有一起事故哈，一定要小心拜托，在国一北上315公里台南系统外侧跟外路间要小心。还有呢，在国一的南下永康出口减速道这里有水桶掉落了哈，已经有通报处理哦。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哈，0800-000-123。

0: 坐车时你喜欢靠窗还是靠走道？提醒你，不论你坐在什么位置，只要搭上车子都要记得系上安全带，确保自己的行车安全。大家好，我们是
1: 田约翰，
0: 你现在收听的是
1: 警察广播电台。

0: 不的。
1: 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我们是
0: 台九线乐团，
2: 不论我们来自何方，能够相遇就是美好的缘分。
3: 愿我们都带着祝福的心，成就彼此美好的未来。
4: 现在时间
0: 清晨五点钟，
4: 那边
5: 请继续收听景广，
0: 掌握幸福的方向。

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务必留意北上315公里台南系统有一起事故持续占用在外侧以及外路间哦。还有在国一南下永康出口减速道有水桶让你加。除此之外，现在在国道上几个施工点，包括了国一北上呢74到72公里高架杨梅端前外侧，还有国一南下在后里路段内侧这边有工程。国三的话，北上中和隧道内线、南下木栅景美隧道内线都有施工，还有在中寮隧道北上封闭中内侧、南下封闭外侧有作业哈。国五雪隧双向都在外侧施工中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又搁是一天的开始，心情真欢喜。咱继续收听，放心有情广，放心有雅玲。

5:04，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受到华南云雨区东移的影响，中部以北、东北部都有短暂阵雨，那北部跟中部山区会有出现较大雨势的几率哈。其他地区包括离岛也有局部短暂阵雨哦。好，温度方面哦，目前全台平地最低温在新竹关西只有 15.8 度，哎，然后呢新北石碇 15.9 度哦。哦，在新北然后竹苗这边哈，大部分地区是只有15到16度而已哈。今天北部在这个时间点，哎呀，虽然说今天已经要立夏了，但是反而呢有一种倒春寒的感觉哈。哦，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的即时温度哦，在19到24度左右哦。

哦，刚听公红的蔡秋红陈百潭所对唱的歌曲，再过几秒五点控高分哦，这是警察广播电台三个地方交通网王阿良，很主席哦，在国一有事故点哦，把住了背后金，在国一北上315公里台南系统，这起事故持续占用在外侧跟外路间，一定爱注意，拜托拜托。路况哪些当播穷加麻烦卡点位 ,0800-0000-12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有接到无熟悉的人打电话来，招你去汇款，还是招你投资，这拢全是诈骗的电话，请你马上卡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千万唔通被骗去哦。内政部关心你。

哦，已经5:15了哦，尽管我是雅玲。在国一南下永康出口减速道，注意一下有掉落的水桶。还有在国一的北上315公里台南系统哈，事故持续占用在外侧以及外路间，涉及拜托拜托嘿。有新的路况一当提车，加麻烦卡点位哦。0800-000-123。来，我们来讲一下金门年度最重要的运动哦，两项运动，一个叫海上长泳，一个叫金厦泳渡。尤其金厦泳渡说进入第13届哈，然后明年要14届了，所以他们说这样子哈，刚好13加上14，啊，那蛮可以啦哈。哦，那。这个金门的海上长泳还有金厦海域的这个游泳接力公开赛哈，在7月25到26登场，阿姆哥现在就已经开放报名了，一直到5月底哈。好，金门在运动方面的年度盛事，他们说今年哦有这个1000公尺竞赛组跟休闲组哈。然后为了增加活动的趣味，他们在岸上还同步规划了50公尺农夫竞走，还有潜水艇大作战，然后还有夫妻合龄活动，说邀请高龄夫妇共同参与，会颁发这个荣誉勇士证书。

哦，李佳欢的歌声《梦想的旅行》5:21啦。尽管我是雅玲，目前路况方面虽然没有新的补充，但是国一的事故点我们还是要特别注意，拜托。这是国一北上315公里台南系统，这事故持续占用在外侧以及外路间哈，所以拜托拜托。还有国一北上74到72公里高架杨梅端前外侧有工程哦，而国五雪穗双向都在外侧有作业，经过小心啊。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0800-000-123。

0: 哦，来自安全地带所演唱的歌曲 Starlight 起跑点。
1: 嗨，我是柯淑媛，辛苦打拼就是为了给家人一个温暖的家，顾家要面面俱到，房屋税有多元缴纳管道也是面面俱到，用手机扫描 QR code 缴税也能匆匆融融，让我有更多时间陪伴家人。115年期房屋税缴纳期间自5月1日至6月1日，缴纳房屋税一下就搞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哦，5:27，我们来讲一下来自屏东的报道哦。国立屏东科技大学有野生动物保育所哦，这边有位助理教授洪孝宇老师，他呢使用一种方式叫栖架，栖息的栖哦，那就是呢，这个是帮助野外哦做生物防治，而且兼顾环境永续。他的相关研究还获得第三届台湾生物多样性奖银奖。好，现在不是这个老鼠的问题哈，大家很多的讨论。然后呢，也有就是有的人会担心说，如果说到处都投那个老鼠药的话哈，是这样子，因为老鼠如果说吃了老鼠药，它不会马上哦就死掉，它还会有一些活动，它会跑来跑去。那万一，其实不一定只有在乡间大都市，也有可能看到苍头凤鹰、菱角鸮，它们本身就会吃老鼠哈。那所以当它吃到已经有这个吞了老鼠药的老鼠，那真的就是它们也就没办法保命了哈。好，所以刚刚讲就说这位老师，他使用所谓的栖架哈，就是呢在平坦的农田里边设一个高高的栖息的这个架子，让猛禽可以栖息。然后他停在这里的时候，

哦，他就会在这一片田这边找老鼠，哦，他是老鼠的天敌，所以他就是对农民来讲不用喷洒老鼠药，因为呢这些猛禽他的那个就会把他们吃掉，这样就像现在就很多地方在附

所以也不用去喷洒什么样的一个农药哈。所以这种用大自然的一个像一个生物防治的机制哈，所以这位洪孝宇老师哈也在推广，就农民可以在乡间使用这个漆架啊。

大家好，我是爵士鼓手黄瑞峰。生活就像打鼓一样，要有自己的节奏。收听景广，享受生活节奏，适时创造精彩节拍。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哦，已经5:30了哦。金广，我是雅玲。目前在国一有事故点哈，把住了背后，请注意彼此安全。在国一北上315公里台南系统外侧以及外路间要特别注意这个事故的处理哈。而也在国一南下永康出口减速道有水桶让你加哦。再来国道上有一些施工点，国一的话北上74到72公里高架杨梅端前外侧有工程哈，还有南下161.5到163.5公里后里路段内侧这边施工。国三呢，中寮隧道北上封闭的中内侧，南下在外线有工程，还有南下过田寮中外侧也有作业哈。另外南下木栅景美隧道内侧施工，北上中和隧道也在内线有工程，国五则是雪隧双向都在外侧有这个作业进行哈。好，新的路况一档包枪加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
1: 大家好，我是一个无行无出名，愈行愈好心情的阿玲，我是雅玲，欢迎继续收听《放心有金广》。

哦，一开始有环境声，跟那里刷定诶套炸，来听一下卓雅麦的歌曲《哈雷蓝调》。

哦，感觉拥有一支吉他就拥有全世界哈。5:36，目前在国一哦，南下31公里，过五股要特别注意哈，有一起事故，在外线有连结车跟小客车追撞了哈。这个才刚刚通报而已，把住背后金一定要特别注意彼此的安全。在国一南下31公里，31公里过五股外线一定要小心哈，在外线这边连结车小客车追撞事故才刚刚通报哦。倒是国一南下永康出口减速道水桶掉落情况，还有呢北上台南系统的事故都已经排除了，都已经排除了。好，路况了解当播充，这麻烦看点微，空白空空空空空，1、2、3。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长途开车务必要先充分休息，养足精神再上路，驾驶途中也不要讲电话或低头滑手机，行车平安最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健康按个赞。

好，那你讲健康讯息之前还是要提醒一下，在国一南下31公里过五谷哈，在外线这边要特别小心，因为有连结车小客车追撞了哦。还有国三最新通报，北上中埔出口中外侧之间大地雷纳朋友让李家哦。我们来讲一个案例，有一位今年才17岁的高中男生，他因为在上课的时候发现，诶，这个黑板怎么看不清楚哈、哦？那本来以为自己是近视度数加深了，可是他去配眼镜之后发现也没有改善哈、哦，甚至后来出现他的视野有一部分被遮蔽掉，还有他的左眼看起来开始觉得那个东西有一点偏斜这种感觉哈、哦。所以后来去找眼科医师去检查，那整个检查过后确认他是眼压过高，而且虽然他才17岁，但他已经罹患了青光眼了，而且他的左眼已经接近视神经萎缩的边缘，如果再不赶快处理，有可能左眼就会失去他的视力哈。好，首先就跟大家提醒，不要

0: 以为青光眼阿姨兄靠我回才会找到你，十七岁就有可能了哈。那你说这个年轻人那个眼睛怎么会这么快就变成青光眼呢哈？最重要他的情况是他是重度手游玩家哈，香港也把九龙沟里丘吉亚平板电脑上，再加上课业的压力，然后他在寒假时间长时间使用手机跟平板电脑哦，什么寒假暑假学生最开心的也不出门弄里呀紧捏丘吉亚看他的电脑，而且他在昏暗的环境里边近距离使用他的眼睛，所以就是哈、哦、真的没有节制哈、哦，然后他才会出现这样视力模糊。而且他一开始因为想说应该是那个度数增加，他也没有太在意，就拖了一段时间，是因为他发现哎，怎么去换了度数一样眼睛看不清楚，才进一步就医检查。所以要小心哦，这个青光眼有个外号叫视力的小偷，严重的话会导致不可逆的失明的现象。所以也是跟大家提醒、哦、不是以为说年轻十几岁就不可能青光眼，也是有可能的事情、哦、
1: 那双漂亮眼睛啊，我想往你身边走，可不可以让

好，这孙子涵、赵子彤所演唱的《你那双漂亮的眼睛》啊，眼睛看起来漂亮是一回事，不过视力要正常啊嘛，家己的目睭够好势，在这种影音这么蓬勃的年代，要保证你的目睭会当用足久哦，不然以后怎么办？没办法看，那真的就辛苦了。好，5:49，尽管我是雅玲，在国一。

呢有事故点，是南下31公里过五股，这里呢外乙线车道要小心有连结车小客车追撞的事故哈。以及国三北上中埔出口中外侧之间大地雷纳培大轮胎皮掉落了，而且这个刚通报不久，也要留意。倒是国五双向外侧的作业已经结束了哦。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0800-000-123。

0: 装潢终于好了，搬进新家，开始新生活。
1: 老公，你新家的通讯地址改了吗？
0: 啊，还没耶。
1: 要注意哦，通行费账单是以监理单位登记的通讯地址寄送，如果旧地址没改，新地址会收不到账单，导致通行费未缴受罚哦。
0: 那我明天赶快去监理站修改通讯地址。
2: 通讯地址若有异动，请记得至监理机关新增或修改。另外，建议申办国道通行费电子账单，不需再担心漏接纸本凭信账单。相关详情可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点南下31公里过五股，要特别留意外线哦，连结车小客车追撞了，小心啊。好，进入到五月哈，现在在台湾，如果说应景水果来讲，你可能会看到桃子已经要上市了。哎呀，一看到桃子上来的时候，就觉得夏天到了哈。好，五月因为有母亲节，然后呢，在桃园复兴区这边，他们有所谓的妈妈桃。这种妈妈桃呢，是桃园具代表性的季节性水果之一。现在在桃园这边种植面积大概 43.5 公顷，产量将近300公吨。每一年五月是最好吃的时候啊。哎呀，那名字取得也很好，是不是因为五月份有妈妈节、母亲节，所以就把它取名叫妈妈桃。

在台湾其实各地现在这个五月开始真的很多桃子就慢慢的你会看到，而且品种还蛮多的了。

位朋友大家好，早我是翁玉君，泡一杯小滚茶，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 DJ 将音乐走了，用一句一句的真心话跟你来交杯，祝福你整天心情拢美丽。现在时间透早6点。

0: 听警广，带着安全上路喽。警广路况导航。
1: 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有一起事故，务必留意哦。在国一南下31公里，过五股外乙线，有连结车跟小客车追撞的事故哦。而国三北上中埔出口中外侧之间，大轮胎皮掉落了。而目前在国道上哈。有施工的点排除了国三南下木栅景美隧道内线，还有北上中和隧道内线的施工已经结束了。而国一南下呢，在161.5到163.5公里后里路段内侧施工还没有排除哈。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请稳住您行车平安。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琳都在景广陪伴你。

6:04，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哦，今天华南云雨区东移，中部以北、东北部有短暂阵雨，北部、中部山区局部地区会有较大雨势的几率哦。其他地区包括离岛也有局部短暂雨哦。好，温度方面，哎呦，北部真的有点凉哦，哈。现在这个即时温度，平地最低温在新竹关西15.8度，新北石碇15.9度哦，苗栗也有好几个点才16度而已哦。北部温度比较低一点，但是中南部目前的即时温度有22到25度左右哈。到了中午前后，今天北部高温不算高，最多只到23，然后中部今天最高温是24，南部今天上高哈30度，东部最高是27，离岛则是25度啊。

哦，公馆青少年唱的歌曲《990次恋爱》，你说为什么是这个数次？可能取99天长地久吧，哈。不过弹这么多次好累哦。

0: 6:09，尽管我是雅玲。来，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国三北上中埔出口中外侧之间原本的大轮胎皮现在已经排除哈，但是哦，国一的事故点还是要特别特别小心，拜托姐，在国一南下31公里过五股外线要留意连结车小客车追撞的事故哈。还有台北市目前呢，武昌街重庆南到博爱路这一段有管制哦，注意一下，目前武昌街重庆南到博爱路持续管制当中。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0800-000-123。
1: 幸福带人走，牵手去

0: 哦，吴贝雅、周志从合唱的歌曲《牵手去分手》，丁丁说幸福带着走，哈哈，这是这个分手算是典范级的一种表现啊。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Yoko Rio。下雨了，正在开车的朋友，请记得打开车灯，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假如不小心打滑，请不要惊慌，可以放开油门，握紧方向盘，让车子保持向正前方行驶，等车子自然减速恢复控制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行车平安。

好，已经6:14了，尽管我是雅玲，国一要特别留意事故点，在南下31公里过五股哦，这边因为有连结车小客车追撞，目前占用在外线，外线要注意，拜托拜托，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来，我们来讲一下来自高雄的报道。日本跟韩国的旅客是高雄国际观光的主力市场。那去年呢，有8.9万的韩国人是从高雄机场来入境的哦。然后呢，发现哦，做了调查，发现那个韩国旅客哈，说问他们什么季节喜欢来高雄哈，愿意再来哈，将近九成勾选说冬天。夏天只有50%，为什么？说夏天的高雄对韩国人来讲真的是太热了哈，啊，所以他们愿意在冬季的时候再来到高雄旅游。这真的是大家对温度的忍受度不一样了哈。

哦，这个韩团 H-Z 所演唱的 Eyes on My Teeth， 哦，这个热到哈、哦、牙齿上已经应该说是咬了好几口冰吧哈、哦。哦，6:19。

子，从家的眼神到了头绪变成没骗现实，开始变了样子，眼眶逐渐变物质，我开始思考原因，为何当初如此坚持。 It's like homie， 怪我自己没有注意，前方是经历一切，他是吸引猎物主义。 I hope God 听见我所有的要求，连我自己都讨厌自己，你看我多啰嗦。

0: 哦，这里有鹈鹕飞、杨碧琪结合唱的歌曲《伪装》。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严爵。好邻居就是要守望相助，多一点关心，才能保护好自己所爱的人。接下来，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给你路况，给你资讯，陪你开车一路都平安。

哦，6:23喽。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国一南下31公里过五股，要特别注意外线要小心，连结车、小客车追撞事故持续处理中哈。还有国一刚通报不久，南下56公里内坜前外线有散落物哦。台北市这边留意武昌街从重庆南到博爱路这一段持续管制当中哈。好，有新的路况一档提醒，请麻烦卡电话0800-000-123。来，我们来讲一下一项来自健检大数据的统计哈，已经连两年都发现了连30岁都不到的年轻乳癌的个案。好，所以就是说现在很多的疾病基本上年龄都下修哈，所以即便你说你才20几岁。

还是要去留意这个乳癌的一些症状哈。那各种的症状里面呢，情况里面就乳癌、乳房的纤维囊肿，这是在超音波检查里面比较容易被看到的哈。有一个数据啦，说这个做检查的，然后发现有纤维囊肿的比例有超过40%哈。那乳房的纤维囊肿会受到女性荷尔蒙影响哦。如果说有症状或征兆，通常是跟着生理期，它有它一个周期性。但有囊肿不见得代表你就是马上跟乳癌画上等号，但是也就是说可能要做一些定期的一个观察。但如果发现了这个胸部有出现持续的肿块或硬块，甚至有了出现凹陷啊、增厚啊、红肿这样一个情况，就是如果说有一些变化还是要留意，尤其不要用年龄来说，哎呀我这么年轻应该不会，不一定哦，不一定哦。

0: 刚回夜刮下，哎呦哎呦，要注意哦，很周期哈、哦。在那个即时的雨量来看哦，桃园、新竹、基隆还有新北、台北，有些地区都还在下着雨，直接爱注意安全呢。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James 杨永聪。

0: 再过几秒6:31了。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雅玲。目前在路况方面，主要国一有好几个点要小心，尤其是国一南下31公里，南下31公里在过五股这里呢，有连结车跟小客车追撞，占用在外线哦。那就背后金拜托，一定要特别注意彼此安全。而国一南下56公里内坜前外线有散落物，以及刚通报的国一北上158公里过后里内线动物被撞到了。台北市这边武昌街重庆南到博爱路持续管制哦，因为这边有行脚祈福绕境的活动哈，注意避开武昌街重庆南到博爱路这一段嘿。好，有新的路况一档播充，加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
1: 新闻特写。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一成，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总统创新奖每2年举办一次，是以国家元首名义颁赠与鼓励创新的最高荣誉。奖项的宗旨为表扬在产品、技术、管理、服务、教育或文化等各领域中，创新成就对国家经济、社会及人民具有深远影响的贡献。第七届总统创新奖颁奖典礼4月28号登场，由总统亲自颁授讲座给5位得奖者，包括瑞昱半导体、140社团法人台湾1/40移工教育文化协会、清华大学萧菊珍导演、成功大学王荣德名誉讲座教授，以及悠游数据吴军校总经理。委员会召集人经济部部长龚明星指出，本届共有270件参选，每一项创新背后都代表着台湾的故事。
3: 创新本来就是为了台湾而成为更好的台湾而做努力，创新不是为了创新。而且这五位呢，最重要的是它彰显了很多的台湾的精神，这个精神呢可能是有一些是坚持，有一些是怎么样，有一些是团结，有一些是任性，然后最重要的是有一些是温暖。那所以五位是实至名归。
2: 赖清德总统也感谢所有得奖者的卓越贡献，并强调创新的起点是为了解决问题。
4: 创新没有标准答案，但是有共同目标，就是让国家更进步，让社会更繁荣，让人民更幸福，也让世界因为台湾而变得更好。未来政府会继续做国人的靠山，营造更自由、更开放的创新环境，让我们用多元的创新能力，在国际各个领域绽放耀眼的台湾之光。
2: 总统也一一表扬得奖者，他恭喜团体组获奖者瑞昱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身为全球第七大无晶圆 IC 设计公司，不仅带动产业高阶转型，更巩固台湾在全球半导体无可取代的领先地位。
5: 我们是去做这个神经系统，来搭配这个大脑，来促成整个数位世界的一个发展。所以我们在这里头其实想出非常非常多的创新，那这个对大家都是好事。所以我们很高兴我们定位在这里，而且能够做出

0: 的贡献。
1: 另外一组团体组获奖者是 OneForty 社团法人台湾40%移工教育文化协会。总统期盼所有从世界各地来台湾打拼的朋友，不分国籍和背景，只要生活在台湾，都能感受到家的温暖。肯定 OneForty 创立移工学习平台，陪伴超过100,000名移工朋友学习成长。
0: OneForty 提供了很多这些东南亚移工来到台湾，从生活适应、从工作和生活上面的赋能跟培训。我们希望让每一个移工的跨国旅程，曾经在台湾，曾经在 OneForty 他经历了一段对他往后人生有很大启发跟帮助的事。
1: 另外还有一般个人组得奖者导演萧菊珍，投入纪录片创作超过30年，透过影像系统性保存台湾产业与社会发展历程，建构跨时代共享的文化记忆。得奖者成功大学名誉讲座教授王荣德，深耕职业医学超过40年，揭露20多项职业病，并建立科学鉴定与防治制度。青年组得奖者则为悠游数据总经理吴君孝，以人工智慧与卫星技术推动去设备化的农作物监测模式，建立具高准确度的农业决策系统。以上新闻特写由警广记者李一成制播，谢谢您的收听。

各位欧巴和欧尼，当你开车出门旅行，别忘了让警广与你同行。欢迎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收听警广最新路况，找到想去的方向。大家好，我是坏特。

月亮下班前，太阳打卡后，黑夜跟黎明交接，安全与希望并行。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金广全国自然交通网，放心有金广，放心有雅玲。

0: 哦，6:38了。今天华南云雨区东移，基本上全台湾都是处在有水汽的哈，只是有一些地方在下雨。即便没有下雨，你也感觉原来这些灾气哈，早上一个瀑布暗麻嘛。好，重点是你的目睭来背后金哈。来6:38了，目前在路况方面，国一要特别注意南下31公里过五股外线。这边连结车小客车追撞事故持续处理哦。那还有南下56公里内坜前外线有散落物，以及国一北上158公里过后里内线先前有动物被撞到了，经过小心啊。
1: 飞向你，
2: 飞向我，
1: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0: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航务员黄玉涵，他的早安。
4: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还有航班资讯。天气方面，松山机场目前下小雨，气温19度。今天有飞航松山的其他国内机场，目前都是多云时晴的好天气。东部的花莲及台东机场气温20到21度，离岛的澎湖及金门机场气温19到23度，马祖南北干机场气温18度。航班动态方面，中央机场今天上午的国内线、国际线以及两岸航线目前都是正常的。最后要跟大家宣导有关遥控无人机的规范事项，为了维护飞航安全以及部分重要设施的安全，有部分区域是禁止释放无人机或是限制无人机飞行高度的。那这些资讯可以在民航局的官网。

0: 网做查询。另外，无人机重量在250公克以上，要向民航局申请注册。最后提醒大家，依据民用航空法规范，违反无人机操作是有罚则的，请大家务必要注意。以上资讯由台北松安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谢谢。
1: 好的，谢谢航务员黄玉涵的提醒。6:40，在国一南下31公里过五股，拜托要特别注意外线哈，这里有连结车小客车追撞事故，持续处理中哦。

刘若英的歌声一路走下去。是的，季节推移啊，季节继续向前走，现在从春天走到了夏天了。6:45，在国一还是要特别注意事故点哦，南下31公里过五股外线一定要注意哦，这边有连结车小客车追撞了哈。

James Blunt 所演唱的 Someone Singing Along， 不论风雨有人跟你做伙行，空中陪伴，这样希望大家都能够出入平安啊。哦，6:49咯。哦，现在国一有一起新的事故通报哈，在国一北上65.9公里右施前内二线要小心有自撞的事故，这是在国一北上65.9公里右施前要特别注意内二线哈。还有也在国一南下215公里过园林路间有槽车抛锚了。再来国一的南下31公里过五股外线依然要注意连结车小客车追撞的情况啊。而国一南下56公里内坜前外线有散落物，以及北上158公里过后里内线先前有动物被撞到了。好，有新的路况也当播。

冲加麻烦卡点位哈，0800-000-123。好，我们来讲一下新的金氏世界纪录。德国有一位医科生，他呢打破了一个新的纪录，就在自由落体状态之下，最快还原把那个魔术方块还原哈，标准3×3×3的魔方。好，然后呢，最后他是用跳伞的方式，在这个跳伞坠落的期间，他以23.33秒完成这一项挑战。哦，你说，哎，魔方，你知道现在魔方的那个魔术方块的世界纪录保持者，9岁的波兰男孩，他只用2.76秒，不到3秒就把那个标准魔术方块给解开了。哈，阿里公，那他跳伞23.33秒就写下新的世界纪录哦，因为会快速还原魔术方块的人，不见得敢去跳伞啊，对吧？哈，好。而且呢，他在跳伞之后，他是想办法维持像躺着的那样姿势哈，然后在空中面，他从别人手里把这个魔术方块接过来，然后赶紧的去还原哈。所以他不是预备器就直接拿到魔方，有一些过程。而且因为他跳下来之后会有风阻的问题哈，哇，这里面要克服的事情还真的蛮多的哦，挺厉害的嘞。

哦，我们都活在进化之中。有阿信，五月天阿信告五人加上白安。现在时间再过几秒，6:55分了。

哦，目前呢，在国一有一个刚通报不久自撞事故哈，在国一北上66公里幼师前内二线要特别注意自撞的情况哈。然后南下在215公里过园林的路间，有一台槽车抛锚了，已经南下31公里过五股外线要留意连结车小客车追撞的情况哈。倒是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一北上过后里内线动物被撞到情况没有看见了。好，有新的路况一档提醒，再麻烦卡电话哦，0800-000-123。

0: 今天进入到立夏节气了，但是在北部这边好像在冰箱里，因为在清晨的时候很多地方啊连20度都不到，有的只有15、6度。我今天出门的时候穿的那个像冬天一样，好 OK， 还觉得上个礼拜比较像夏天。好，我们来讲一个很夏天的新闻啊。夏天你看到一种水果，有没有觉得那个夏天在欢呼？那就是西瓜。花莲县政府举办了2026年花莲大西瓜节的记者会，然后说今年花莲这边西瓜整体产量预估有2万多公吨哦，说其实是很 OK 的。但是他现场有一个亮点，就南台科技大学的校长黄能副校长，他发表了一个叫做 AI 敲击棒。这个 AI 敲击棒说可以拿出来敲打西瓜，它可以透过声音跟亮灯快速来判断这粒西瓜会当卖得起啊不？很多人买西瓜回去切开哟，哇，啊美些，或者觉得不够好哈。然后你就听到有经验人跟你说：“哎呀，你买西瓜之前要先弹一下。”我跟你讲，那种声音真的很难言传呐哈。所以很多人怎么敲，有的人敲一敲也听不懂哈。然后现在呢，有了这个 AI 敲击棒哈，说可以那个敲一敲，它就可以用让你知道那个西瓜的熟度，而且用不同颜色灯号来显示结果哈。哇，还可以判断它大概是几分熟哦，还有机会可以去辨认内部有没有损伤，甚至将来说还可以进一步去评估所谓的甜度高低呀。真赞真赞真高真高，以后就不用问老板，哎，老板这门西瓜甜不甜啊？好，期待那一天到来。哦，其实台湾大部分的西瓜，按你来讲哈，都很好吃哦，对吧？不过在北部这边，因为那个大西瓜一定都剖开一片一片的，所以比较容易辨识了。好，待会7点我们还会整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有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楼梯爱注意安全哦。祝大家出入平安，我是阿玲，明天在空中再会啦。
1: 云朵几乎没有，全部都吹走，路边的阿公火车买水果，他不啰嗦

现在时间早上七点喽，我是露露，早餐吃饱心情才会好，美好的早晨，烦恼疲倦都忘掉，一起和我当今天最可爱的人吧。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早上的7: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在北上66公里，右施前务必留意内二线有起自撞事故。还有南下31公里过五股外线这边，连接车小客车追撞情况也是要小心哦。再来，在国一南下56公里内坜前外线有散落物，而南下215公里过园林的路间槽车抛锚还停在这里哦。国三最新提醒，南下41.7公里靠近土城出口路间也有抛锚车哦。台北市现在这边武昌街重庆南到博爱路持续管制中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程。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中分台收听服务范围是中部五县市，但是部分地区因为地形屏障还有天候状况的影响，难免出现收讯死角，影响收听品质。假使您所在的地点收听状况不佳，可以使用网络广播继续锁定景广。您可以利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者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来收听，造成您的不便敬请见谅。收听警广，掌握方向，警广台中分台祝福您行车平安。

大家好，我是景广台中分台主持人季谦。您现在收听的频道是景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台中分台的收听范围是苗栗以南到云林以北。如果您想收听全台路况，新竹以北、云林以南的朋友，可以将频道调整到全国网 FM104.9。中部地区全国网频道是 FM105.1。景广台中分台 FM94.5 就是我，为您详尽提供中部地区道路状况、交通资讯，还有丰富的节目内容。欢迎将频道锁定景广，行车更有方向哦。

0: 单兵注意，由左至右，由近而远，反复观察回报。Over。
1: 报告班长，目标于3点钟方向逐渐靠近，脸上无明显表情，但脚步轻盈，判断心情不会太差。Over。
0: 好的，目前家中环境还算整洁，但衣服累积3天未清洗，可能导致目标瞬间生气。初步判断，启动黄色警戒。
1: 报告。您可能忘了，目标最爱吃的洋芋片已于昨天被你全数歼灭。
0: 虾米，那你不是也借用了目标最爱的香水，结果摔在地上打破了？
1: 代机断掉了。
0: 预估将迎来一阵狂风暴雨，紧急调整至红色灯号，请尽速准备相关应变措施。
1: 建议启动预警性封闭，勿让目标靠近家门。我先把衣服拿去洗啦。
0: 啊，那我赶快来订他最爱吃的牛排馆，再带他去百货公司挑礼物，阿尼好不好？
1: 报告班长，事不宜迟，速速。

0: 行动。
1: OK。
2: 你们两个鬼鬼祟祟的站在这里干嘛？
0: 母亲。
1: 哎，老婆，你终于回来了 ，surprise！
2: 这对妇女哈，我才三天不在家，就这样调皮捣蛋一堆的状况。但是有一点哦，他们真的是做对了啦，就是防灾务必先预警。常常听警广就知道，公路局针对了重点监控桥梁以及路段，在台风或者是豪雨期间，会持续观测天气状况，并且依照降雨的情形，设定了黄色、橙色、红色三个灯号，针对不同的状况启动警戒，还有管制，甚至于是预警性的封闭，预先做好相关的应变措施，确保安全万无一失。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起床啊，起床哦，欢迎您搭乘希望列车，我是列车长真晴。

0: 一天活力的开始，
1: 就在希望列车。
2: 呜呜呜，早安，希望列车出发喽！
0: 早安，亲爱的朋友，我是郑晴，欢迎跟我一起共度从现在开始一直到十点钟的希望列车。朋友提醒我说呢，今天是立夏，可又是另外一个节气，哇，整个时间呢、不断的往前行，你会发现啊，这个每一个时节，每一个时节过得好快，有没有哈？好，这个立夏有时候啊，这个已经到了另外一个节气，万物都滋长了。不过呢，暑气呢开始在躁动喽，所以在这种春夏季节的转换哈、有时候呢会有一种躁动不安的感觉，情绪上面呢、或者是呢在整个事物上面，哎，真的有时候我们看着节气啊，跟着节气在走的时候，会发现，哎，为什么最近呢我的身体的状况有些些的变化，哎，或许呢可以照着节气来调整一下自己的身体，能够调整一下饮食，或许能够带来更大的健康哦。那当然这些的那种包括了饮食啦，包括了我可以吃什么啊，做些什么事情啊，如果有一些比较你比较信任的中医师啊，或者是有一些的资讯啊，能够掌握的话，或许呢对自己的身体的节奏啊能够掌握住，哎，会很不一样。我觉得有时候身体都会有它有的密码，这个密码呢不是别人让你知道，是我们自己要去知道自己的身体密码啊。比如说呢，什么时候就开始，哎呀，我快要俩拱啊，或是我开始有点烦躁啦。这个烦躁可能不是别人造成的，而是我们可能在整个身体的机能，还有整个节气上面，或者是呢环境的一个转变当中，让我们身体呢在做一些的适应跟变化啊。好啦，所以呢有时候啊，读懂自己的身体密码，读懂自己的情绪走到哪里，就可以让自己好好的掌握啦。来，7:08，小勋来了没？小勋 Vicky Rain Chen 瑞腾，还有耀辉、米叶妈妈、博翔、展伦、二姐、洪志、郑君、怡华、姿婷。对，今天很凉爽哦，明翔，就是那种下雨，这个第一波的那种梅雨啊、来到的时候，那种蜂蜜来到，你会觉得这个天气比较凉爽，还是带一个薄薄的外套哦，可能会比较好一些。子碧，等一下，什么？等一下，小碧子深给大家。哦，别共来，小碧子深，早安，珍珍，来，还有月芳、陈伟、志军、佑晨、Cindy 说呢，持续下雨的早晨，大家呢都要出门，注意安全。杰如、子红、方伦，谢谢你哦，谢谢你的提醒。还有齐贤、Linda， 对，开车小心，尤其呢是在下雨天哈、开车更是要特别的注意下子了。来，准备了第一波的密码、我们来看一下哦。大概大家呢，这一波大甲下雨哦，阿星哦，院里也下雨，谢谢小花，把大灯打开。苏沫，苏沫，你们那边，苏沫，你的位置是在。

在哪一个区域？还有小英，小英，欢迎你哦！来，这个大家记得把大灯打开。如果经过雨区的话，开车格外注意。嘉禾一你也来了，很早，很棒。来，准备好，一二三，哈哈哈！目前呢，在整个行车上面，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台中系统到后里，这里的行车速度稍微慢，落在20公里左右，特别注意了啊！好，这是呢，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路段，台中系统到后里，这里的时速落在20。哎，今天我是有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朋友，这个从高中吗？高中的时候，对大家呢可能都会有自己在读书的阶段，一直到现在哦，已经工作了，都快退休了是吧？都有那个好朋友，都还继续联络，都觉得你有些国小什么同学会啦哈。还有没有幼稚园同学会的，或者是呢那个高中国中同学会，我都觉得太珍惜了啊！所以呢，我今天呢一定要点播这首生日快乐歌啊，祝福所有5月5号5月份的朋友生日快乐。

0: 界实在无几个。
1: 来，那个洁荣在不在？就是那个琼珍在不在？今天呢是琼珍的生日，祝福你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哦。这个词怎么会是这么样的勾诈？好了，身体健康很重要啊。哎呦，胖胖说我刚刚的台词竟然跟那个我们的雅玲是一样，对不对？可见我们多有默契啊，对不对？好，今天立夏包老伯哈，对。

出门上课了呀！哎呦，鹏鹏早安，还有宗平。出门上课都平安哦。好嘞，那个小花说院里在下雨哦。阿星说大甲也在下雨，都记得把大灯打开，雨中行车特别注意了。郑君、一华、姿婷、萱萱，记得把大灯打开哦。还有嘉伟、国清、高炸，来，目前呢在行车上面，我们再来看一下啊。也就是呢，在行车的台中系统，台中系统国道一号的部分，台中系统一路到了后里，这里的车流量呢是相当。

0: 当大的，落在20公里左右。那么在台74线的松竹到潭子系统，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呢也都是比较慢的。艾瑟琳，压力哈。5月5号喜立夏，立夏呢其实你会感觉到说那种夏天是热热的，但不是会那种汗流浃背的哦，有一股那种气哦，好像呢就是在那个骨子里面身子里面闷不出来啊，闷不出来的那种热。好，所以呢其实除了热之外，立夏的气候会有人会让人会有一种闷湿闷湿的感觉，好像对有一种那个节气叫惊蛰，对不对？惊蛰是说变就变啊，但是呢立夏呢就有点闷。哎，这会不会有一点像是呢有些人就说呢，哦他是闷闷的闷闷的，但其实是很婆婆就在里面发热的。那有些人是外放型的，所以呢惊蛰会不会是E型的，然后立夏会不会是I型的啊？好啦，总之呢这个立夏呢是进入梅雨季的气候一个转换的地方啊，所以呢封面呢会变得开始比较扎实一点啊，但是还不够成熟，所以呢空气中会弥漫着潮湿的气味。我记得昨天到了傍晚时刻，大概5点钟，哇，那个潮湿的气味，有时候我都会说哦，我闻到雨的味道，然后人家都会说雨的是什么味道？哎，雨真的有味道啊，就是那种雨还没有下下来，你可以闻到那种湿气，空气的湿气，或是草地上啊那种已经开始有那种湿气，快要下雨的味道。乌宝，大概我闻过吗？小凯，你有没有闻过那雨的味道？木糖伯瑞芳佑宁文平，对，所以呢昨天这个是有很浓很浓的那种湿气的味道，就是那种快要下雨的一种潮湿的气味啊，所以那你也发现那种天空啊就是呢有点转灰转灰的啊，好，见不到阳光，可是呢你又觉得好像雨又没有下下来啊，啊这种立夏的天气的形态啊，那种节气它大概就是逐渐的要转为夏季型的气候，所以这时候你知道这时候的那个节气啊要吃什么，吃是不辣吗，是不是安内贡吗，那个瓜类 对, 对，比较清爽一点瓜类啊，就是那种那个蒲瓜哎呀别带一边安装贡我们在行不行挖贡也丢，就是不辣，就是云林呢跟嘉义跟彰化他们是三大产地啊，那么有些呢那个果实长得很大嘛哈。好，所以呢什么节气就吃什么食物。来，目前呢在行车上面我们再来看一下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台中系统到后里，还有台74线的太平到潭子系统，行车速度比较慢，落在20。新年快乐。对哈，丽丽，我讲对对吧？不啊对吧哈？感谢你，一军说呢，刚刚呢那个也闻到雨的味道哦，雨刚下柏油路的时候也闻到那个味道，就是有一种下雨的味道。对，嘉伟说应该是土的味道，还有那个草地呀、空气弥漫湿气的味道。浩宇、轩轩、新提，加油加油！哦，那个谁？小朋友说雨的味道就是土臭素，是这样吗？还是土秀素，它有没有那个特别的发音？土秀素，你们是这样讲土秀素还是土臭素？我跟你讲，现在哦，那个就是那种土的那种臭臭的味道，就土的味道了啊。如果简单来说，就是土的味道。好，那个总之呢，现在有时候发音啊，我都要那个很确定一下，这个到底是真的是直接讲臭，还是呢讲锈？好了，这有泥土香，我们在讲哦，也不要讲它臭，就是那种泥土香味。来，目前呢在行车上面，如果说呢你有发现有些路况呢，我们是没有播报到的，都在麻烦您跟警广说一下。稍早之前说台中市的中民路往台湾大道的方向，华美西街中内侧车道的事故排除了。好，中民路往台湾大道华美西街中内侧车道的事故已经排除。 Q 宝哥米娅嘎赞，如果呢有其他路况再麻烦0800000123。在这个五月份的母亲月，我们在这段时间都会播一些的朋友他们分享妈妈给他们的影响或者是感受。来，有一个大明国小的一年级的 Mira， 来我们来听听他说的自己的妈妈。
1: 亲爱的妈妈，一直好想跟你说

0: 馆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大明国小一年级的 Mira。 我的妈妈有时候很凶，有时候又很温柔。我喜欢她带我出去玩，去汤姆熊。我知道妈妈工作很辛苦，又要照顾我和弟弟，但我最爱的还是妈妈。妈妈，我爱你，一个神送给你，祝大家母亲节快乐。
1: 就够职业，
2: 全天下的妈妈们，
1: 威春生日快乐，威春。刚刚我们听到是国小生的，来，我们来听一个高中生。
3: 亲爱的妈妈，一直好想跟你说。
4: 大家好，我是高中生西西。我的妈妈是一位非常辛苦而且忙碌的妈妈，就是我的妈妈为了我们家的事业，所以就是参加了很多的不同的社团啊，辅伦社，去认识不同的人，开拓新的客源。然后我妈妈可能就是白天的时候都在外面社交，晚上的时候要回来家里煮饭，然后还要洗衣服啊，晾衣服，有时候都可能到凌晨才睡觉。我很感动的是我妈妈对我非常的好，在我想要去尝试新的事物的时候，她都不会阻止我，然后她会先让我去尝试了以后呢，才跟我讲说她觉得我应该要怎么做会比较好。我印象很深刻的两件事是，我妈妈她跟我说，在我取名字之前，她去求了很久我的这个名字，就是在那边挖布了很久。然后那时候是大夏天，所以她就是一整个裤子都是汗。再让我很感动的另外一件事情是，那时候我是小学三年级，我得了诺罗，很严重，一整个就是上吐下泻，我们就去中国医挂急诊，就是那时候已经过了两个礼拜都还没有好。我妈妈就是为了让我赶快好，她就是请人就是去帮我，就是到处拜拜啊之类的，然后就还有去走那个白沙屯，因为为了就是要报答，所以就是每一年我妈妈都会去走白沙屯，就是不管她在多忙或者是再累，她都还是会空出时间去走白沙屯，就只是为了就是感谢白沙屯妈祖救了她女儿。我觉得我的妈妈为了这个家付出了很多，就是她常常都会聆听我们讲话，每天都会花时间聆听我们说，哦，我们在学校发生了什么事情啊，或者是我们今天又怎么样，就是他都会花很多时间在我们的身上。即便说他今天工作一整天下来可能还是很忙啊很累，但是他就是都还会愿意花时间在这个家上面。最后我想要祝福全天下的母亲母亲节快乐，就是每一位妈妈都很伟大，然后也很辛苦。
2: 尽管祝福全天下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1: 这段时间呢，我们都会听到了有很多朋友们不同的对妈妈的一些分享。当然对孩子来说，其实我昨天有大概有稍微跟朋友们分享啊，就是有些高中生他也录到了一些跟妈妈想要表达一些话语。你知道有些的话哦，在平常可能不会讲，那每一次啊，只要是分享到了，比如说我们说，哎，你要不要分享一下爸爸啦，分享妈妈，你会听到那一种哦，真的从孩子内心里面所说出来的心里话。而这些心里话，我就问他说，哎，这个爸爸妈妈有没有听过？他说完全没有。你知道，就会在一个陌生的环境，或者是一个可能不是那么熟悉的点啊，跟人之间呢，会把这个内心里面的感受讲出来。所以 有几位高中生他在录的时候，那就是很感动，然后甚至呢还哭，你就会觉得说，哇，平常呢这个平常可能就是爸爸妈妈一直在念他的，说这也不好那个不好那个又不好的，可是没有想到他们对这个父母亲的爱要是深深的藏在心里里面呢。所以呢有时候我们都会自己再去想，是不是常常我们的脑袋瓜转得太快，或者是呢话说得太快，当孩子没有办法还没有那个时间酝酿出来能够讲出他内心话的时候，我们已经给他下定论了。其实有时候用个时间等待他们，能够让他们表达，看看他们会怎么做，而不是在一件事情当中，这是我自己要学习的，不是那么快的去做决定，或者是去这么快的会认为他就会怎么做。有时候真的是给他空间的时候，甚至呢再等个一段时间 就会发现，哇，原来他的计划比我们的计划更好呢。好，来，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台中线。

系统到后里，这里的行车速度是慢的。台七十四线的太平到潭子系统往国四，车流量呢是非常大。小勋，高炸，小勋，还有那个很多的朋友，国宾，还有玉胜、马娘，高炸。来，这首歌呢，应该是很多的同学，那个应该常常会听到的歌曲，然后是很多的妈妈很希望点播的歌曲，对不对？好，那听妈妈的话，周杰伦的歌。好，来，我们为所有的妈妈们一起加油咯，来准备好，小心也一起来了。节目的密码，哎，有时候那个母亲节不一定说呢自己一定要生孩子你才叫做母亲，我觉得有时候在陪伴，你是一个母亲的角色，然后在照顾，有时候一个主管他可能有一个妈妈的角色啊，我就觉得他也是一个母亲啊。所以呢，记得在这个时候，在这个月份刚好有这样的一个时间，我觉得每一次的时间点，有时候一些的节气，不是节气，节气是那个要吃补嘛哈，节庆或者是节日，都有机会让很久没有联络，或是没有就是再次延续的关系，可以趁着每一次的特别日子再次延续下去。

听妈妈的话啦，哈。后来目前呢，在行车上面，我们待会儿准备听新闻。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台中系统往北，还有呢，在省道的台七十四线太平道潭子系统往国四，德芳南路到雾峰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都是慢的哦。来，昆婷、逸林还有 Chista， 哎，早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气象署表示，今天。

0: 文。气象署表示，今天华南云雨区影响，中部以北以及宜兰的降雨持续，白天稍微偏凉，北部地区以及中部山区需防局部大雨。明后两天天气回稳，但周五周六又有锋面以及东北季风增强，中部以北地区又将会是有雨且降温的天气形态。一名高姓男子昨天开车行经彰化市中华西路，高速连撞一辆机车及一辆自小客车，造成两人死亡，两人受伤。彰化警分局表示，经采验后，高姓男子呈现安非他命毒品阳性反应，全案依公共危险等罪行送办。记者陈依琳报道。
1: 彰化警分局调查，彰化市30岁高姓男子4号清晨4点多开车要前往南部，行经中华西路往东时，先高速碰撞同向一部由无姓男子骑乘的机车，随后失控擦撞路旁，再冲上中华路桥，撞上对向一辆由25岁汪姓女子驾驶的自小客，事故造成4人送医，其中汪姓女子与无姓男子伤重不治，高姓男子及与汪姓女子同车的施姓丈夫受伤，经查肇事驾驶并无酒驾。副分局长杨昭显说，
2: 本案即向彰化地方检察署检察官申请建立许可书获准，并经医院提供高姓肇事驾驶之抽血及尿液检体鉴定报告，结果均呈安非他命毒品阳性反应，全案一涉嫌刑法公共危险毒驾致人重伤或死亡，移送台湾彰化地方检察署侦办。
1: 据了解，高姓男子是一名水电工，过去曾吸食安非他命，他的父亲闻讯赶到医院向死者家属致歉。在这场车祸中失去妻子的施姓男子悲痛地表示，两人刚新婚不久，却因毒驾酿成天人永隔，完全无法接受。金广记者陈怡琳彰化报道。
0: 刑事局破获首宗以 ATM 市卡集团溯源查出竹联帮分子涉案，并吸收少年从事诈欺犯罪，造成全台共有22人受害，损失2500多万元。警方拘提许姓主嫌等7人到案，依法移送。记者任兰心报道。
3: 刑事局侦缉大队副大队长林汉龙表示，警方追查诈团为冒财经专家诈财案，先前已查获车手等10人到案，进一步溯源发现，诈团搜集被害人金融卡后，会先登入银行网络 ATM 进行人头金融卡测试，确认未被警示后，才交由少年车手提领现金，并由受税手购买虚拟货币，将资金转往境外机房，以规避 ATM 录影及调阅追查。刑事局清查被害人共22名，财损金额超过新台币2500多万元。警方执行两波行动，陆续查获以许姓范闲为首之帮派成员等7人，以组织犯罪、诈欺、洗钱及少年事件处理法移送，其中核心干部经法院裁准羁押。
4: 刑事警察局在新北市五股区、高雄市左营区两处帮派据点搜索，拘提某帮派堂口许姓、何姓干部等7人到案。
3: 刑事局强调，将持续进行扫黑、肃枪、缉毒工作，严打帮派吸收少年从事涉诈行为，以维护社会治安。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台湾首届博物馆展览奖报名起跑，三大奖项总奖金高达130万元，邀请全国文化机构为年度策展成果争取荣耀。哲维尼报道。
5: 由文化部辅导、财团法人台湾博物馆文教基金会主办的第一届博物馆展览奖，共分评选团特别奖、杰出展览奖及最佳人气奖三大奖项，总奖金高达130万元，希望奠定台湾博物馆界策展专业标杆。文化部长李远说：“
6: 一个国家的真正的国力就在博物馆的好坏，观光的时候你去看它的博物馆的多少跟内容，就知道这个国家的国力有多强。”所以我其实很高兴这个展览终于有这个比赛哈，从现在开始让我们的台湾人知道博物馆的重要，策展的重要。
5: 台博基金会董事长王时思分享，这个奖项设立有三项目标，
7: 核心目的第一个是希望凝聚的台湾博物馆社群，同时建立以台湾品牌为标的的博物馆系统跟识别，然后能够以这样的能量来面对国际。
5: 台博基金会表示，为了指派观察员进行实地观展，展览报名时展期应剩余30天以上，且开展日是在今年。全国各级博物馆、美术馆、地方文化馆与私人机构每年最多可以报名3档展览，报名时间到12月31号为止。经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8: 尽管

0: 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除了南部地区是阴时多云短暂阵雨，其他各地都是阴短暂阵雨。气温方面，北部地区18到22度，中部地区18到24度，南部地区21到30度，东部地区19到27度，离岛地区17到24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2: 警广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警察局长吴敬田。诈骗集团经常高获利投资广告为名，引诱您加入群组，跟知名人士操作投资，快速赚钱，这就是诈骗，请立即拨打165查证。投资一定有风险，真正的投资不会保证获利，更不会要求你先汇款、面交现金或下载 APP。中警关心您。
3: 哎呀，尚元跟明晨都已经去上课了，对不对？ Ariel 还有妮妮，是不是早安，欢迎你们。还有永生大哥早安哦。来，目前的在行车上面，我们再来看一下比较北部的路段，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新竹淡季嘞，来再次国道一号的部分，比较南比较北部的南下的湖口到竹北这沿线路段，还有北上的新竹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都是慢，而且是落在2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的部分呢，茄东到新竹系统这沿线路段，车流量也都是比较大的。那么在台中的市区方面，待会儿就要邀请到台中市交大来告诉我们整个路况喽。好，那么目前呢，在这个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湖口到新竹啊，还有北上的新竹系统，行车速度都是慢。国道三号的部分有一个障碍物，就是呢在北上的203.6靠近快关路段外侧，有一个送货的手推车，非常的危险。这是在国道三号北上的203.6靠近快关路段外侧，有送货的手推车。

0: 来报一报。
1: 哦耶！来，我们来邀请到的是台中市交通大队，今天是建平，建平早安。
2: 哎，主持人早安。
1: 早安，好。
2: 各位收听希望的朋友，大家早安。
1: 嗯哼。
2: 来为大家提供台中市区目前的道路交通状况。
1: 是，
2: 目前本市连外道路国道要部分，丰原交流道下匝道往市区方向车流量大，台中交流道北上匝道有间歇性上匝道车流，南屯交流道下匝道往工业区方向车流增加趋势，台汽四线中彰快速道路部分西行太原至潭子往快关方向车流量偏大，东行大里一至草湖往雾峰方向目前也是车多明显。
1: 嗯哼。
2: 市区道路部分，台湾大道上环中路至福雅路双向车流量偏大，河南路至文心路往东海方向车多，五权西路上文心南五路至环中路往工业区方向车多，上上路上环中路至岭东路往工业区方向目前也是车多明显，中兴路上进化北路至天津路双向车流量偏大，文心南路上文心南路与建国北路口靠近中山一大目前也是有车流增加趋势。最后提醒大家，现在是上班时段，行车放慢车速，保持安全距离。以上路况资讯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提供，祝大家行车平安。
1: 我不要再夸你了，因为你声音的已经很好听的已经成为既定的事实了哈，谢谢。
2: 你比较好听。
1: 都一样，都很好听。
2: 谢谢。
1: 好，谢谢建平，拜拜。好，来国道三号的部分，我跟朋友们提醒一下，北上的203.6靠近快关外侧呢有送货的手推车哈，这是呢在国道三号的部分，北上203.6靠近快关外侧有送货送货的手推车。那还有呢，就是在北上的快关出口，这里的行车速度很慢哦，车多回堵到了主线的外侧车道，而且是靠近乌日交流道这沿线路段，所以呢朋友们如果在国道三号的部分特别注意一下。

下啊。那么在北宜上的快关出口，掐就贼就贼哦，已经回堵到了主线车段了啊。那么主线车道这个路段，好，来靠近乌日交流道这沿线路段啊，行车速度都是比较慢。台74线德芳南路到雾峰这双向行车速度都是慢的，还有太平到潭子这沿线路段车流量也都是相当大。哎，石榴红，我觉得好像很久没跟你打招呼啊，石榴红。好，来庆动说呢，下雨天，对，下雨天大家在开车的时候要特别的注意一下了啊。好，明天我会这个跟本田汽车的首席安驾那么特别来做分享啊，尤其呢在交通上面能够跟大家稍微提醒啊，因为呢最主要的就是呢梅雨季节，尤其是下雨天的时候啊，我们到底应该要怎么样去注意行车的安全啊，因为这几天呢天气的状况啊都比较是属于受到梅雨季节的影响啊。那么所以呢明天的话呢，就是在早上的7:45的时候，我会跟林姐做连线啊，就是本田汽车首席安驾林姐。那么她特别想要跟大家提到下雨天的行车安全啊。哎，林姐好像很久没有这个跟大家上线了哈。那么因为她那个跟我请了一段时间的假，因为那个声音的部分，因为这个像他们就是在讲课哦，讲课讲久了以后，那个声音哦都会需要恢复，都需要呢这个保养啊，所以我们也祝福他健健康康。不过他心系着景广的听众朋友啊，所以他前阵子他就告诉我说在他呢在那个要去做一些的修复的时候之前呢，他很想啊能够再继续的把一些资讯给大家。所以我都说我们的来宾呢非常让人感动啊，其实他们都很愿意的把他们很专业的一些讯息知识呢能够来告诉我们啊。所以呢在尤其呢是他特别提到说现在是一个梅雨季节啊，所以呢在下雨天要注意一下什么样的一个行车啊。那么也是心心念念的记着所有的听众朋友啊，所以呢我明天呢就别忘了啊。那当然呢大家如果碰到下雨天的话，记得把大灯打开，在行车上面要更加安全了。好嘞，雅琴小麦都来咯，选口来直播的密码，祝福大家一切平安哦。还有 Angela 早安。来，还有那个刚刚的小朋友啊，有些呢已经下车了，帮我跟小朋友们小宝贝们哦说声早安哦。好嘞，1、2、3，哈哈哈！来，现在看到红东东的地方啊，目前呢，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双向的台中系统到丰原，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是比较慢的。台中系统到丰原啊，这双向，还有台中系统一路到了后里，这沿线路段车流量呢也都是相当大，也麻烦朋友们特别注意。台74线呢，太平一路到了崇德，太平到崇德往彰化的方向，往西的方向，太平到崇德往彰化，时速落在20。

7:46，停留频道 FM94.5，京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我是郑晴，祝福大家天天都有好心情啦。好嘞，目前国道一号的部分哦，双向的台中系统到丰原，双向的台中系统到丰原，时速呢是比较慢哦，落在20公里左右。还有呢，在台中系统一路往北哦，到后里这里的行车速度也都是落在20。那么另外呢，比较北部的路段就是国道一号南下的湖口服务区，一路到了新竹，还有北上的新竹系统，以及北上的竹北到湖口服务区，这沿线路段时速都落在20。台74线的德芳南路到雾峰，还有太平一路到了中清地下道往彰化市政路，这里往雾峰枪马起就贼呢哈。后来国道3号的部分，北上的203.6靠近快关，外侧呢有送货的手推车，很危险。那么在国道3号啊，也大概靠近快关这里，尤其是出口，行车速度也很慢，碰碰说呢也回堵到了主线的外侧，靠近乌日交流道这沿线路段都是塞车的。好嘞，国道3号的部分哈、啊，也就是呢北上的快关出口，它也是衔接在台74线的乌日快关这沿线路段，时速呢都是慢的。那么在台74线的动静比较大，它会属于一型的，那个什么立夏会不会属于那种 I 型的那种闷闷的啊？有时候闷热闷热的。好啦，总之呢就是。在这样的一个节气里面，其实身体的机能好，可能也都会有一种气在里面哦。那我觉得那种气哦，有时候你会觉得为什么这段时间总是觉得好像做什么事情都 KK 有吗？啊，或者是那种身体上面啊，都感觉上还没有那么的舒适感哦。有时候是那种节气的一个变化。那当我们比较了解一下自己的身体密码的时候，可能呢会也会在食物上面、生活的作息上面做一些调整。那么当然对自己的身体也会比较能够很快的去适应一个节气的变化。好，那么不过呢，这个我们刚刚也跟朋友们稍微提到说，这个立夏时节都很多瓜，很多瓜不啊，对吧？哈，不啊，哎，对，我要跟大家稍微那个说一下啊，我要跟大家介绍一本书，就是顺着24节气吃出台湾好味。这位作者就是我们的非常资深的来宾咯。那个大家还如果常听景广的话啊，在之前大概几年前，我特别访问到了柯永辉啊，辉哥，还有曹文娟，文娟阿娟老师，有没有？大家还有记得吗？如果是我们的比较资深的听众，好，那辉哥呢？之前啊，就是在我们的单元当中的说时依旧，他也是那个联合报系的特派啊。那么后来呢，他就开始出专栏，然后也特别我也邀请他到节目当中来，常常在讲一些的饮食文化啊。那么在前几年的时候，我们就有一个单元叫说时依旧。那么你看，有时候啊，每一个人都在每一个阶段都会有忙碌的一段时间，而在大概这一两年吧，我们就比较少联络一点点。但是呢，这个辉哥呢，他就开始在忙写书啊。那终于呢，这本书出版了，《顺着24节气吃出台湾好味》。那因为我跟辉哥说啊，他现在才刚出书啊，一定是忙到不行啊。所以呢，刚好我们这个时间点上面嘛，所以希望就是在5月底6月初的时候呢，我会把这本书，也会把辉哥。这个就是请他到我们的播音间来介绍这本书。这本书呢，其实跟一般我们可能在看到一些的饮食上面不太一样的一点是，它有更多的记者的观点啊。那么还有包括了这个辉哥他从事新闻的工作呢，非常久的一段时间。

0: 那么再加上里面还有一些的文学，每一个饮食当中呢，它有一些的历史的背景啊。那么在这本书里面呢，都有分别的在每一个节气当中适合吃什么样的一些食物，那么它的一些文化背景都在这本书里面，顺着24节气吃出台湾好味。好，作者是柯永辉啊，先跟大家稍微介绍，那之后会邀请他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跟朋友们来介绍这本书啊。这本书呢，其实之前啊，在跟辉哥还有阿君姐啊，他们在做访问的时候，你知道其实有时候有一些的那种文化的那种，你会发现那种辉哥的文化底蕴非常的强啊，所以呢，像我们就是呢比较那种浅薄的哈，我就突然我就是那个就是负责在旁边听他说，然后听他来分享，就觉得很精彩了。好，所以呢也可以学习到很多，所以我每一次都要讲，我都说我非常谢谢很多来到节目当中的来宾们，他们都是呢很愿意的，能够把他们自己的那种含金量很高的啊，都能够来节目当中分享啊，而且呢我们都没有什么，我们真是没有任何的费用给他们，你知道吗？但是他们都很愿意啊，所以真的很感谢。因为尽管的听众都很棒啊，那么很多同学了，或是很多的朋友啊，听节目的时候听了以后，他们都会很主动去学习，我都觉得哇，我们的听众真的是太认真了，太棒了啊！怎么大家都是一起去学习？好啦，所以呢，真的是感谢大家喽。那么也期待，其实也好多本书啊，都慢慢的，我会在五月底六月初慢慢的跟大家介绍，包括了许恒佳老师啊，那么也出了第二本书啊，到时候我们都会慢慢介绍。还有呢，内在整理的部分有没有哈、啊？在整理啊。所以我欠了很多来宾呢要邀访的、啊、这样的一个行程啊，我们都会陆陆续续的跟大家来介绍。好，来国道一号的部分，南北双向的湖口服务区到竹北，这里的行车速度是落在20到40。还有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新竹系统，国道三号的茄东，这沿线路段车流量都是相当大。以及呢，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台中系统到丰原，北上的大雅系统到后里，时速呢都是相当慢的。台74线德芳南路到雾峰，太平到中清地下道往彰化，市政路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也都是比较慢，都请朋友们特别注意了。来，阿牛搜 N 区为瓜啊，家好是怎样的搜在专业物啊？怎样是专业物吗？感觉这个词也怪怪的，我只知道嘎抓抓。重硕响尾，玉生是头美玉嘎抓。还有雅婷，早安。
1: 阁路的阿多啊，伊问我，这是安怎款的所在？通问我，我嘛不知道。我嘛是阿多啊。

是江洋洋的收窄啊，这个大家知道我这个稍微含糊的人，怎样？哎，怎样？没抓够啊！我很想知道，我其实我脑袋有这个音，但是呢，宫美出来了，哎呦，那安内啦。后来目前呢，在行车上面，国道一号的部分，我们来看一下啊、哦，台中系统到后里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呢是比较慢的，还有呢，在丰原南下的路段啊，这里的行车速度是也很慢啊，那么大概落在20公里左右，所以呢，朋友们如果在行经这路段的时候呢，也都特别特别的注意一下行车上面的安全。好，这首歌呢是我一直很喜欢的，有一段时间我没有播了，吴志宁的《全心全意爱你》，后听啊哦。来台74线的德芳南路到五峰，太平到潭子系统，一路到了中清地下道这沿线往彰化都是塞车。淑芬、山涵，搞砸哦。

谢谢叮当叮当说呢，在南屯区的台中工业区路段哈、啊，五权西路跟工业区21路有事故发生哦。南屯区的台中工业区五权西路工业区21路这里有事故。

0: 历史隧道，尽管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大华系统